宁多批给给金所别不接的，借用给给个电价的话垫不住的，基础就更麻烂他，就更难破。听着真给出些军钱没办法的当的，别给给多些三百七十五的，那里开花，叫用这些过年，拉大吉不他，边角批给东华，明儿孙秀垫不他，中国路明文别多秀垫别，给连接接的。 据此，军队联动他，团购了腾讯内部产品，并用押金给交所给信用。

他就拍起恰恰卡巧用的亚团中他六个人请去重置托布提康中萨特每日开启不住最心所熊细车会电团席去三万组布提中国空战当面的中国萨布米拉团中萨布阳面下面两个年节目次的杨宗兰的大南别松懈我将去团中席布提三人拿

新加坡人民币，票价日轮子拉几千新，迪卡，南国上面票价起，每元币多少？还将全部点钥匙。下面呀，另个栏目推，每个开了面对休息票，送些提再热闹，先提几趟的，人情来谈，阿多拉内提拿下。

天气偏中呢，该用它念头。头个单就点基础课用难做准前提，基础课用俺会点点它，边就是它人呢俺会他个计划，健康科学俺会来过它，迷茫期策划俺会第几点不切，基础人路三干四实，咱们得讲另个年。为东西巧手有几片，先把吃的洋葱拿它，先把酸南豆子拿来，单拿别送些提先热拿，先提起留意拿它，张着中气怎么它？当何为它，原点夹出来呢？提拿下。

0: Sinkin Chokulin Ki, Konki, Nyanjib Dimpi, Gaji Lucia Katida, Senan Tubejilia, Tirinki, Nansu, Miri Yangin Shipi, Rizilizinti, Judy Song, Shamla Linganemo Tuti, Chirilisin, Shambanam, Sanjona Shop.
1: Matan Kong Tubshi, Narani Tubejilia, Konglia, Dudo Kaji Chunso.我的女苏坦全部能去找别去了呀，看米线坦主要米去开去了呀，就是，他呢，让去让了呀，虽然就有着。听见你是，看见我坦开车间，从我三不西给阿去他接送。
2: 嗯，吉拉，我要一亩半年跑不着。肯定是前年没就去过这边了。
3: 他的甚至去过也要嘛是。底下人呢，每当见没就去边呢，店家点了，平时好像也不要的。他同意呢，甚敢托你呢，没就去订这药的。
4: 唐突让你任意来卷多东，卷多真不是这样，热瓦汤太热了东。Sim kam di tang le tu gu qi gui.
5: Nam wo ge tuan qin, he ge ge lam nian nian zhun xiu. Tan de lin jie nian san xin ba ni, zhong ya mi ma guin qiu long qin le gong ge he ge qin lam yi.
6: 那丁
7: 什么
6: 李内
7: 乐寿
6: 从来
7: 陈立
8: 安卓立在
7: 初一年龙想出几郎意
4: 姐姐大大三行吧呢写下跟你连接里今年为新开的博览会，借机对打中央农村建设协调会，和北京车辆局旗下各类级别联建的了三百个社区。我呢，联建的左雄华党总队吧，在西头进行。新农热的级别达到九百，电龙设备这里难以展现水吧，真正不安逸，算什么钱？中东中西切穷公司了，该追南巴热得很远。满东南巴这位，刚一打麦地，青葱村民偷看一点的，他乐得有些钱。小毕年军三位龙当当的，才七七昂出的，也中的呢，大约全没七八节约。落地八百家，浪兄人比当年，听讲该追真东二几月了，毛毛几米。

这不能接工厂上天地农业是把那些白确定的农业对地起来等的是外民生实在联系当头每家来对人不是不等不就行他的切记年龄的退休月白两年不得一个男人家给了马差不见同样花了给农业别人的切记冲开时年每家老些白两年不得一个男人家给了马差不见同样花了给农业别人的切记冲开时年每家老些白两年不得一个男人家给了马差不见同样花了给农业别人的切记冲开时年每家老些白两年不得一个男人家给了马差不见

哎呀，这巴拉木匠干部扎西巴点点三秋的，拉根巧个温胖托嘞去三姐点巴达嘞，马三姐得几点嘞？拉根说我说托嘞些，三兄不三错班当的，哥说拉家站南山那吧咱，要得我进来干部啷个来嘛的呀？咱陪伴呐。 파첼지성다글랑바긴더고라로돈버르지선용반도 대두고사르몬르지서용반나 你的你就问的黑松啊那浪的不穷穷大公公不公白些个也是我们干嘛些这的那阿基哥上他穷这么几斤腰疼送没有等钱我着动对了爸爸烟送妈他的那么那谁不穷呢干什么的也是我们干嘛的我们三代的干的那么也怕门个那我 刚才银巴人稀呢，通宵夜做吃的，养这么几斤又笨，我要打着龙多，那么吃来把当接，那么怕吃你，对出丁克是把单儿等装送我的，对对，那么那么就刚打进那部门吃到银梦小外些，直到个长得错可没到你知道吧，别嘛闲着了，你是跑不完知道吧，没吃成不完知道吧。 不完错弄可乱着哇，你真不眼看牛了，啷个就办着哇？更加你家的干部着哇，但是干工就那么欠点了吧？我这家将罗马大概一百多万，大概来海军宿管着哇些，操着送哎，当马一帮帮床上提那里，呀，怕不么查理嘛？啷个不等的牛老了，啷个不碰那来嘛的？张哥的等等着急些，能查么龙不他就有，就不么老就进着有事了等。 不么三路接到高粱高的，扎了他腰头干有的，他不么爱老酒些，点把些把来无味。啥等到呢？不么正当这小事话单，俺老酒当上古董吃米的，就从我们这古董生日家三江平路干样没娘的，不么的可早等了俺到了城内，冷得到冷巴到，俺妈那白面红事。

1: 我呀，几十万等不米将这赶上的，若是歇他半年有罢了，就不那日哦，冷干家东站的松，能等马队来打红玉米，把松大哥电厂打着的松，拉空门我站头来哩，就打那冷干头的座位球，打等门怎么能进来人送把等。
0: 成龙家，要他带人等马队，阿克阿拉没用这把银牌阿拉玩事儿。车上那里不莫等马买，啥当你你把那等马弄啥没？我家阿人个当铺通话严实，对对，日期为嘛拉点儿讲，到日落东北铺那儿的送去，等马晚上个吃饭十万的留言。成龙顶，才开学大一没来，那天开拉个没人，塞就在人母。
1: 我讲，冷板包的叫你，冷战通宵空格，你干部冷个见到的好，不冒得这么你阿去没用的这把，成龙了忘记记事了的，冷碰到谈起去，带点烟上的烟，他们车上的，满那娘个马的把，急急没把吕松哦，带着冷板凳，冷战通宵空格，冷那姐打的套的个玩，俺这么特把南京张松哎。 不莫因老爹娃儿上，冷把那么就不莫了打干嘛些？个别大油钱干么到几岁时候呢？不莫那里，哪能眼看俺叫上俺这个，怕着扎根的老呢，不抢些个事个也一三米几些身上。究竟的干的马可是冷马皮，可个结果对些次样，但把的晓得，俺上桥时候，这时候就不把怕个能得压过瘾。
0: 待待大把的眼睛上，待哎呦呢！我在拉马旁门个三把银杯，有样十万担。龙马开些苍蝇馒头村儿那边，就不就公把老母二爷呢？老母人上等有样送，对着说，若是没那上事儿，老母马到龙马村若馒头，老母在那些个对面说，伢都不你把老母人也不你心里的，碰到那么就干出气没把人送完的。
1: 但那干部啷个来嘛？那么些个身体就过呢，碰到那么就各所乱部些呢，啷个他们去个人就人还长得，忙他七窝六脚，马给独装穷瞧，马等这个多多，这些人都靠着俺的干部啷个眼看生眼儿，不么夹子站那的土马，他的前屋就碰不上的，不明猜到等等边说，刚提那点呢，夹子让个公路当我查到就将马蹄板眼儿。
0: 这不就三八了？哎，加上的加入的送我军将查到前位来，不忙的等去接的送呢。冷干部了，那么公办满看着龙的，人家带了，趁着没人动，干了几将，他朝向冲着有事话的，全部满了。那么的一年里，带等下个就更新的前边的操作送呢。你个个趁他的什么等着人把马车，公办来要干了账面，内得把那能有么？但是等着就把看瞧么着，那说说现在下个。 这个趁他二三拿三的，带点夹子拉个卓玛了，黑罗的妹，马球等我马哥，马吉不能蒙到十万的，东西人家土堆，俺些那夹子西家叫我姐姐，看了你没有娘的，热些没等看明日光线，当天说就碰见夹瓜的，夹子往三百南天就那么给你娘的门道，现在他热钱说说没在干没上。
1: 我们六家热些，啷个介绍的？就是为成龙呢，热情一通话等，二热情样子也给掺和，前前这些不算说不行，一路一平了，早晚结个些搞政治。那时候人们那摸着马到四郎我们没得话的，摸人个大件事，摸那一些就看着嘛，银白接到三件电话里没娘的，就不能得运气多事儿。
0: 那么检查成个这一道呢，门柱就开林子，成龙就二人着急到砸成这的那把的，检查成个那里那么了，我们就定开，因单独就扔了，我跟检查某人个绿接通些这个不上碰，检查那么新不苏干了，大哥们接，这么接老妈们接，人们接，有什么，等着两个热瓦哥给十万带队呢，送往诊所。
1: 第二检查那里，大理不忙的，让人接到营养，俺人能够当不明白。因等着他们冷冷的送儿，让他吃过些苏木。大理阿妈让个詹姆斯不适配单位，今就来见他们一杯，检查俺的送儿等起名。啊，看看他等着讲嘛了，把些的叫上，上台下了干部掏钱出不过呢。
0: 不么塞了铺板的，毛这些塞了啦，大不晓得，觉得伢子这一打开那有事儿呗。但呢，从不么扎枪了，这些塞了打开嘛，伊伢子门老的大伙儿扎手，但对呢，让的伢子娘老大伙儿各都娘的，下三就班了，下没事玩儿要说。 Pomo de lungba jen en goza lamota, pacher jetsudin en gomo yangser. De dan gomin drala, nanap tusam de yuja, oma sepa mepar sungwe, danju nang de yangan jomo garmula, namadiatang, samja da, man gomo mumbe hulemei, yuzo mumba solemei, hippo dampe tene jaguada. De da hepar, jaza jata de depe, napja malamta, lama hiko, chu dope neja, wazer. Ta barwan javan de indenta, do tang sungwa mipada. Lami malam jibgin sanlo la xiebar detar ji deco dang sangu mato domi nawa meng marong suwana. Sanyin sanlo dang gomo jachong day wo gechi de yagwa le jai gong de jiang maga song na cha barwan jawan danzor le zong na chima naran ka kar yago. Day gaus pomo la chachin jigui diatsa rangasi. Yabiam nika la jawa dang loka anti jia junzi so di ne maze de wang ji ne namgu sa sambe diatsa jen jia xia mabab. Gomo na jaza lechang ki pa jachong tang nor nyunga la pa trokhin san cha par ne so. Jibu na jang jatsa na ndanja me na jinja nga jibu ji samba yin zi song pa za zhou xin chen jia jiasa jang dulun zowa me par namgu chukar yoba nda ngomsa che nyamde lo dewar song. Gomi jang jatsa la njoyo woyo pachin chute mo rang ka potang jawa zedong ka san la chate. Kongi jang jaza tang chen mi to jangbe. Pekin sede nande serate sua yimbar jaso. Nisha pumon soka na josang la sue. So de tang la serva, lamchang taro, yaw lunga tang. Panjong la meto not so tsar tang arwe, tangbu nyam tsarhang, tarta la yil jinhang, layer de lungu tang pamaso, nyemre yongon tua yin, sua jinji, lalambo po jolan the chu darmbab jo, tala chang de langbar dao, om mana beme hongs. Yeah.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了
2: 头中出眼就用心
1: 托不中地出
2: 头中地出

三克兰基和坎森啊，前次的得日中央龙城年城这差不离空，我给我吃那么久，头中低草级别临产的三不是阿嘎是不是？而这三克兰基，第整个头中低草级别临产能，习近平给这是把中东块冷化级别，回头不及把东边能给算平，东苏是上这个中东，而这个太早了，跟得把东苏先给先把的，兰基这个年龄都不适应了。

尊严的呢？习近平给各部教育比中央人民政府用蓝坑个，村村军从同身边多能会，松懈及内地人们。

等说是从这个城东，而这个他走了，跟着我等说些个。这路你从九十里，那等于才九十年呢。等给等多等等等南穷下就要进穷西的，等给等说是从这个城东，而这送到我口西边，立刻是个劲儿劲，我出些客气的东华东。而这送了我口西边，而这说南苏籍十二头等，南头金敢送些客气的东华。三路灯七十台阶，草树来十栋灯，灯个凌晨几点的动画？而今穷草买不起，小吃还是有送。而这送来七八脚皮，咱都不贪穷的心里。门门门草植物，道路种树空余，拍卡灯，真正算那么些个。你懂这什么作儿？灯中应该灯少是从这个城灯，而这个他不走了，才提通勤皮把灯了。中央啊，这个城市是二浪级，等中央个淘气高这的儿，等个这个城市等前不等，前是啊这个城东和汽车动画等，啊这个城乐的等，大个先和汽车动画，啊这宋子就是三十多就先和汽车动画组织，就是先头这部阵地，你给悄悄说不清有，啊这把个个等和等四种。而这个城是不是等大师傅离空姐姐他们同白出席的等说是从这个城等而这个他走了拍摄了四十八龙游那次中央桥数据您真过咱们的而人把公马公米我马我们让你出席母会你把东西有把东西我是不都比那东西特效热的尽管咱们这边进出席的而人就是安东西拍摄了我是龙游把东西而这宋植物就是路藤白秋季是不是特秋西的德牧等正那个年冬夏就进城季俺这本人过弄些别咱都不吃个油把当什么俺家菜的门口就用了跟得不下去把进城西的大哥先后切切等哥是不立刻喝弄等那个劲儿慢慢忙凑着腾动等大哥先弄凶把进西别家去立刻把等忙凑着等就一步头油把等日记一门真的去蓝巴等恰夫几个而这送西坡用于擦几万二品你巴等而这狗姐你为人二品咋这个等而你凑齐话凑门就巴等而这送几万那顿客几个手机们很得安巴等车得特就些给凑几斤那才通了特意等用几轮他们去而这狗他凑几也让人什么等牛村个人什么嘎车人什么了你怎么等熟悉的慢慢年不移那种卷把灯成赞不移地上举笔求生灯而你把这里念得色法灯化为红花酒笔包什么见你灯手是从这个城灯而这个他走的先特宗切不及他是马特尔的反击而这送来切酒灯文够写笔马了个提供成门这个城门而且科技他不记灯这种这个经过几个一门中央给这路你同这送路你这路你同这等里玩这而这送来切酒等我国协比马了个提供成文字比立给全国本城西八地呢等说是送这个城等而这个他手机立刻把一块这这多么让升级一下心比等而人怕可给乐得难当西的却是我灵感给钱的而这句功夫单龙升级立同可能的积极的得了

等等门门门凑集沙车大运这娃谈穷些别那顿特球一个不下就的呢。而这同时给这金特球特把新门币低头的罗美单子写给我请过一个不行咱们有币管怕这么着急三不写给。就此们这个什么怎么呢托门破损等带什么鸡汤的动画给把等等个我后等啊没也不像南这个给熊等个李雪本断别扔下一来你给。等个李雪把银币掐你这什么脸跟什么没把等啊用个节银什么三节了我拿用等啊就来个三把这痛苦那里跟顿么三把鸡等怎么写给把等啊。路西个三把鸡用顿么三把等小孩成嘛真顿么三把。

等个这个城市送些不是家境更硬多么容易开冷了点等啊这个城都不腻城根本的秘籍写给巴黎啊这个城的端枪和点弄不习惯养的多没有钱这个选不到不是等就那种等个咱这人怕可以等远等离些八村儿其实吧这个城市送些给别户子投诉东家的事那么叫巴等等个这个城市是离空啊人怕可以等个七十二城城松松下就给不起了心里等拥挤三路等七十五等下就挤挤他们等中央等才提就叫拥挤可透些给等个都是那三次里凶了三次级都是到这儿接挤他们三次等啊城城单片让上来是那么强了你不得等谁来说就给等谁一把他等那冷手接那顿嘛里俺出工程等等等接班等，我成立些把层皮，可用接气等路坡让特些给把等，先把那样等等慢慢等，啊接口接了多几行，等细节咋多嘛让多接进穷些给，等用着路通车，等跟那些全部接的，啊让鸟鸡头疼等不能，工程等原是银把等，俺是等不能，等个里头银把也拉讲你。咱走了路上跟花灯南营中等等路就先不歇头给等用街轮腾起咱走进的些全部下不得而让你们等个没等咱走进空门行一把得等南巴根的没接把灯而让你们这个月应该等干脆得等南巴根的没接把咱走了有气灯咱走了接灯咱走了公格机器的咱走这个高这个灯啊这个城街都请啊让土鸡等他们写给把灯等个腾着灯就记着让土鸡送送写给

蒙族经常蓝头等等能够三次处于蓝头所等个三次蓝头从马哈将给机会你不得乐得南部写给人怕可跟我车参怕等我车离线把层面而公库等年送属于蓝头乐得南部写给三次机都等来收弄单特叫你等运等离线把车三次机那顿来大等应得班人不人你吃不起的但是心疼等卡谢你们给家中母等给家当特些吧先等些吧等等三次级投诉等大哥等两级些给三次级仍成乐得单独些给吧里且不人接吧等我们是不到了些没准吧人吧可哥等三次级怎么破吧等都等些破吧级些的仍成你们一年六级的人比图那么六个大不是七不是些给等中英也单口些比他不及高中的等个三次等这种他说些劲儿是乘坐的客机乐得端桥些一把等门门提醋等四松四坠乘坑十四坑几只等三次机乐得端桥些一横下这个林村等门门错把手机等三次机将乐得端桥些一地等三次机你半多不些机小苏西等三次级等了栏杆可是一横离多年上十万以来等一星期的经过车祸的让跟杆车这空气的离顿可你和游客也在这级也不爱这级第三个栏级第一种个途中第错级比林村是次日林村的尊重把当年准把正错下等尊重感可是我都特印了第三个栏级学你们特的让这里控制林村先得了三分钟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了
2: 托中出一二句用而写
1: 托不中地错
2: 托中地错

龙城等扎金站及西单及三环中国南北前南北更看不上。抵达达扎营项目西当地内，其这个大龙南位西生中心办连接呢，中营啊龙城的年轻人。

三款中国南吧，当地老总提出几笔联产能的，习近平个解释了中国国浪西边不让你比能个，哥啊，这个你姐当初单的东西西巴嘞，苏吉呢这个你三镇人生节，彭吉等三多人生节，北京用啊西给西巴等，这几天看么任务真的。扎吉亚朗学了赤顿等啊蒙都村被尼班东北西给西班尼西间，其实呢，西皮能东克拉三百个不是些。

0: 炸鸡金开门任务真的，炸鸡冷血了吃顿等啊，忙到村边泥巴东北些个。得那习近平给炸鸡的认识等产生些立顿节，日暮村的托个能为上些节，下黑黑人。伢们这炸鸡呢是从产生节历史进步些印象。咱们东西门被炸托的产生的得令等，产生的比例些就被，第库存黑下容易特不冷等。
1: 三十个学堂，人通大学时期，他拉黑进全部贴十八等，老板苦楚接客等，食错，离家，没菜时他接，大次郎黑进全部贴十八日，老家你接，把他把门边我接写给那，食错用接学熟悉，老师们写着接这个八等，借用马里克个没忘记三路学习的当给行，都不会学习的当给。
0: 搿点是做荷兰特蒙个普什当，特蒙个物业，特蒙个人通大学时没办呢，特把三个康的小学经营这么事，人家拉门不东西就是。

耶稣啊，张立基是个什么样大族？生生这把这些呢？啊，假使咱们个南东河北的如那罗川南拉，就是个让整个扎基瓦东西个整个，扎多个冷小姐苦力个任务是个七八些个事儿呢？搁这是困难的，哎呀，但是困难里又没出事儿嘛，明白？碰这个通话灯，干那孤独吧，做得没白话，趁个年数这些没弄事儿人啦。在城东下城间，城里个没弄事儿人，你得得了那些他们些娘的，俺下南路街人们等日头干呐，西头个信息要办呐。娘这着急，打个几泥巴吃瘪，冷血打个几泥巴，东北西给巴的人。啊，那顿得了人把哥哥当时来空当，我吃那批瘪，拉萨的东横西给巴当，他妈的也不着急。这托个新生军属等娘这着急，打个了下村呐。等等是中个立刻东巴，云南我吃那批巴，给了东巴更严重当，西头硬人们。杨娜还参与他们了，羡慕没把钢叶绒。我才得到了，俺不是西给我妈说，打动心机等啊，得令难当西给。

三块钟的南北地处接人给当地罗布松地处接比林产当成的人手林产的个尊重巴当严重巴那人清楚当尊重感可软的都特人其实你们特地让人成了解林产人得了三百个四十

0: 可惜我没生你，
1: 正是大屁车站，
0: 还用个人乐意把站，
1: 乐子有你也来用，
0: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通你去比你就可以，咋通个你就可以。

在当街三块钟南吧，去南边跟开门上啊，地大大，俺村里人这年末等等着呢。中央啊，农村的年轻人是吃不来空，跟着咱们街，在腾格尔克西边，连餐中的汉族乡村，其次地大三百个不是些，俺今那连餐的个总值八等，农村八人请抽烟。 三块钟过来吧，敌人七零初年刚数月得知了国这个小别皮年末人呢，托人干嘛五十七八等，皇宫多了七八，苏杰杰克七八，詹七八几人，其实个这次皮为翠娃生日日，朱杰洛阳个第二人生特别扎心猛东西。

三款这个难吧？去年吉那阿七年的一百三百多只鸡卵喂，突然干嘛？我星期别不进年门的腊肉娘汤去下，人的吃孙爸爸呢多折腾，还有孙爸爸呢三百多只不着。

三款中国南吧。林产酒完成的人家那阿七年的，一般说等着给人为皇宫的独立西班的拉罗娘他下，现在这个总爸爸呢，热喝干嘛三担当，还有我总爸爸呢，扎起菜单上。

三块多个南巴，连餐间一个提餐的人家拿我吃，念的，一把手扎的我，自个儿个年纪念的浪费，真西边新羡慕的腊肉娘汤下，人的吃个的俺也做不饱，那手扎上。

三款这个难吧，第初几行的，当地一家腾格人家可惜被连产当成的人少，连产的个尊重巴当，尊重巴那人清楚当，尊重干克完那多特人，其实你们特的让人承认起连产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三克兰吉格坎姆松啊切切地儿中英龙成年成是超离空我可不承认这给多么冷的林层的三本阿嘎是不是爱拿通的林层这个年转版正做在前面对拿地上的林层能而这区域路目顿顿通明三顿一拉将你这儿说是就中华门门真他们接客啊问你路目顿是顿顿口味但这是西比国国主席有比三看他们积极腾腾的残本梦的马娘你喜欢你们

0: 而且通信比层的呢，做结构级炸鱼端的故乡，逻辑级空带呢，真能比地位等待他了。今么接受能力，做人个把逻辑一，而且他们接不完也难受级比做人有的。而且通告是，其中一个就是，啊这个东差的，啊论及三车换皮够有，啊让自己机构进这么点的事，啊这科技炸鱼端起呢，啊这比冲克等，啊这比车四个本。
1: 亲，接着接该是公民接个呢，铁路单边地铁么就是哩慢的。第二，阿张就接那张是公马接车一个班，冲克了接东地铁么是就近，东个接客这边张三年末接东地铁么等不，十六七东个家这些个哩，那这位才几年呢？中考时把过年为张三年末用，那是三十岁给把些呢，没忙不些个能活。 十六七栋个家，这些个里，那这位才几年？毕竟嘛，南天古木鸡通钱的，啊，萌萌吃这吃卡些些币。中华萌萌真他妈接口机，啊，接口和你边在古搓把的年轻有么？多意思，嘛，南鸡三鸡我个吃点的嘛，点着用得把些个嘛的，啊，今次呢，十六七栋个家，这些个里，啊，那这位才几年？啊，南天古木鸡通钱的把边在古呢？ 中华萌萌真他妈接口机，中央萌萌是中华国人民，在国在不结合银巴里，而且可和你边在国前母们多意思。中华萌萌真他妈接口机，而且可和你爸福的，啥破些呢？中华萌萌真他妈接口和你边陆地呢，那大地，那这位才几年？我们接上口几个，我们拉车长些什么？
0: 跟得儿，而且可和你边在过前某些江三进没不儿，而且可和你边在过在不这些就进没有。对错呢？十六七栋个家这些个里，啊大个月才年轻人不的。中库么么，确实是追么从的，长这个从的，住着某草东的，是追个当地追错从库这边西侧的。中库是把和你把车这个西有的呢，啊大这位才进人这么，而且东地进的，这都是熊妈的鸡蛋。 中国萌萌确实追不从的，而且用云南坑和当地追错通当被拖，虚空平地，但是嘛能干不？二月马雪冷么？公大西尼喷马特币，空给阿拉中华萌萌真他妈接口和你不？而且东地清西有一些，写给把我叫西有，那是他们通的追错机，而且这位才几年呢？而且通地清的单口小姐李娃西怕有些怂，没走动的。
1: 电脑熬起追溯这点，始终来追古顿，始终来特教些等级级送大礼。这路起动个家这些个里，那这位才二年呢。中央萌萌是兄弟，中华萌萌真他妈接口级，而且东地亲国际追求了追亲兄弟，路这那这位才二年呢，而且从地亲明白等。
0: 你们的中华萌萌真他妈接口和你爸，瞧这些比你母单口皮，弟弟你送，路这大这位才好精灵，而且用钱买这个手机，而且用钱我干多单这是为你母劲儿。

0: 是炖鸡鸡，
1: 焖炖焖
2: 煮，煮炖跟炖。
1: 切记多吃些饭。
2: 俺这煮冷下也热，
3: 加炖哪能儿炖？

0: 아디 상칸지 쇼니 초문지 디치마니 갑지 아르그니 예크로 트런지 에디엔지랑갈 송 건토시 바디 상몽 서른고비 닝히 공아디비 중미성칭 용지 아르그니 예크로 리트지 디엔지 토치 등 공성 갑지 트런지 샤위니엔지 총디 등 아지룸 쇼마들나 중미성칭 아르그니 등 예크로 팅기 차타 담송 등 간체서후 원매 버제냠 십실 더트르 럭취 담즘 巧空家吃不等，做那么担子么？打开不来喝那么？李瑞南宋级级么？下位啊，这个他蛮是个总理。啊，大邱地庆等，啊，接通地庆级公送合格级，啊，这个你一块儿级立顿拿错他了，应接着跟龙等，应接着什么接着，应接着高车级西的，公送合格级，相亲用级么？啊，这个你一块儿穿着点这个等，过这么单把些用不能干送皮。
1: 大邱地庆灯，这栋地庆级公送个第一马人瓦灯，孟措新筑级灯把起了。啊，这个你一块儿灯，在邱级金库七万马四文，门南块儿级灯，就得让顺级写过梦想，从乡亲用级文。啊，这个你一块儿立筹级电这个团级文灯，是不是俺送他级林根哈家设备？啊，人怕说些，这个你一块儿立刻给，才提三十五单步七八十八灯。 南阳曹阳没写笔，俺听得很懂。立顿有次单子没写笔，乐得人你不是单笔，下话做过，拿错单子拿木写笔。啊，点这个团结不兄弟，多他们心疼你不是心急，扔下端球拿木写笔，空多三个笔，多他们敢吃等。立这个笔，大哥多他们敢吃。你是兄弟，他们急写笔敢吃急，难吃写笔。从乡亲用笔，这个你一块立这个笔，啊，点这个团结不他急。 在据车头路是门个小区高这个栏杆不让门的，地庆街我等地庆街个不是，只有地口等年这不行的，啊，将客户等啊这个人家都没空，啊这个人家从谁也不走过去走，我们不见个不识事等，得他了老区些个汽车东瓦等，啊，若是把这个汽车等开不开的了，行什么？再将客户进这七八冷库，秘书们这个等，啥些农村中他别你送啥门的。 我们先跟得他了个举动，总是不行不了跟他不动。穿着举重灯，先不是跟送兄弟，啊，人把手机这个你穿着兄弟穿得了空气，不值得等，真真穿着大哥不多等说的可等年着不行的，那个等不等别人恐怕为一会儿等，咱可不进再休息等去吧。这种子嘛说，不是他那多拉么你，且。

0: 从不想见从东天天就约的差不多了大桥的前等阿姐同的前街干部是从不想见等阿姐同从不想见是顺哥的前街干部是穿着短中干松小衣高着冷下冷的短袖三步鞋把灯从不想见用着门门街干住灯前通的前面肉味的客套些七分从不想见从东天街阿姆尼前口灯高着舌侧阿姨们南部街西把灯 从前端中灯大小层的门的拆着个松脚手机领个们租户门币鞋套拿出手里了特灯第七门干部机穿着端中灯也有把灯可是就过这么单不能干了皮大小第七门灯阿姐端第七门机干的从不想请从端停机第七门机穿着端中干松下娃阿母尼前门机高着皮把灯 中气灯可熟悉从东门的客厅像从穿着租户灯从这前幕是从扎侧机子出一口气端着你层上这是三五十分钟的东西端中甘松起里租户一从这蓝笔他了么家写把灯第七门干问从这眼里蒙布扎着写把从这招手写词文眼里解蒙的动画
1: 第一次从这卡路线把起来车东西东门机第七门干部机在叫银库尼巴右机干路修把这第等年的从东恰空机拆着温端中干松车次金头东七门中英格努尔哈登路哈七八松就西八登起立机努尔哈七八九三扎着西本子东西的穿着哈城端中写次金门的灯 镶嵌人比破卡墙壁松尼尔小娃用时这不麻烦你提示镶嵌人比诺尔卡等六卡墙壁松尼尔几块了是不是这些费用中气等可熟悉三年级哈这个松尼尔小娃银边写不人跟同写把等四郎中气节人工产品五层端周等从梦镶嵌用这个粗一哭气节穿着端周单不用会儿车东西大球第七等阶段第七级干部是
0: 四郎中七儿进端州三侧家等阿是这阵我此端日家送你儿媳妇阿中共产兵我此外这阵端州吉小娃本地第七个级从进端州吉梦的东华等穿进端州七次吐着东家里

龙城等扎金站及西单及三块兰及其南边更看不上啊！抵达达扎营夜幕西等对不呢？其实个大龙那位是生着新办的呢，中营啊龙城那年城呢是吃不来空，我跟城南去，如你西根及南边西北连城人，俺今那连城那个总这个把当严重的把人清楚人。

三块钟的南巴，当地遵义新街南生个连产能的新街当这位南东客尼国这个西游，南东当铺，吴总街大厨屋里街培吉兰屋，苏金街屋里面的孟西同类是这位兰屋，南东的泥巴，泥东人家路龙口街吴总街做担保多些，做物在你两百人，也没得三十万南北上，其实你是替南东客拉三百个不是些。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第二五年八月年初，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中华民办集团改革五年内，龙团聚团团扩大定制学位能力创造团。俺从一切点不谈，明确点给建立，恐怕日日新点点俺短途决策。从这里，乐平给中国共产党谈，乐平给中国民办，乐平给中华民办集团改革接纳往往引起难对难决。集体书记松懈开心起，闽南米亚的解决了规模调薪，加急联系不谈忙早起，团结党子集体谈，摩托别的前提，结合多天组装谈，面对加大了给经验前辈学习的，再度点被团委所叫了外企关系就业。集体书记习近平起，龙队局领导人让人当起，闽南了团结谈的前提，别的片面建立，并就是共有的配合谈，基础舆论电力用费，我才的全部你对不谈。就政治所运用的军图法的级别，罗杰贝特密切谈不稳固的兄弟。基础领路及停留经济多起结合运用的军图别，罗杰贝特密切拟别小数，把我的亲笔定居进行去。今度九百七十年年，阶段推进运行，中国实施进步了，每道给更新，加急累计不大满足的，中国三百了，怎么利用其脱难级别，重振突破了，包括全面革新。中国南北停留间隔未断处为断了了，一起给更越级送去。云南省经腾冲冲给了清水冲叠三家冲水党给集体支配主席李家曼给集体主席习近平给松懈开心年纪按了规模进步提出。中国三百龙团聚团队人给未断处为冲叠关键同赛者。他三美丽冲水党给集体支配主席引别问题。人力及外属军队全部军用为满足及地基存量三米七八的签约。列新你重水党增速多不起的东局谈，重水年底边角多不起的东局，满足及永不破局的规制解决这个通天，地基点别瓦力重速特别地基点把的局话解决引起送去。从未行及马克那个列举，并且那个列党给支部书记张清云起，罗谢仁女婿列素新把外属通局。中华秋秋给秋阿尔维唐拉那个的行动样阿尔维忙都行不通场面女婿了松江前辈一起阿尔维切入进去按照二百图集体主席习近平给阿尔落了颠簸的念念恐怕是热心点点按短途决定杀掉女婿给保命猛戏阿尔维颠簸顶就引起送去新疆库车冲击的热四天冲凶国立八个地区的玉米帕里扎的库尔班级集体主席习近平给芒族纪念堂历史典籍东局联系难题呢场面什么组别感冒形式当给芒片西区以内之话你朋友给南部萨尔乡都去谈金给国政图历史给国各边前芒都出行去俺族新竹到了平村堂部的今年当给各了年不谈当给结束场地乐颂了今年特别地基谈制度点别错对就引起送去第六年，龙安县给七个江河边高速路引不通，阶段级空心人，统统迷茫不息给连连电送前去运不通。湖北宜昌地区长途组装把检查卡线给地区各送给秋冬进展转他们三百组装了滚地动个月。吉林长春团结扩张图，全国筹备修正美国的给所有三百的明天，催得他才能催得那所接地，六在各转了滚地动行月。集体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心起，立即卡给闽南拉规模贴片。这区各松给秋冬进展转了三百组装期间，王成林给按照组装期新编，这区各松给秋冬进展转了三百年。罗安县给七个江边，给各级村大人心给列着开心唐不提一不谈。明儿为了我东村立柱不行不谈，列这组装的推上三百里片。按照二百图，集体书记按照东三都没动完了，北三都完谈，菜系都为过年，阿来连接卡拉滚地当年，转那么三百天，陆续给西皮的铁图片，来着三十些都准就延续送去。中车长春可能最近两国的马鞍菜油公司，加大了大件给修正美国的给全国吧，同学引起，集体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年纪，年轻了规模特别强。 타자 nganzu sokpe sipsu nang shukpe gyadar takchen ki rignu shukchi mekor ki rinpor mekor bijine shanghai par ki nyudru janglam to gyushin yu. Nye rangden sartu takyong tang nyushu jikdu ki lakze ki kane sewa yu. Zhunggu nyudru janglam shepe gyekab ki mingxan du nye zhunggu nambe tingrab jen la gundi tongchi topshu kiesu pyo kyu yinxi song yu. Gyangkyu sabani siji tang puktun ki kengpe gyangkyu shikshi. Gyaji lejiba tamang zoki. Jikyab chuji Xi Jinping ki niti di kacho dionan zeba tang. Xi Jinping ki durab sabbe zhunggu kecho denbe jizo ringlo ki gongbe ceri tang tunbe zubzhi yubbe. Nganzu dungyu lambi toki nyinga tang zhelong le nambar ki tongi yin. Jikyab chuji Xi Jinping ki songxie kechen ki gongtun lobchong tang lakdar nintin zeba tang. Yichi denbo tang mikse denge che di zhunggu nambe tingrab jengi zidu denbe liu bezun chenbu zhigui si ju yu. Marma Gyangkyu Chensu Dori Ling Todam Chu Yichu Chang Xunpa Wulun Min Yi. Benjur Gyongyur Peke Tang Jiso Yurin Deni Yongwe Ngozar Chenpo Ni Dui Para Dangki Guji Top Deng La Denpa Tang Zhungguwa Mirim Ni Mirip Para Tunji Dokzi Jigji Tang Mutu Betup Chewar Dengwe. Jikyab Shuji Zhunghwa Miriki Lepchen Gyadar Ngungyur Chekyu Di Gokta Meba Shik Yinxi Songwe. Nganzu Jikyab Shuji Yi Ngakji Lola Denpo Rengenye Marma ki Gyangkyu ki Demgyu Sunyam Dunbe Kone Yabu Shiba Tan, Mi Tewe Mawa Tan, Lakbar Tu Shunu Luchung ki Siji Dunbe Longta Di Sieto Toba Tan, Bezun ki Topshu Dulin Che Nye. Turab Sabe Gyangkyu Lampi To Yabu Kyu Toba Che Kwe Shi Song Yu. Nangso Huhe Hao Te, Sha Liang Jianglam Tingrab Chukdui Sokchim Ling ki Sujun Che Muhwa, Mou Li Chang Ki. Jikyab Shuji Songxie Li, Minam Yarki Yongwar Guma Tipi Yu. Loxie Rin, Zhunggu Tang Yoro Warki, Tuyde Mekor Ki, Kinzhen Chebe Congso Di, Xingxur Tunze Tang, Kimchu Lokche, Chungzhen Nye, Langkor Tang, Chuxie Cheche So, Sunni Rintan Towe Tunze So Yorxin Yu. Nganzu Siju Ki Kepen Pechu Kangli Che Nye, Sokchim Gaku Chewe Penche Sammi Cheba Da Chiru Tang Di, Benchur Guntu Ngang Saba Tang, Lekso Pike Chukyur Gundi Dongji, Dupshu Kiesu Byu Gui Shi Song Yu. Zhongguan Cun Cianzhe Lingkui Chaoyang Ling Todam Ulin Ki Zhuzhin Li Zilin Ki. Nganzu, Ludun Xi Jinping Ki Soxin Nangwe Dang Zhongyang Ki Takur Tu, Tunji Ngarbe Tamsib Che Di, Peke Ki Duxi Saba Che Changwa Ta, Niela Kewa, Kyun Yong Le Lakdar Che Ba Ta, Peke Ki Namba Saba Gyongyur Tui Ba, Tabju Rengxin Ki Sadar Tunle Ta, Junggyur Tunle La Mi Ba, Cianzhe Ngui Zha Ta, Cui De Dikbu, Chumche Chi Gyur So, Gagze Luxi Tamsin Yabu Che Ni, Geji Cianzhe Sartu Dine Zuzhun La Roram Che Gui Shi Song Yu. Xiang Gang Ta Ao Men, Taiwan Che Gi Min Le, Zhuxi Xi Jinping Ki Songxie Ke Xin Ki, Gui Ma Chinpo Tiep Xiong Shi Jue Yu. Xiang Gang Mingxie Si Jin Gui, Si Xiong Sartu Cianzhe Ta, Ti Xin So Le Jue Ki Ju Zhang Xuan Ba, Zhang Man Li Yi. Zhuxi Xi Jinping Ki Songxie Ke Xin Di, Si Jiang Rin Wang Ta, Mi Sim La Gui Ma Tiep Ye. Xiang Gang Le Ri Ka Ki, Ku Gup Tam Sin Ta, Sartu Ki Na Ba Du Ni, Ge Gup Jik La Lam Lu Ni, Lam Lu Ki Lik Che Wo, Nangzhi Tang Chi Tui Ki Sanbei Nui Ba Dunbei Kangli Che Ba Tang. Longe Chargui Kyun Yong Ne Tungyu Che Ba Yu, Gekhe Peke Ki Kyun Yong Tang, Nyamzhi Tang Xiamdi Xiu Yu Yinxi Song Yu. Aomen Mixi Si Jin Gui Chimzu Lianzo Ki Chui Min, Aomen Pui Min Nyamzhi Jikyab Lianzo Ki Lianzin Gungzin Xun Ba, Lu Chi Ying Ki. Zhu Qi Xi Jinping Ki, Gekhe Jik La Lam Lu Ni Tang, Aomen Wei Aomen Gyong Wa, Tse Tui Rang Kyung Ji Cho Ji, Lo Dien Gyur Min Ang Lakdar Che Gui Si Sebur Dien Na Wa Ti. Aomen Peke Zhu Gyuru Ka Cho Sebur Dien Yu. Nye Geji Bi Aomen Gyongwe Zatun Lo Dien Gyur Min Ang Tungyu Che Di, Jiso Liri Ka Tan Simshu Jigri Ki, Zhongyang Ki Tukur Tan Rewa Tun Toto Kyo Wa Che Gyu Yinxi Song Yu. Shi Xin Lopchen Ki Che Tri Ki Ken Che Mo Wa Yau Zi Xiang Ki. Jikyab Zhu Qi Xi Jinping Ki, Soka Ye Yun Ye Ki Biri Nyam Le Ding Sibdo Dang Nye, Taiwan Rang Zin Serbe Ka Che Dupshu La Dong Di Ta Jik To Dong Wa Tan. Qi Xio Dupshu Ki Ti Chu La Ngu Gu Che Nye, Soka Yen Yun Yi Ki, Xi Di Pi Ye La Nu Xiu Yu Gu, Gun Di Dong Gu Xi Nian Du Nang Yu. Lop Su Li Dun Ba Xi Yin Bi Ngun Nye, Nga Rang Ki, Xu Nu Pi Ri Xe Ba Nye Guo Zu Di, Soka Yen Yun Yi Ki Xu Nu Su, Rang Su Su Ge Zen Dun Bi Che Nye, Mi Ri Gya Dar Chi, Dupshu Li Ki Bun Du Yu Chi Tsung Yu.
4: Di Ge Li Kung Ne Bi Wen Ne Cu, Ring Nye Tan Na, Ge Kup Ta Re, Ring Nye Tan Na, Mi Ri Ta Re, Ji Jiao Shu Ji Xi Jinping Ki, 中华民族的三百所在堂，制作人录机，地位人堂到啊，所用设备，军控开进行了。 怎么能人类给预估出俺村刚把店铺租土别梦西店铺时间很显年度难学。习近平给人类公别吃丢破培中随军人类三队中心去集中谈三队中心去公别情况谈。中华人类军前没派的台阶军会接口独起组军谈每日加大了其三百独秀全部极度丢于不实。前某路河南洛阳去龙门城不多龙国东客人丢别一河出题人中去国际丢开了抗度丢了谈作为我年去成人呢我中什么全部极度丢了去。越国路北铁铺路短途许别出行托出行一水出多许东流城家的浪浪社会人类给追续两年多的学。洛阳重建的人类农村年轻团越过了去给局长巡查蓝红涛喜俺村阶段推进团两种短期再把两所年外界给决定作为了美的南巡建团英村那边团在三百团中南三百日团人不区隔切学。龙门了大卫出二铺腾东随坦坦给了推荐洛阳重启对两个球别重启的坦那位旁随电在相随看给车兄妹车不错结果卡送去拉展别的越过了北龙国东给人举别路剧坦人类了牛肉车就从学姐送于把谁随军推荐你金山坦也可别在外嫉妒这位这一趟可以进行行了中北培中随军人类军进前别西天可以进行感行年冬居住率达万阿巴的积极书记习近平提，千里之不谈，基础千里雷团培兄妹村就妥。中华培养水军人力，我端谈三镇小区的兄弟级的中华民族旗，且西在人力旗西就提听日给人力谈参不谈，听日基础谈团聚的愿望前的推谈排动来给我谈，给他们来给我，到点去以往抽手点牌，听日给人谈点不接去，人力宁都谈为东归西南就难去。积极书记习近平去组织南会开学局，三年卡谈底层卡去，中华培养水军人员能对别三六度系谈，灭绝人员的工作。根据蔡希杰我团定时七八谈，突入的蓝色谈送日去，军军三段写的中华人员了，有人去一万抽秀谈，突入的人就是工作各地谈有不是。陕西六九天在乡村看起冷素别地新竹三边谈目击六千对盘国语天在乡村看六叉的九万七百所及七得局中华培养水军人员三队人心去集聚了谈三队人心去空白用化的各地单元。陕西六九天在乡村看起三句话徐大威胁三队七天及六天总之前的人员镇江南内团的六十三部的九万七块他的会冷部与国人都是查到城镇六千所居中国东居蒙塔了马来西亚塔不知道切的龙国东给人类提的迷茫让了往我塔迷茫了相对修图的切与接送去。你都你修作送略到外去吧的记者书记习近平提江西景德镇土都是能够中华培养水军人类提出军那年他派的军前用品。咋个了你中华建筑团中华西北区明强开进行设计的那些。季节书记我去落了电不容易的电在乡村看起可了谁不那位咋个了给西区最痛快的电

0: 德国土壇停止接了，创着国业的军地扩大党话题，协助从团军队派入瓦的军地东局，偏不与不满事。金昌举马偏不投票人吧，惹住前月别文尊签约。上海气象变化从团落前，给及增组六零七军资应聘关系。 国一年协助从团去德国脱单，停止接了军队党委举行提亲式迎别。团结团军队筹备协助来日批给了让地投票办完成签约。因为罗先生中国根据其他日坛日不接替，协前举行特别座谈，这算说话卡三前，曾经从团特地见解了军队党内，空到一个现代了解释知情扩团签约。即便零点二日。 中国第四届康僧局上团看他，怎么连从团赞助所军队中国团民筹备作业级别，中国国家军局领导级别，中国人民文局我主任比起归托，从事关注处给看俺数据一万个别，三年三套给那把还将初步有不是。 团队给这些别人类车团团，京剧调侃他，每日给入车，三年给调侃，冬日给协亲，每日给路卡所就在给那把他，俺们这些的，中华一人类给一万出手能做五百千年，西北平村这些怎么他，俺们给人类给入签约。
1: 老新兵人格三百四百，人类三国团在这段团，破绽人被人类三国团，江西福州一唐县组队开了，金德镇去干预贵州营卫军苗日给签注，提醒苏军特殊部队争取在这段团这段签约，这段签约团中国人类西军五月多数人民抗组约别，但目为苏军人类团，听日参加俺们这个团某某人被一万抽血，错了脱不签约。
0: 共产党曾经起为曾林图读书开清时期，曾林写的谈批改用为日段团年期新月。年度一名女子主流到我国办，克里斯汀去贝斯克多上海，俺们来赞助去古车博南，拉里亚俺们总结不谈。加个去第六三班，不是前边俺们来了不三班，各个错月，充满亲切去。 派车主动车，中国做大去，亲戚去，陆续给跟着苦了不谈。人工安陆续给开出了车段车不提脱呢，罗给更多车给推着三边，中国开去给给各前边，亲戚点不谈，也给全完完月。推着给龙乐，记住你推安，出行月不谈，其他车的怎么连电力用完去过三线呢？主席习近平去，我才去为必须困难月不的。 电力用完，充满人路，我们电波送过。这水没别怎么呢？老买不谈，结果没别，咱们西都开团长玩，申请起来，个人没别得不是。充满人路谈，团结俺们来呢。快乐西北人心去，干那太久去的，养他几个日子送也不是。上海俺们来赞助给比斯克乌措托，主席习近平去，给科技去给送谈。
1: 确个是去俺们住，筹备七十几年，充满人路我们没。咱们托去，请我太太给可不可以去多少钱呢？住过不谈，给这这岁给可不可以推门托，电费起贵些算也不是。电力提，快乐市边老桥苏西厝边，团结上百几十，快乐市边老桥推门，俺们他的穿呢，咱们不给市边村大温些退休也不谈，不是给可不呢？快乐市边老桥给入大出席谈不赢。
0: 在我快乐西边老桥所处不谈，先把快乐西边老桥谈这些。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俺们来赞助给比斯克乌措托。上海俺们来赞助你，老老俺们来给搞定开钱些日子，那些难约。主席习近平去，不是给可给过去边建筑停脚改变团子那边村头托，不是给可给你把土路改给人工登进谈。
1: 假期快乐西边老桥一个谈团结前的，给这来团去给钱点不谈，电力建筑局给你不断呢，每日给推门去的这七十多个月，工资卡在对那月，咱们电力用完呢，也不用为超速改变，刚才呢，车团去读书了头月，推着机器洗着机，各身边上海人们来赞助了，咱们去大新月。
0: 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人民政府给读书了的呢，一些谈，Europe 公司前面，他给人批了规制签过不谈。上海人民政府给落住了的呢，可能是被落脚批给他，都批着着玩的工地东过吧。上海人民政府给拆除了的呢，可能是被鞠躬。

0: gurju tuku cangtu zhawar nichi qi guixi sebdu na yu. Long ni shu lang zang gyun yong wei bozir le zemlin ki da xin yu. Zhuxi Xi Jinping ki bozir ge kheb ki lo dian gur ming nga lu gyu ki yang ta wei cho su lang ne. Tui rep ki dong lin ba qi pe ba ta ge ji zhig lam ti wei shung chan lu tun ki cho su pi ke zhawar chi tun qie di. Mi ri ki lian wang jik tun cho bu zu ba nyam tu gun di dong gui xi song yu. Kuala Shibu Pekia ki chukku tui ne longa song shing. Chungku cho ki cho ka ta nyam tu nyam le nam cha nye don lang zang bin ne. Rika ki xin dian ba chi nishu lang zang so kiong che bar ge kub gya di nishu lang zang ki mi ma le pian pa tom yu. Sa kong ki din cha le ming ne bis ki wu cho to Zhu Xi Xi Jinping ki ju si tang tun jo le nyam kyo ji ki nying du din cha dang wa tabi dong gui si ba tui na ne. Shanghai Nyamle Zengzu ki Dinjia Dine Si Nga Zam Jogu Zubar Gap Gyor Ki Kongdo Ki Kep Ki Dinjia Ki Ji Gui Ta Zhen Lung Le Kate Chobe Nubi Chiru Da Yu Se Kui Ki Ling Ma Wei Nei Tuen Tang Chui Chi Pe Ti Zhu Xi Xi Jinping Ki Dili Sabar Jian Zum Neng Rin Zem Ling Wui Xiar Cu Gu Ki Tuibab Go Le Zhung Zi Ren Xin Ki Nei Tuen Tang Chui Chi Gyor Tong Qin Chi Di Se Kui Tang Ki Kep War Pin Cun Yi Chi Gyar Tu Zu Gui Ba Ta Dinjia Ki Zhum Xi Sabar Gyar Tu Zhung Gui Si Duen Na Yu Ba Ma Si 提款一级读主席习近平期曾令微笑期定价主席撒不准把官地动为帖出国卡西对南约不是张念堂苦人电别曾令你们见了官地动玩命呢主席习近平期上海念了曾祖给无措托柔的直播里南街图秘书不谈给这学日期不里卡电图面浪把太空谈念出念准念句太空期的国了是不是绝共处给个卡张念堂书不谈永看不安偏不托把官地动归西对南约 他听从这能人主席习近平期博士给科技科技局局他推过仓途冬天冬年不起归西对南年查给他七人盘拿促进所三分三百科技局局局他推过仓途冬天冬年不起归西对南年查给他七人盘拿促进所三分三百科技局局他推过仓途冬天冬年不起归西对南年 Shanghai Nyamle Zengzu ki Buzi Tuwe Peke ki Demgui Saba Rimshin Zongku Tsoba Ta Bosi Nyamle ki Zogdien Loju Sumba Gotsu Gap Denling ki Nishu Ta Yardzun ki Genji Kursim Denbe Zhongku Rangwe ki Denling Ta Peke Le Denne Gondo Ta Sengsin Chiwe Zemlin Le Denki Rengshin Ta Peke ki Rwa Tiwe Mangwa Jinshin Yueba Zemlin ki Bangbu Chishin Yueba Shi
1: 你家中国塔一下下轮南这一期我们蹲错更你是增松吧广西南宁托年月检测了一位江多罗呢女个张面南昌盘塔团在用从内这水塔车西盘中国塔一下下轮南这一期江多年来提这塔西部塔冷路间期出出配给着行月 各地我们敦促给正规开前行应变问题，将到天勇正敦去，每特人员团可有松江的命令，正错谈团内领会，应该级别难受，通马对局不是。可不知人穷时不谈，苏军时被路边谈，落实警卫浪在谈，健康新竹康所，给各级难去前行新竹康谈，开来给，内面推上去团子，你给浪怎么谈？在对浪在检查浪怎么开了月？ 天南国的西部三对同门银别客定龙树龙队马拉塔AI人类龙科的国主董西的出米所给从这几对同门月我们敦促所属看很多年轻人从不以苏军来这给团子启动皮克斯市长穆罕默迪很多年轻人团子俺来忙我中国团来了相对学位扩出这一趟呢这特别是外月 我们敦促托，老子对菜市为所在谈，根据特别老子特区区西，唐山老子团菜节，体外忙活针对菜地，看来俺来忙为牌，俺们来投票的工地东区是往月季等于不是，针对给七日托，这水谈菜西人别俺们来了，对俺们投工地单元，各地我们敦促国门处狂起人贴了。 你懂下面你是自助罗呢？你懂下面送去罗牌去？中国塘一下下罗南这去苦肉年来特聚塘，吃住中西西不提。中国塘一下下罗南这去苦肉年来领地托，吃不着吃不塘。我看了几位江多罗呢？你就上面南昌牌，中国塘一下下罗南这去江多年来提，这塘西不塘，冷路间去出苏皮街穿越。 我们都做人客栈前边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内你都应该明明四处落
0: 中国女局组织各州区长错别这月间苦为安水出落塘龙落维修龙女所着所开空给老子立车顿别抗力切的一下下轮南这给科技女局长面马拉族中南胡塔书给银喜电影不是 谢多琼瓦士行呢中国女局组织人体罗尼书增送对马中国坦一下下轮南这一期文满顿措俗说过他一下下轮南这一坨列控顿就顿顿作性组织人起行别南产给看给我一场国同区路古别怎么信约很多年时也西苏肯确定女所罗看他看不知大大和出书罗看呢新加坡的期腾个春最期出所无数南产他 我的南企加来龙络南产牌中国女局组织人错过他抗体空洞起来给组织人数被女局南产卡几期三年提高唐赞龙树扩顿起数切入动画他去年比讲到天亮年来给牌通加切入动行可不是罗这片村只退帖第六大王洗碗东征前边前赴阿别也差这来着呢 中国千夫阿别阿孔来给为这对区别查这来着同目体验不他给个你比老鼠铁片村隔壁几女千瓦趁阿内千瓦这家的阿不就盘托着前行东征区别人提了罗斯清局给维修老鼠云南托这内中国老鼠重任我从南数别阿孔其女局在别南场中国老鼠重任数别我们别对于
1: 到外界被此送去所见人牌罗小罗这为的南塔罗斯把门接他罗树追来忙不准死不他人之前呢去去千万同学给给十九号咱们去罗车给空来给你平均隔壁车给我们给出他天南女空咱们罗树给多次就去过来给月一下下轮南这起重义期末高金红去
0: 让我们用从亏去人牌本是送材料我去去年比讲到变成谈路对从天所俺们来给公家七十东哥了滚地提不给人别去年比过程二位马路东话他过程民别嘎嘎用途当地中国他一下下轮南这期让我们用从亏他一下他西地家族亲们俺们来准备所了的呢变成用从俺们来给七十东哥是送于不是 年前的改用金温团苏军历史促进必经途促性。一些明年，天南区江道建国的区规制区苏军历史批给了江道区段落，提为马王金不满塞。江道从团改七十多万，国内三百年别文件前不是。年前的开闸前边，年冬改明年苏州路中国江道从团批给给年数来问吧。 你懂下面你是怎样了中国江道从团批给给年数来问吧你懂下面你是怎样了中国江道从团批给给年数来问吧 龙秀龙敦出口的起租他讲到出现女局春秋堂苦有松根去这些所团在给阿托电票安排了不是至于这些天气中国国立西部马拉恰仓学给坦白运动起四川马拉准备他国立西部内继续坦白给着教学给给给托别女局马拉准备女局怎么谈女局撒别浪苦了 密特不行女所开空所讲到团来扩展堂扩展组内讲到从团批给了蒙西亚国定月咸阳中国起来给讲到扩展这台去托他们了母体兄弟给内讲到简体西北区国堂团给苏军所镇通知所巨人西部的开发前提其中从团堂团来念头彼此托动堂人部了滚地单月 明儿国立西部从团体讲到天涌球球的去各自团层所立月 江都从团去军队配给七团团前边，可有其书记南田安冲突起不满些，他同团内配给的普通人切入情绪。俺们这个做从团配给从队，也许难万把千把心难。你同下面送就了六个老鼠狼火炭。你女龙女江都青女所江都温泉老在开创者人他阿国同处七年谈前往几个星期时可乐是比江都从团变装为前期者谈不应别中国江都从团加起的问题让我给不测图为批给了偏不远了批给着心别给可给江都求救了偏不远情可乐是比能细更多了开的周期立即培育提堂切记中国江都团在给可乐是比团女给东西港内江都求救了起码内马入修行大约因为罗主也是因中国怎么了无数这些给这给出言他笼络这些给这短剧扩短前呢可乐是比笼络无数罗东起马内求救了关的两点大约给及给给土别女个属所这些接报切把心呢中国女个三百六十去参加他是关键去过距离可乐是比给给土别女个吃得起批人用他的呀罗主我努托亲约中国人可乐是比江都团子扩短期间开钱时间了可乐是比江都团子给创造开钱时间因你懂下面你说这样的了中国江都团子南征其次阿国同处了所有东阿给国主国处他其万年谈在西斯不提可乐是比江都团子南征其次给这中年谈成穷估计松年而是怎么能给安唐不立约提为开港情况新年中国出在土为七九国业摩托加七十三年可乐是比江都居住呢丁色修约罗提大人中国可乐是比天庸哲随他江都七夕马拉所为南湖大修年按技术成经变作他江都批给给给及变作从推年来中心超过他江都第二天起给及变作从推年来超过所超过开前卡短板给个谈变作给这些忙不唐林湖大切约江都批给你中国那边挺热天气门西温西腿不是也不塌江都从团批给东军人从团力举人不了军队动员取得开前信息中国的中国温团所准理事人类践踏江都间严这间接所批给状态对内记住从团江都求诉共有的具体给个卡批给了江都给闺女体外妈妈奶奶可乐是比能是举供了中国力给体外妈妈比较是第六年可乐是比批给给出国对内罗安可乐为罗西是听个怎么能定义省心谈不够其为推个所内约不他批给给出席能冲动行吧可乐是比边角拉水归属没当话你们这个错给你懂下面送出来军队批给给出任团结起吧这样弄差不差心约不解释可乐是比批给出国命运呢批给了官地当年可乐是比地位出任托拉两记录切的可乐是比落脚给你们这让被他推梦批给温柔勇气切实规矩切都是大连六千撒空给个新主抗起远战凌晨穷于撒空给个新主南极起冲击两国结业国立是比罗教一个基础演变强烈中国谈凌晨穷于给个不安起年来了蒙西什么电影卢教托却尼泊了美西比瓦我国谈自我了我国级别推梦起卢教晨曦与不谈美丽让自然推年谈让天批给了推荐年来给自信给蒙西出于我越去去你别能细给你们念他批给给黑把切入周围如他每天被给及变作这个人所给见落了推梦托卡的脚步他批给给听完松卷起别我越过过他才推参不穷去批给的去你别听着见你努着见银别梦三唐林没起不他让给客给你催了西村年听着见起着咱们让您催习他难为批给给女不团年且给太空气不听你偏催年来起别定死去给人谈起推梦文字是日记就于不是大连六千很多家族亲别他过凌晨给客心中的那个心中把钱与给批给为了东京太空级别端出了西祖地中国凌晨穷为给客他落落年来六年大年可乐是被批给给温哥特朗普送措施单元 ཁོ་ལ་ཞི་བི་ལོ་ཅོ་གི་ཁབ་གི་ཁོང་དོ་ཞི་གིན་བེ་ཀྱུང་ཁུ་ཐོང་དེ་པར་སུམ་ཐོ་ལིང་ཆེན་ཆུང་ངུ་གི་ཁབ་ཐིན་ཅ་ཉམ་ལེ་གི་རོ་དར་ཅིན་ནེ་ནུ་བ་ཉམ་ཅུན་ཐ་ཉམ་ཉོང་ཕེན་ཅུན་ཅི་ཤི་སིན་གུ་ཐ་ཁོང་གི་ཉམ་ལེ་ཅི་ཐན་ཐི་ཞེན་དེ་ནེ་རང་དེན་པར་གུན་ཏོ་ཅུ་གུར་གུན་དེ་ཏ་ཡུ་ཆོ་ཉི་བི་ཁོ་ལ་ཞི་བི་
1: ཁྱི ཁྱི ཕྱད མི ཁྱི ཕྱི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0: 南西居住他女子文国他运动体客工所女局长么他 天庸门西组织,女子文的东西给马拉了命令,娘们来切不他。在这谈吞别松嘎的起程心娘聚他,马祖以南西人女文的去西所,老子给给给了的呢,凌晨穷为给给给南西给你说切不他约。别给给女不切的东西,别给给居民了西措呢,其中谈这对他,马祖给林给门西点头动过。 民主中共团级别出的马拉足够了推进度困难的心就死不中他所中将这里团结查看温所那么迷宫期特朗对提别给给冲这里西林忙错了偏不脱不切越界就越不是中共了秋格中共凌晨穷为给给他年里定色起把通的把松脱别给温了东北作为狼雀颠不松了他
1: 对为科学前不送了命令谋取凶人家吧可能是比如头像杨这起让被定色给确实给给了滚地动画界切的可能是比如批给给两万集团错吧推梦头对就是你是狂子女了的呢最多点被中国对几吧就团做不切别估计两季期来日落水给及领地跟你吧湖北行情一场重启托你了是 林地铁中华烈日罗素康旗作业切不他湖北行情中华烈日罗素康塔一场重启中华烈日罗素康旗你的干苦罗西是一下下路他一下为嘛非这个社会界给给个中年的自雄旗推面习主咱们他中国家对雄策康旗推面他烈日罗林旗推面提醒中国烈日罗林塔起来给推面界民孙给咱们林地了修业不是 林地托,你同样没你说送了呢,你同样没你说这样的牌子,举起蓝旗旗,烈日罗素,给及别人年龄,你说他。你同样没你说这样的,中华烈日罗素别人年龄,举起蓝旗旗,烈日罗素,别人年龄,给别村区别,绝对说给冲着用着切不是。 林地这他都前年中国烈日罗林塔举起蓝旗年准期间给科技罗林外中期年里罗林南产送出了咱们了垂屯穷为难南产中年了三年三套多明大国不是中国坦期给起烈日罗林旗跟国外民族年里罗林的比例亏托给看看我这垂屯前的集体给年里定色的东西了门西也不订阅新个林给孔子里才年准续看中华音
2: 李晨跟困难看吃不起的那些下面要连接的模特俺最吃了么多估计区别李晨先打那先叫拿说
3: 地摊你给俺给随着订阅
4: 八岁刚给这你昂大的视频呢就是吞玉坛西皮的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能求
3: 节目对讲吧擦糖啊这牛肠牛皮呢地摊你也偏到越是
4: 地摊你给俺给下不我都越
2: 写了这边这里啊，恐怕也别的人呢，此人落去用途个是。
3: 那个独独长把干锅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隔壁那就来用途个的。
4: 第三呢，既然给恰难约，
3: 开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啤酒用途。
5: 给公姐姐弄出样子钱呢，第三呢，偏多钱不要写。
4: 第三呢，第三那么贵都托人家贵别，千万小心。
3: 吕军给干了。我讲个军心计，帝国的苦肉，俺们来也都做着。
4: 第三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哎，这个人家很多，空都山那边土鸡吃西边，路线的能老呢，马屯土豆可不买的，松县的年不西拉偏难多了。虽然路线的年不越不赢呢，路线的脚这边各地的对应的螃蟹这不是很多养家的吃掠过过，但一年嘞，龙井的在这不的铁东松对应的养家的吃年过的特别不买不起，也养家年过中的所说再见养家年过呀，听这个。你就盯着团死不起来，一年来哪大有嘛的，俺就接不了。各地区别松懈的个一年，几个几年不下大意。什么了呀？各地区别松懈的呢？怎么样？专门来去打南威，四面的墙高的本地人西不提伊，墙高的本地人西边最低呢？凭着人质创业的，搞了创作出名出名的积极收集的青年政界太难落了呀！墙高的本地人给南端七星绝不赢呢？南诺天没西不得，共产党给结束长不赢呢？得给统一热死。那就一个难吃，他提了几个书记习近平给，今年正难解，钱啊，给家的也不多，那到咋个给催到端间就确定了呀，就是要人。

0: 从总书记来到嘎拉村，村里的变化实在是太多了。
1: 这都离不开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
2: 我提个建议，我们给总书记写信，把这几年来的变化汇报汇报。
3: 我也要写，
4: 我们也要写，
5: 我们也要写，
6: 我们都要写。
1: 新车开在新路上，
7: 今日分红新书上，
8: 学校建在家门口，
9: 老人看病有保障。

0: 次给我颁了民族团结进步奖，我们一定让民族团结之花开得更加绚烂。
1: 现在我们吃上了生态饭、旅游饭，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2: 现在村里很多哥哥姐姐都上了大学，我们一定努力学习，报答家乡。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哥

没有米杰去运用的能不了七天七七八一呢朝家龙族的周边带队要的了真不行是定的我们瞧别死于一年忙不起同样要的下面呀估计是别松懈的那落了呀养一个过了呀定的满足带别登居了呀七天七要的了现在日日出呢米杰去操弄了一年顶把这个要的下面呀米杰去帮助操弄穷些不太的三郎头

0: 别
1: 个。既然农民他娘土，所以就是为个。
0: 既然初步的领土，该怎么为个？
1: 俺做李三弟，去南边，我在绵阳给给就是准确。
2: 我对三塔，
3: 我对三塔。
1: 九万延边路，
4: 九万延边路呀。
5: 我们呢，谈点怕了，明天起，三米接不啦，断绝的。三米节目啦，我昨日日日杀土掉药的，俺就谈点退休的了。木头节帮俺的兄弟啊，蹲到久呢，天来忙完，我昨日掉土不啦，别碰几个药的。下面呀，我继续别松懈天呢，再学几遍松懈天的。松懈的现在一年来日挖的读书，顺手给看不停的起来。下面俺们说再学，就不停的呀，三难度。

0: 九几班看我亲不拍不人去主要他杨宗尼那么云坛找玩娘们都去做他三次过了印度九个月是我喜马拉雅德布索那边鱼面乡里四百不拖拉长儿去我他落达了看亲不拍面依然落不起咱们高有时鱼面里亲不起日子的确地要原来记录文用出品嘛松东出品十九十九月间接下来上海七个三十月鱼面体穷穷十日子的要求听为龙松就说你是挑战自己没松的错对青年面不是而不三月缺乏的是呢主要的经济出水呢他在龙屋就两站运气松的是
1: 要原来明白的用学的像你的这个嘛呢阿伯用这是要明白的电力没有的但是明白用的明白的但是明白的明白的水中也是真的是的
0: 鱼面一出人前滚出去了主要他杨宗尼去地面车都给两宗王进去地面三条头属命来写别给三面多谈招玩青龙去写信不是金藏几个名字卡写去去这七个两站边送写别怕与你与灭堂给看你中国看着一等点原味去这个比赛去这金钟这个堂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其他给康三对不对与对坑中拉三桥堂特动也用以龙城其他卡给孙九堂接令人列瑞阳瑞子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对的三桥阿江江 APP 提南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列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去六道卡巴站、浪口、浪来、人民大厕所、坑中头云听 A P P 普利南购物堂，云听西北也已给他这里云南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代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利南初级，听新闻南也已托你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한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좀기 딩강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가체리 체이

消化干，空气塞了呀，频频收拾。精神给我老着年听不谈，起来你就压实。他们人来看了呀，来过给我们汤水，几些穷。前某天儿，就莫给入局配送错不谈，写了错别字，你老真给看图。足够人不提，提不上个刚来，年么大的穷呢？如样只玩店里地区，阿里呀，年阿只丢几间基础，如样去争取具体，年今年提别年阿给上班来，阿里呀厕所洗几不着，最多他怕大年休息到天体大，就最干净阿里呀，如果不行，得不给不他，找我厕所。第二，厕所那把的周围就是休息。娘啊咱们的个顶别家最痛的个给给这上些民宿。老婆老婆都冲年要用起不他拼命给做给洗给把那位推出。年夜儿郎姐的个先回头的个泡沫社会洗教育不他听年老别起不赢。老婆给老婆呢能不干不洗定我他找我他。洗把的个咱们咱们去看看他日不日不咱们通我的去了。提的提点啊，提到哪里呀？门别处的呀，没生活的苦涩。杨家儿年久久去，年给不讲了要困涩。年我不吃不提，给个年都做怕了个听不赢。除夕当天去，通通穷穷天儿拉不成去，包不清不洗，仍迅速给用我他。那天呢，停腿牌，穿起他包你，进了几天去，最多耐心。关于他，空气清新，日中有住的起码他，只给他空气清新，全有四六都不是。年给了也四六回存钱，那不行是个套年。我他刚做怕了去自动提，速度大说，年到年来就提出来，年我只提几个人怎么吃差不行。老板图在那地给破的那草包脱了个，年我才不敢写是比我那说。平时新年节，你准备开点厕所？我记你最头前当会计，平时日子你妈，过门进不家，可拉三个小时给到去。其实，刚拿他送你出来家，你老大和姐当间，空气进不家进不赢。空气阿姆拉你强子气息，可惜他点不及时。虽说讲的呀，你怎么就改变，才把了穷穷是真难度。我总是按照给不同咱，心到他把咱吃。老总，肯给亏不说，看到另外这边那所接不赢，头上那里个当初提着这样亏个民族，空气阿么来个个就要救那个民族，悄悄连送级别接了呀，悄跑了抢了呀那么接，但也看那所土民族，听个人呢，旁边把那个看那熟悉。旁边巴拉买别急了呀，藏不落中宿舍宿舍。小平给谁呀钱呢？让给朋友湖南那只事业，接着让卡拉索开买着。提真个卡拉的，卡拉你宿舍宿啊，是送去。我卡拉索没心了呀，你虽听这话了呀，你面试前那么心咋？俺们来给他透露点不难啊，你卡拉索呀了呀，能当面写写不赢。听那平气，我头上那里个车主，头上那落了呀，小哥开车接他，别车开车是多。那么对的呀，我车手忙不起来有嘛事？没今天路上提腿了呀，腿明给我在呀，他有嘛事？平气我了呀，你阿姆拉刚塞了呀，你不要事，时间留不住。我平了呀，儿子，让给阿姆拉了呀，你看他索性个的时间了呗啊，时间吃不赢。平给过久久啊，嗯，你阿姆拉的呀，给咱给卡拉索性格的写了呗。儿子，你身边哪里呀，给咱给索性格的什么就写了就。我让给停车写了咋，你也给那么久先点写不就。接着，停车姐姐，车子喇叭呀，悄悄咪咪咪西，小平去路段去围住我了呀，他不讲了呀，去不赢。你留了呀，帮起几只姐。七年银币从那时记住不赢，天天头上东不西个脑老了呀，眼头东不西了呀，没得钱。听闻我在阿姆拉给卡拉所谓就这么提到了呀，家产是姐姐的平。天呀，通门俺陈边面龙图吃了我呢，救他。

0: 总格局松列点么松。凭借工作能力顶着神马热线入住。现在我也直接调查了个角色。你杨家他们呢你了吗亲自苏了个。面的地给在哪里个路的这个这边是这区别。看不杨家我的也过有有接触。大家我的这个期待的个角色。你杨家杨面呢你谁能念吗他就是路啊是这区别。凭借咱们中赛单别记的呀。就是弄的这个事但以来嘞第一去末世对我们都这个啤酒灯马肉写了出提到我让恰个起带了个听松不留子各几个人卡的桥与米没心把球说你心里的也拍不见卡拉说过什么出以来嘞我的个娘娘天这面子这个几个也有了见七十天嘞拉巴也要不见心里头不见见小过 CCC 度过三年了他们爹呀小过题总没帮助能行帮助这里都不多么说天天你弄路挂着就存吧凭借你阿姆拉其实去为谁这里呀你不要买谁接着弄用路啊写了不出接着旁边龙卷去明天不拉别去你弄用用谁的路面弄差不差别起你蓝山在到哪里呀小过路不行弄用场子小过蓝山时间小过题让你提了呀教授你就咋差不听这个话了呀你就给我进步看路不行接着在蓝给看了呀弄你拿不起给我他你这个时间啊咋听你给不行你记得这个通别起凭借我看到什么事吧心里心说凭借你老婆呢在这帕的客人间第二图在你手上手脚给干了呀干那之面小过给随便才送小钥匙凭起阿姆拉塔空气之面卡拉的呢看不看样这么送你在地里呀除了丢钱吧在地里呀才忙成嘛些头痛了在这时看用度人都染给你不应在工作那我提咱妈当为个不呀你这婆婆看起了腰间学过这个题怎么增加水不行你看了出来没打算平起阿姆拉给那么久了呀要入其他亲属看了三次的轨迹你我都看了呀头痛脸看见姐与姐姐看眼姐永远平起男的没有团亲姐你这么去面看了呀不面积牛化亲不行起诉平起阿姆拉给各皮皮年纪大的了呀顶就停止接下空间我追求压力呀照顾嘛是照顾压的根本给不得事接着破旋的年老我也做不出接送下接着皮革真给我他平了呀轻松给登去穷事两个垂危年时我看不见公司设计你是给别个不了你免得你我的也笑不赢凭借免得我们通听堂不严杂我的你哭别哭个不太纠结过途免得马儿纠结也不曾经不用我提了呀最不自己的下免得不到过月扎体我的你得睡不他可这女别空气这么大他就是认为免得说个你推荐图我的呀卡点解的下接着你给康玉给接
1: 足够对啊
0: 写了不行我的其他学姐你要用作线索看你缅甸送个米利亚爹给我们的写了不及平利亚地数不大提了不行我呀我的马上念了他平给拉亚缅甸送个地我的家卡爹姐爹下听念呀给不给接而且免得动不及让孙家瞧马日写了不出我吹不撒姐免得东北送个一年来米利亚卡爹卡巴有人写了不及缅甸送个题送了扛咱们家的家不行各区区各级别这些差不多丢脸丢是你这种脸不轻松你愿意给面目题免得靠这个级别闹出凭给你说了他免得呀没谈着玩撒了个给送我让全部随去打给家庭我心明度是给样说出凭给你

0: 女里也穷用钱。阿姊，我现在来去做钱去，让开钱不送啊？先吃去，你个弟媳，我这里来去做钱去。先了解，你这个呀，规则么样嘛？钱包，混托这点不行。俺这永住上百级，俺没有军途通过呢，强地皮低空的是，平均呢？到空马家看过三不提那里个白菜怎么是？接着将刀去砍削了呀，提不起胸去一公斤巧月吧，我再特别痛苦。儿子，到俺们那个看了用哎，到我那跟着笑着。是，俺平里呀听着些吃子，平给俺做呀。儿子，其他女都不是不，其他个叫什么当的？是，做听着是不中。你什么穷山蛋白鸡了呀？平了呀？咱南山亲戚出席几次节，地公地干了呀？可不是的，这些呢，工作通过买是钱了不行。听那个年间出席八多几次节，替地公地干不谈。听那叫我的呀，唐多谈召回，咱们这些听不行。头九点呀，我年间出席跟穷金牛节，一干点呀，全去出不行。问呀，你们可些亲别鸡了呀？出去包到底干些，提了呀几个小时。平起阿姆拉吉，你吃了高价些，咱们有人是单位去。儿子，看过啥不点呀？一干点这鸡可真吃不呢，先吃不汤。
1: 平给顶嘴月饼啊呢？儿子，到底呀？看不给不给顶嘴，是不是嘛？吃不姐姐？看把呀，一碗鸡随便给吃，姐姐连嘴么是给不是？
0: 新竹林间空土昆明林间的呀，徐红酒已暂时那么给在湾区培育的呀俱乐部，却在两国的湾区都分着苏丹区的最东西边，怎么种地能听看你不认真学不行？你前几年那昆明木头林间的呀，怎么种地能听浪漫男日日姐姐认真学个行？那么林间呢，土豆土生那又不熟，林间书店教过。

0: kirang ne khen de be thun
1: kirang ne sen de be dam
0: hang jong zhuo ling
1: hang jong zhuo ling
2: sang na bu cuo ting di hang jong zhuo ling le zhen na ge be na bu cuo ri na bu ran jong zhuo men zi kang ki chu zhe de dum ne cheng ga ki bu mu xu me ba ge yin na ni mu duo zhe la ta chumbu na zhe ge ri na zhuo ling xu bu le chumne ki yi wa tang tang ne xi chumne ne du na ne da zu kar kar ting yu me ta ni ji pu lu suo de bu tang chi lu suo de bu suo ji da ji chumne le yang wen zhe ji da ta chumne me ju ji be te blom suo ge te li ya ke ba ge de yu me ge li na zhuo ling xu be te bu li zhen ki ni par zhe de gu ji xu be te dun zhuo bu cui tu zhuo yong an se ra na
3: ba ti ne ga shi zha zhen de bu ni ga shi zuo de ni be wen xin cha
4: 我们的人在这里
3: 但是
4: 但是我们的人在这里
3: 我的年不信关节是吗？那么松的的做切除的，那么松当然就比如说我的那个就是几个几个松的，就是几年几年我的如今下手的。你那些那样做，甚至侧重程度，当做两个个一年当做，胸关节侧重程度是一样，看这个样当做明达达那个整个整个做切除的。那第二年开始有别的做什么样做？整个整个的来看做，整个的看是呢，可以切除掉，但我年大做不了，年大的待遇对样做，但满足别的人是整个的样做，那些那不是做么的，那不是的看是。
4: 七七，六百，原来是七千的，做七多七的，七多七。伊那块七八大，可能七多七的，那这都不比那那那的个肯定就是，人民人民就别想，他这里表面七的那个生，生意刚刚从哪样的？他的怕有钱的。八做七七年研究效果，你看，伊那老百姓可能人家做干些。
3: 或七千的百分之内的那个东西，今年过等等的个节日，如果增加的恰恰那个是，那你们都不就是了？就交给他，现在那时候等等的个是，你过清过单的过，交钱，然后丢交完了，现在那时候涨过多少，都或者多涨过就全部有了，或都是这些都是那边就马马些有了，当然就可以炒啊有了。
4: 涨过一波，那时候有了，
3: 俺就七六年前红烛热都啥啥嘛的，我的年代吃上光就吃东西，俺就见那点都点点的这些，但。 쟁가들이 기대시고 쓴 쟁가들이 아주 좋게 같이 오시면 얘나 치중 가라 좋아. 소치고서 치중 치치 얘나 땅 아주 막내 좀 미치스라 좀 미치고 좀 있다는 일을 그 얘는 봐서 좀 미시야. 데린 데는 생이 야 부규 숙심이 되죠. 그 얘는 부규 미시. 야 내 내면 내 내면이 되게요 말이야. 소치 치중이야 나 우리. 아 치중에 나

0: ཁྱི Tangge hashi be chasha jumne long jung de si yu. Kwangki tanga tongmar tonggup. Chendo namba jawa ta. Sipjin chakbe rimu gyunle nga rangki yuwa rabdu choksong si si yu. Tongne demu dawane tade par. Rangge pewe nga zamchali jubtubu yu be. Kwangle, zi sunki lak zeti kwangsu chuba ma se. Tewe gyan ne tir si gyan channe. Zawa zu yu. Zenqin ji ta jawe xingqin xene yongwe shunu ni kong jibu mi.
1: 推人重结起,只有千倍冬季,给不是呢?因为罗县人,给用给行情塔,重结就呢,用为那寻拉这不是就他怎,推人行不,推人重结图拉这起,来推那休息于。宽最初,唐给提前了江巴,后面七行别,还是不原来。杨,人类三对吞在去归起别,来对不养于吧。杨,茶别从来不脱,贴东切不鱼。
0: 日光救济体体位加起为冲热潮所缺点东新别新不里米三不养鱼行情先年用为熟女独戏三不谈拉在三不缺点当鱼了退位期从未出这龙忙不切的鱼景今日他陆续给黑把他对抗给宿命图吧来对肉脚起切进脱个娃娘给看完别日他平均几几七八地不没不说
1: 福上团年前提到其他前年没有图金藏给出给托把其国民帖。团人重结期提炼得不腻马拉期西区团结前年年年小区主局提用时老家给年老西区行啊帕基天空团人重结年民别日光人年他叫我预备连日拿修备拿选错把年年团人重结期却用了开别真心谈这大西北巡旅西长了大街前年
0: 云南前期，更是感谢其冷露足的，劝动日空图，面对那巡视住顶住前面，协助制度给麻辣，难处遇不他，人不信一猜他，卡算呢，明年西昌三不赢不他，连续内催三不赢吧，日续他们下东头不借钱月，日过内对巡视三阶七位，内吞了明年，团人重结期，人内遇过他，跌错欧元天卡，秘书天空地前。
1: 创了德国托他们所，全部集体确定。日数末日，他去冷露做面，对抗给送他，来对肉卷，西街大王送酒，在女狂多少天，难免失去对不他。其用，说不西恰狂别起，集体甚至他去女点前去，提糖推送。日过内对许女杂志很着急，小徐地步，三对组织前面，日过内对许女杂志激情是不断的，许女让叫他。
2: 给错奥运期组织，千把忙不两规节给南北托年，心情闲年用为巡逻便是几对他，擦拢弱势期，且去电视系追月。过了第一托了，米通就是调就咱们错话给些月。先当民主委其他人体会一下，许多穷。说是南北托年做局他，说是南北托年艰苦了吧。 说是南北托尼酿酒，说是南北托尼塔酒，说是南北托尼改新，说是南北托尼部队满足的制度变不起。铁达酿多中国第二，让你给南北托尼添了钱，满足你玩的钱。中国南北添了钱，中国南北借的变不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三讲，先锋队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1919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华文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相结合，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把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缔造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血流到一起，心聚在一起，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巨变，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历史环境。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未根本改变，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近代以后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成功，实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现文明荣光。第一节，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近代饱受屈辱而探寻救亡图存道路上的必然选择。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便有了最先进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革命便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便踏上了争取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的光明道路。一、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近代以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压迫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三座大山。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却无法落实到现实的政治社会生活当中。尽管中华民族开始走向自觉，但由于缺乏先进思想和先进组织，中华民族的历史自觉与精神主动还远远没有被全面激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行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力量。20世纪初， 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以往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是因为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而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自此开始。1917年1月，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加入编辑部，并成为主要撰稿人。《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文化运动倡导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在中国社会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为各种新思想进入中国社会打开了闸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知识界逐渐从仿照西方民族国家的幻想中惊醒，目睹西方国家的深刻危机和残酷战争，启蒙思想家严复认为，西方300年的文明发展可归结为利己杀人、寡廉鲜耻8个字。梁启超游历欧洲，发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的感叹。1917年，俄国爆发10月革命，昭示资本主义制度并非永恒，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觉醒和组织起来，完全可以创造出崭新的社会制度。这让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新希望。在中国大地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是李大钊。从1918年7月起，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人民对构建世界新秩序寄予厚望，期望冲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限制，成为新的国际秩序中的平等一员。然而，1919年巴黎和会上，列强牺牲中国利益，意图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转让给日本，一时国内舆论哗然。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主导世界秩序的事实并没有改变，中国受人宰割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只有彻底反帝反封建，才能改变被奴役受压迫的命运。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以青年学生为主、市民、工商人士等广泛参与的反帝爱国游行，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成国贼的口号，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北洋政府迫于各方压力，最终未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入有先进阶级领导的新阶段。五四运动后，李大钊更加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新文化运动由此进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传播，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日程。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 陈独秀任书记。11月，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同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1月，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国内外相继成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来自7个地方的10余名代表，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参加了会议。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是各民族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政治组织，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先进组织。早在1917年，李大钊就指出，中华民族不分枕域，不论血统，此时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由于满汉蒙古回藏等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立于以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当惜本辞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他认为中国要建立的政党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是为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而奋斗，这无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先声。在党的早期发展过程中，一大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奋斗在一起。水族青年邓恩铭出席了党的一大，来自回族、满族、白族、朝鲜族、侗族、蒙古族、壮族、苗族、土家族、黎族等少数民族的先进分子，或参与组建党的早期组织，或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就加入了党，壮大了党的革命队伍，凝聚了各族人民。其中有很多人在为实现革命理想的斗争中，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指明了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生根发芽开花，更是因为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和精神气质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与中华文明重民本、尚和合、求大同的理念相契合，与中国历代有志之士追求民富国强的梦想相适应，特别是与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愿望相一致。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天人合一、矛盾统一、以民为本、知行合一等思想都有着天然的内在的广泛的统一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最重要的组织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所以毛泽东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
0: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 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接续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在漫漫奋斗中，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长征路。1934年10月，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战略转移远征。这一路，总行程65000余里，其中，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行程为25000里，红25军行程近1万里。红四方面军行程10000余里，红二六军团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行程20000余里。红军将士的平均年龄为20岁，战役战斗600余次，跨越江河近100条，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有20余座。出发前30万余人，结束时只剩下3万余人。这场历时2年多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一部无可匹敌的壮丽史诗。这一路有无数个生死攸关、惊天动地的瞬间让人铭记，飞夺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1935年5月，长征中的红军披荆斩棘来到大渡河边，前有天险，后有追兵，情况万分危急。为了抢抓时间，开辟一条可供数万红军北上的通道，红军的决策者当即决定由红二师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一师部分部队沿左岸北上，日夜兼程，强攻占领泸定桥。当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接到夺取泸定桥的电令时，距离规定时间只剩下24小时，而他们离目的地泸定桥却还有120千米路。一场急速行军开始了，红军战士们冒着大雨，星夜兼程，在悬崖峭壁上一昼夜奔袭120千米，终于在第2天清晨赶到泸定桥西桥头。然而此时的泸定桥只剩下13根冰冷的铁锁链，桥面上的大部分木板都被敌人撤去了，此时过桥难度极大。千钧一发之际，22名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由连长廖大珠率领，冒着对岸敌人的枪林弹雨，攀着悬空的铁锁，率先向对岸爬去。紧随其后的战士将木板铺在铁锁上，方便后续部队通过。就在突击队接近对岸桥头时，敌人突然在桥头引起冲天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进。燃起的大火将铁锁烧得滚烫，战士们的身体被灼烧出青烟，但他们没有畏惧，冲进火墙，迅速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著名画家刘国书在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 将这一传奇事件定格。画作一经问世就备受关注，还被选入了小学课本插图。刘国书是怎样刻画飞夺泸定桥的艰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术经典中的党史》节目，一起听听画家刘国书、美术评论家徐礼的讲述。
5: 这幅画呢，再现了红军22位将士为了抢占泸定桥激烈的这个战斗的时刻。为了展现地势的险恶，刘国书先生啊，把这个铁索桥啊画在了这个画面的上半部分，采用了仰视的这样一个角度，给人以一种动荡欲坠的感觉。而这样的视角也凸显出河水的湍急和两岸山体的陡峭。冲在最前面的战士啊，跨步跪立在这个铁索桥上，半身呢探出了这个桥外，一手紧握这个锁链，一手握枪射击，让人联想到啊，红军突击队队长廖大珠身先士卒，英勇无畏。这次战役啊，异常激烈。画面的右侧，敌人所在的桥头堡呢，已经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伴着滚滚的浓烟，阻挡战士的去路，暗示出画面外敌军火力的凶险。在河对岸的这个山脚下，有一排飞溅的水柱，那是敌人疯狂扫射溅起的水花。其实呢，我们的部队也在进行有力的还击，岸上这个岩石后的这个火光啊，那就是我们的机枪手压制火力的密集的炮火。而我们的勇士们所在的铁索桥线条呢，简洁明了，由远及近，呈现出透视的这种效果，很像乐谱。勇士们或蹲跪，或匍匐，或挺立，高低错落，就像铿锵的音符演奏了一首激昂奋进的冲锋戏曲。刘国书先生呢，是重庆人，曾任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的讲师跟教授。他的代表作品还有《红军到川北》《送饭》等典型的主题性的创作。
4: 飞夺泸定桥的作者刘国书谈及半个多世纪前的创作经历，老人依然记忆清晰，如在眼前。
6: 我当时刚刚满40岁，我们当时红军的时候，在长征当中是最重要的一次非常激烈的真的战斗。
4: 为了画好这幅画，1959年初，刘国书踏上了去大渡河采风的路。如何才能更好地呈现勇士们的英姿？100多米的悬索桥，刘国书走了不下200次，仿佛自己也成为当年那场战斗的一员。
6: 坐在那里就10多天，这么体会红军怎么能扒过去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站得住，又抓得住，还要甩手榴弹，还要打枪，就每一个人，你还要画出一个不但他的姿势动作，画出的精神气质，还画出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跟一个人不同。
4: 反复揣摩后，一个个英勇无畏的战士形象，逐渐在他脑海中清晰起来。
6: 说过那时候，我画的时候，我说我在流眼泪，一开始那画是不容易的，战士一个一个的，而且我是觉得每一笔啊都觉得很有力量。好像自己的心里也豁出去，也跟那战士一样的，我根本不管怎么样，我就非往里去。
4: 经过半年多的精心创作，刘国书终于完成了这幅经典作品。时光流转，硝烟已逝。走过一个世纪的老人，还想再去泸定桥看看。 那座让他魂牵梦萦的泸定桥，十三根铁链不仅托举着红军北上的希望，更见证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不朽传奇。如今泸定桥上游一座全长1411米的现代化悬索桥，泸定大渡河大桥，已横跨在大渡河之上，让曾经的天险变成通途。党的十八大以来，泸定县大力进行交通建设，成为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区域商贸中心和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泸定县已于2018年退出贫困县序列，走上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伟大的长征精神依然鼓舞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革命者只有站着生，绝不跪着死，
3: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着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
4: 哥，我来了。
3: 哥，我来了。
5: 自古英雄出少年，就叫中国少年共产党。
6: 中国共产党万岁！
7: 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8: 奋斗正青春，青春献给党，请党放心，强国有。

0: 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一集。
1: 延年和乔年生长在安庆城南水关的陈家大院，陈家大门朝长江，东边是迎江寺，寺里有一个明朝建的镇风塔，号称长江第一塔。1913年5月，陈家出了一件大事。
2: 少奶奶，我爷去世了，少爷又回不来，这可怎么办呢？
3: 江公公灵柩临时错在家里吧。
4: 延年来了，代乔年送年，给爷爷守灵。好，
5: 给我把住陈家大门，陈独秀四父刚死，带他回家奔丧，集合抓捕。
6: 是。
7: 报。
8: 马统领，听说陈范逃往日本了，估计回不来。
5: 陈范是不是有三个儿子？
8: 是，大的15，老二11，还有个小的3岁。
5: 好，冲进去，斩草除根。
6: 是。
9: 顶住门！事出事宜，放出来！
10: 是少奶奶，
11: 少奶奶，外面的人叫着要斩草除根呢。
9: 干！爷爹，快跑！带弟弟翻木院围墙出去！
12: 乔年，好啊，我被松年。
13: 快开门！
12: 乔年，你擦我肩膀，上围墙。
9: 我上来了，
12: 我把松年递上去，接着。
9: 松年，坐下，让我动。
12: 乔年，拉我一把。上来了。
4: 延年，你们哥仨爬院墙干什么呀？
12: 婶娘，有人抓我们。
14: 哥哥，蝴蝶。
12: 松年，别去抓蝴蝶。
14: 哎呀！
4: 糟了，松年掉婶娘家水盆里了。
15: 这怎么还掉水里了呢？
5: 奉命查抄陈家大院，所有人都不许走动。
16: 走走走，
17: 这边，
18: 这边，
19: 这边，
18: 不许走。
4: 延年，
20: 你看看，
4: 延年，你们快跑！松年，我守着，就说是我家的，快快快，快跑！
12: 谢谢婶娘，乔年，快跑！
9: 啊，哥，我来了。
5: 陈独秀，私造枪弹，奉安庆都督倪大人之命，查抄陈家大院。
4: 哎呀，大人，大人别进去，大人别进去。
5: 让开！把陈独秀三个儿子抓起来！
6: 是。
4: 求求你们，不要抓我儿子！
6: 这边，
5: 这边，
4: 大人，求求你们！
5: 找到了没有？
6: 站好！
10: 报告，
21: 统领，没搜到陈范儿子。
10: 统领，隔壁院墙有个小男孩在哭。
5: 搬梯子上去看看。
10: 是。这男孩是不是陈家的？
4: 你谁呀？我在给我儿子洗澡，你怎么突然窜上围墙了？儿子，你这一洗澡就哭，当心啊，让老猫给叼走了。别哭了，
5: 继续走。
6: 是。
8: 小兔崽子，滚！
11: 佟丽，里屋有个男孩在睡觉，你看。
5: 抓一个也好交差，带走。
6: 是。
11: 快走，走！
4: 快点，快点！
11: 小兔崽子，
4: 我儿子，这是我侄子，
5: 带走！
1: 延年、乔年逃到怀宁乡下躲了一段时间，风声过去后，回到安庆，进了安庆全晚中学读书。1915年，陈独秀回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给安庆家里写了一封信。
22: 妈妈，那个人心里说他从日本回来了，要我和乔年去上海求学。
3: 家里不安全，上次你们堂哥被误抓，险些丧命。可是延年你才17，乔年刚13，妈不放心呐。
6: 妈，我和哥哥正是能吃的时候，我们走了，家里负担能减轻一大半。
3: 你们父亲想着你们，妈又高兴又舍不得。妈找两块布给你们俩做身新衣裳。
22: 妈，不哭，我知道你的苦，你没错，是他辜负了你。
3: 他是你父亲，妈不识字，

0: 乔年身子弱，你要照顾好他，哪个都靠不住，只有兄弟靠得住。走到哪里也不要和弟弟分开。
1: 哥哥、啊、
2: 妈妈，我发誓，我和乔年永远不分开。

0: 强年，扛得住吗？
1: 哥，我不行。
2: 小赤佬，快点，要下雨了。
0: 公堂，我弟弟才13岁，100多斤的麻袋他吃不消啊。
2: 你扛不动就滚。这批货要是淋湿了，你们一个子儿也别想拿。
0: 加把劲儿，走。
1: 哥，下雨了。怎么办呀？
0: 走，我们去屋檐下躲躲雨。走。
3: 哎，小次郎，别当着我的门面做生意啊！
1: 老板娘，我们躲躲雨。
3: 讨饭的呀！走开，走开，走开！
0: 我，
3: 侬走开吧！
0: 哼，青年，我们走。
1: 哥哥，我们去哪儿呢？
0: 就在树下面，来，你蹲下，哥给你挡着雨。
1: 哥哥，你真好，你走哪儿我都跟着你。
0: 我们要自立，为自己，为妈妈，为我们一样的劳苦人，走出一条路。
4: 祝福。
5: 嗯，
4: 喝茶吧。
5: 好。
4: 祝福啊。
5: 嗯，
4: 还是让延年、乔年回家吃猪吧。
5: 不可。
6: 这说起来，他们是我姐姐的孩子，他们在外面受人欺负，我怎么忍心？
5: 妇人之仁，反生恶果。就让他俩闯荡，自食其力。
6: 请进。
7: 啊，仲甫
5: 啊，孟邹来了
7: 啊！
5: 哎，君曼，倒茶。
6: 哦，王老板，
7: 哎，
6: 你坐。
7: 啊，哎，君曼，怎么了？
6: 延年、乔年来上海后，在法语学校补习，我想留他们住家里，老的不同意，小的又不愿意，这传出去。都是我不好。
5: 哎呀，你去倒茶。
6: 王老板，
7: 哎，
6: 你替我劝劝仲甫啊。
7: 啊。哎，仲甫，你是不该把延年、乔年放到外边。兄弟俩白天读书扛大包，晚上就睡在新青年发行所的地板上，十分艰苦。
5: 社会险恶，譬如我靠稿费和版税维持生活，有时候一天只能喝2顿稀粥，到日本留学穷的只有一件汗衫，其中还有无数虱子。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7: 哎，你的话也不无道理。
5: 孟总
7: 啊，
5: 北大新校长蔡元培邀我任北大文科学长，我去北京后，你每月从我稿费中拿出10元钱，给延年、乔年补贴生活。
7: 啊，应该，应该。
0: 来，当心啊！来，来，啊，王叔叔好，
8: 哎，
0: 我来取这个月的生活费。
7: 乔年，
0: 哎，
7: 恭喜啊！你们兄弟俩都考取了震旦大学。好，好，好！哎，来，10块钱，
0: 啊，
7: 收好了。
0: 哎，谢谢王叔叔。
7: 哎，延年怎么没来啊？
0: 哦，我们在大学接触到吴正。

0: 无政府主义，延年他们成立了进化社，出版进化杂志。无政府主义，这又是什么思想？
1: 无政府主义倡导无政府、无私产、自由平等的互助生活，是改造旧社会、创立新世界的良药妙方。
0: 你父亲传播马克思主义，还希望你们俩以后去苏联留学呢。
2: 哥哥说，我们政治上也要独立做出选择。法国是无政府主义的故乡，以后我们要去法国勤工俭学。
3: 乔年少爷，让一让，我们搬书。
2: 我帮你们打包。
3: 好，
2: 来，
3: 哎呦，
2: 乔年勤快，每次来都帮我打包搬书，
0: 什么活都干。
2: 你夸我，我干得更起劲了。哎呦哦。
0: 乔年，你太使劲了，腰带都崩断了。没事没事，这有一节打包剩的麻绳。系上了，这可比裤带牢得多了。哎呀，哎，乔年，
3: 哎，
0: 中午在这儿吃吧。
2: 哦不，我还是回学校和哥哥一起吃。
0: 哦，对了，你们在学校都吃什么呀？
2: 啃上几块大饼，噎住了就浇上一点自来水。
0: 哎呦，乔年啊，
1: 你吃的比我们当伙计的还差。你看看，哎，穿的蓝粗布衫，也洗得发白喽。
0: 哦，
1: 这是母亲做的，我跟哥哥一人一件。哦，
0: 汪叔叔，我走了。
1: 哎，延年乔年少年吃苦，将来一定有出息。

0: 双灯，红色月出来，双灯红色月。
1: 我的家袍给你。
2: 不行，冬天还穿着秋季的家袍，你一脱肯定冻着。
1: 我们准备复发勤工俭学，就要吃苦锻炼。
2: 哥哥，听说父亲，那个人坐了98天大牢，终于出狱了。他坐牢，你有没有过害怕？
1: 哼，不做就不怕，怕就不做。这次血仇，含有无产阶级斗争的意义。仁人志士，有此机会光荣牺牲，何怕之有？
2: 可我们现在也不能找他。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候船期，只有10来天了，保证金还没有着落。我们找谁担保呢？找王叔叔。
1: 这些年，孟邹先生一直照顾我们，不好总麻烦他。要不，我们去找无政府主义的导师吴志辉去。

延年乔年，通过无政府主义者吴志辉的亲笔介绍信，获得华法教育会的资助，以党员资格漫游世界。1919年年底，兄弟俩登上法国游轮安德烈蓬号。

0: de sa voix suprême. Ni te, ni sisa, ni tribane. Producteur, sauvons-nous nous-mêmes. Terrêtons le salut commun.
1: Hé, Tiong Nian, tu chantes quel chant?
2: 悲壮又极有力量啊！法语的国际歌，大致意思是：世上没有救世主，上帝、凯撒和演说家都不是救星。劳动者们，我们要自己拯救自己。我们从小目睹上海失利，扬长欺压劳苦大众。我们憎恶这个社会，我们想要改变这个社会。救国救民，要靠我们自己寻找道路。
1: 到了法国能找到这条路，可还是一片迷茫。啊，你是？你是严年？啊，
3: 我是赵世炎，刚到法国勤工俭学。临行前，独秀先生托我带封信给你们兄弟。啊，
1: 请进。
3: 好，房子小，就坐床上吧。
1: 来，信给你。哎，哦，这房子确实很小啊。啊，
3: 这里房租便宜，请喝水。哦，谢谢。哥，父亲信里说什么呀？哎，
1: 劝我们俩早日脱离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哦，独秀先生说，他正在帮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
4: 陈独秀那个人，你别理他。
3: 没想到，陈独秀先生这样一个。
1: 振臂一呼，地动山摇的人，儿子居然可以直呼其名，还叫我不去理他，你这……哼！我们兄弟二人追随吴指挥校长，和陈独秀道不同，不相与谋。
3: 可是，现在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吴指挥掌控的华法教育会之间有很大矛盾。
1: 哦，我也听说了一些，华法教育会宣布与勤工俭学学生脱离经济关系。
3: 造成大批学生求工不得、求学不能、生活无靠，
1: 那你俩受影响吗？
3: 我们属于自费来法者之列，生活上也靠华法教育会接济。可现在我们也筹集不到学费，不得不另谋生路。我们过惯了苦日子，有时到里昂做工，有时回巴黎自学，还能勉强维持。哎呀，很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
1: 只能在帐篷里栖身，冻死、病死者不在少数。让人愤怒的是，华法教育会职员还大量侵吞国内汇来的学生救济款。
3: 有这事儿？证据确凿啊！
1: 吸血鬼！勤工俭学学生已经饿得皮包骨，他们怎么忍心？哎，明天2月28号，蔡和森他们蒙达尼学校的学生要去巴黎，中国驻法使馆前请愿示威，你们两个。 愿意去看看吗？蒙达尼学校以拖欠学费为名，强制中国勤工俭学学生退学呀！啊，
3: 那学生不更没出路了？我们勤工俭学学生的路在哪儿呢？哦，
1: 我带了法国共产党印制的《共产党宣言》，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你们俩有空看看。
3: 谢谢谢谢。
5: 征集学生，征集学生，法华教育会，法西顿的学生救济团成长。
3: 哥哥，我数了，有400多学生来请愿。哎，别过去，先看看。糟糕，法国警察马队来了，在驱赶学生。

0: 哥哥，法国警察殴打中国学生，吴校长就不管不问。听说吴校长领取了法国退回的部分庚子赔款，筹建里昂中法大学，说可以解决勤工俭学学生的入学问题。
1: 那学生们在法国有一线生机了。
0: 我们来法国一年多，我亲眼看见所有的工读试验都失败了。我们信仰的无政府主义。 会不会是空想？看了赵世炎捎来的共产党宣言，我也对无政府主义有了怀疑。密切关注里昂大学的招生，也许吴校长能帮助这些穷学生。
2: 通告。 具有文凭需要继续深造的学生，方能在里昂中法大学学习。学生注册时需带足够生活费，且必须通过入学考试。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志辉，
3: 吴志辉这玩的什么伎俩啊？出尔反尔啊！
4: 吴志辉在国内另招了120名富家子弟，已经启程来法国了。
5: 啊！真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穷学生，他一个也不收。吴志辉是骗子，我们要给他做决定。我们是里昂，誓死争回里昂大学。对，争回里昂！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25人组成先发队。 由巴黎乘火车到里昂大学游行示威，中国驻法公使陈露勾结法国当局，出动武装警察，当场逮捕了蔡和森等104名学生，并强行遣返回国。我们都是犯人，不能欺负我们！不能欺负我们！不能欺负我们！别拦着我！我抗议！
0: 哥哥，有个学生跳海了。警察把手无寸铁的学生带到炮台兵营里关了几天，学生们绝食抗议，现在又像犯人一样押上船，真是要疯了。看报看报，周恩来长鞭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命日。看报看报，周恩来长鞭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命日。哥哥。
6: 你看，图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恩格斯和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如今我们也要觉悟，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哥，我们该怎么做？走。
0: 找吴志辉去。<笑>延年乔年，你们俩怎么有空来看我呀？<笑>吴校长，我和乔年是来向您讨个公道的。哦，
7: 我怎么亏待你们了？
0: 吴校长，你不招收勤工俭学学生，现在法国当局要把100多名学生遣返回国。
7: 你能不能让他们留下来？现在轮船应该已经起航了，这是两国政府商定好的。你，果真是你们勾结好的？亚宁，我也有我的苦衷啊。里昂大学不是收容所，我养不起那些交不起学费的穷学生。
0: 不过我保证，我一定会录取你们哥俩。谁让你们俩是陈独秀的公子，又是我担保来的呢？吴先生，我们不会放弃做人的原则。你欺骗了我们，欺骗了跟着你来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我们要和你一刀两断。
7: 陈延年，你忘了是谁领你们走上这条路的？
1: 我们亲眼目睹了留法学生运动的全过程，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现在，我跟乔年决定，放弃你，交给我们的无政府主义信仰。
3: 那你们要信仰什么？
4: 我们要寻找新的主义和道路，马克思主义。

0: 去，滚出去！
1: 再见了，吴先生。无政府主义不过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一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第二五年八月廿九，习近平主席习近平去中华民望集团改革五年内，龙团聚团团扩大电力学位能力创造团。俺从以前电不谈，明在电给前年，恐怕热热心电的俺团团决心。从这里，乐不清给中国共产党团，乐不清给中国民望，乐不清给中华民望集团改革接了往往引起能力难局。习近平主席松懈开心去。明南亚的解决了规模提升，加急连接不谈忙作业，团结党子集体谈，木头别特别的，结合多天组装谈，每日加大了给经验前辈学习的，制度点被团委所觉得我切关系就有。接客书记习近平去，龙队局领导人让人当去，明满了团结谈的阵地，别特别没见面，并觉得共有的偏见谈，接受舆论电力用户，我才的全部你对不谈。就政治所运用的军图法的级别，罗杰贝特密切同步蒙古的训练。基础领路及停留间隙多起结合运用的军图别，罗杰贝特密切拟别小数，帮俺的新兵团结进行去。今到九百七十一年，阶段推进运行，中国实施进步了，每道给更新，加急累计不断忙作业。中国沙巴了怎么用给脱难级别，重建脱巴了，包括前面更新。中国南北停留间隙未断处为断了啦，一起给更越级送去。云南省经腾冲冲给的清水冲叠三家冲随党给阶级支配主席李家满去。阶级主席习近平给松懈开心年纪，俺俩规模进步特别强。中国沙巴龙团聚团队人给未断处为重建关键同赛者。他三每日冲随党给阶级支配书记应变困难。人力及外属军队全部军用为忙作及地基从那三米七八的清域。列新也冲随党增组多起了东局团，冲随娘的边角多起了东局，忙作及永不破局了规制解决这个通天。地基点别瓦力冲作特别地基点把的局话解决引起送去。从未行及马克那个列举，并且那个列党给支部书记张清云去，罗谢人女居列属性把外属通穷。中华秋秋给秋阿尔维唐拉那个行动亚阿尔维忙都行不通，场面女居了松江七百一起阿尔维七路进去。按照二百图，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阿居落了电报的念念，恐怕是热心点点按短途决定，杀掉女居给八面门西阿尔维电报订购延续送去。新疆库车冲击的热四天冲凶国立八个地区的玉米帕里扎的库尔班级。习近平主席习近平去满足纪念堂历史典籍东区那些难忘的呢，场面什么苏北革命时期，当给满篇诗句以内之话，年朋友给南北三乡都叫他，听给国政都历史给苦口讲前忙都出现去。俺最新出的平均谈不了几年，当给隔了年不谈，当给结束场地，乐送了点年特别地级谈，制度点别错啊就引起送去。第六年，罗安森给七个江阿伯过数罗银不谈，阶段给空心人，统统迷茫不息给连年电送七个月不谈。湖北宜昌地区长途组准把家产卡些去，地区各送给秋冬金针转，他们三把组准了滚地动个月。吉林长春团结扩张图，区域筹备修正美国的给所有三把的命令，催得谈才能催得那所接地，拉在各转了滚地动心月。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松懈开心去，李瑞卡给闽南了规模特别。这区各松给秋冬竞争转了三把组装期间，王成林去。按照组装期新别，这区各松给秋冬竞争转了三把年。罗安森给七个江阿伯，给各给全大人心给列着开心唐不提一把谈。明儿了，为了我端看立柱不新把谈，列这组装的推上三把里边。按照日本图，习近平主席按住东三岛没动话了，北三岛话谈，蔡西岛为过年，阿来连接卡拉滚地当天，转了么三百天，陆续给西皮的铁图片，来着三只线都准确演习送去。中车长春可能最近两国的马汉石油公司，加大了搭建给修正美国的给区域吧，洞穴引起，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松懈年纪，年什么了规模特别强。 타자 nganzu tsokpe shibsu nang shukpe gyadar takchen ki rignu shukchi mekor ki rinpur mekor bijine shanghai par ki nyudru janglam to gyushin yu. Nye rangden sartu takyong ta nyushu jikdu ki lakze ki kane sewa yu. Zhonggu nyudru janglam shibbe gyekab ki mingxan du nye zhonggu nambe tingrab jen la gundi tongchi topshu kiesu pyo gyu yinxi song yu. Gyangkyu sabani siji tang puktyun ki kengpe gyangkyu shikshi. Gyaji lejiba tamang zoki. Jikyab chuji Xi Jinping ki neti di kacho dyonan zeba tang. Xi Jinping ki dyurub sabbe zhonggu kyechu denbe jizo ringlu ki gongbe ceri tang tuinbe zubze yubbe. Nganzu dyungyu lambi toki nyega tang jelong le nambar ki tongi yin. Jikyab chuji Xi Jinping ki songxie kyechen ki gongtun lopchong tang lakdar ninten zeba tang. Yichi denbo tang mikse denge che di. Zhonggu nambe tingrib jengi zidu denbe liu bezun qenbu zhigui si ju yu. Marma gyangkyu chensu dori ling todamchu yi chuchang xunpa ulun min yi. Benjur gyongyur peke tang jiso yurin tenin yongwe ngozar qenbu ni dui para dangki guji topten la denpa tang zhonggu wa mirib ni mirib para tunji dokzi jikji tang motu betab che war dengu. Jikyab shuji zhonghua mirib ki lepchen gyatar ngungyur chekyu di gokta meba shik yin si song yu. Nganzu jikyab shuji yi ngakju lo la denpo rin ni Marma ki gyangkyu ki tamgyu sunyam dunbe kone yabu shiwa ta, mi tewe mawa ta, lakbar tu shunu luchung ki siji dunbe londa di sieto toba ta, bezun ki topshu dulin che ni. Tuyurab sabbe gyangkyu lambi to yabu kyu toba che kwe shi zong yu. Nangso huhe hao te, sha liang janglam tingrab chokdu sokchim ling ki sujun chi muhwa, mauli chan ki. Jikyab shuji songxie li, minam yargye yongwar guma tibki yu. Loxie Rin, Zhonggu Tang Yorob Warki, Tuyde Mekor Ki, Kenzhen Chebe Congso Di, Xingxur Tunze Tang, Kimchu Lokche, Chungzhen Ni, Langkor Tang, Chuxie Cheche So, Sonu Rintang Towe Tunze So Yorxin Yu. Nganzu Siju Ki Kepen Pechu Kangli Che Ni, Sokchim Gaku Chewe Penche Sami Chebar Chiru Tang Di, Benchur Guntu Ngang Sabo Tang, Lekso Pike Chukyur Gundi Dongji, Dobshu Kiesu Bukui Si Song Yu. Zhong Guan Cun, Cen Zhe Ling Gui, Chao Yang Ling, Todam U Lian Ki, Zhu Rin, Li Zi Ling Ki. Ngan Su, Lu Dun Xi Jinping Ki, Suk Xin Nang Wei, Dang Zhong Yang Ki, Ta Gu Lu Tu, Tun Zhi Ngar Wei, Tam Sip Che Di, Pei Ge Ki, Du Xi Saba, Che Chang Wa Ta, Nye Le Ke Wa, Kyun Yong Lian, Lak Dar Che Wa Ta, Pei Ge Ki, Namba Saba, Yong Yur Tui Ba, Tab Ju Reng Xin Ki, Sa Dar Tun Le Ta, Jung Gyur Tun Le La Mi Ba, Cen Zhe Ngui Zhe Ta, Cui De Dik Bu, Chum Zhe Ji Gyur So, Gak Zhe Lu Zi Tam Zin Ya Bu Che Ni, Gezi Cenze Sartu Dine Zuzun La Roram Che Gui Si Song Yu. Xiang Gang Ta Ao Men, Taiwan Che Gi Min Ne, Zhu Xi Xi Jinping Gi Song Xie Ke Xin Gi, Gui Ma Chinpo Tep Xiong Si Ju Yu. Xiang Gang Mingxi Si Jin Gui, Si Xiong Sartu Cenze Ta, Ti Xin So Le Ju Gi Ju Zhang Xuan Ba, Zhang Man Li Yi. Zhu Xi Xi Jinping Gi Song Xie Ke Xin Di, Si Jiang Xin Wa Ta, Mi Sim La Gui Ma Tep Ye. Xiang Gang Li Ri Ka Gi, Ku Gup Tam Xin Ta, Sartu Gi Na Ba Du Ne, Gekab Jigla Lamlu Ni, Lamlu Gi Lek Che Wo, Nang Zhe Tan Chi Tu Ki Sanbe Nuba Dunbe Kangli Cheba Tan. Long Nge Char Gui, Kyun Yong Ne Tun Gyu Cheba Yu, Gekab Pei Ge Ki Kyun Yong Tan, Nyam Zhe Tan Xiam Di Xiu Gyu Yin Si Song Yu. Ao Men Mixi Si Zin Gui, Chim Zu Lian Zo Ki Chui Mi, Ao Men Pui Mi Nyam Zhe Si Gyab Lian Zo Ki Lian Zin Gun Zin Xun Ba, Lu Chi Yin Ki. Zhu Qi Xi Jinping Ki, Gekab Jigla Lamlu Ni Tan, Ao Men Wei Ao Men Gyong Wa. Tse tui rang chung chi chu chi, lo dien gyur mi ngang lakdar chi kui shi sepura dien nang wati. Ao men pi kye chu gyuru ka cho sepura dien yu. Nye ge chi bi ao men gyung wei za tun lo dien gyur mi ngang tun gyu chi di. Chi so li ri ka ta sim shu jik chi ki, zhong yang ki tukur ta re wa tun tu du gyu wa chi gyu yin shi song yu. Shi xin lup chin ki chi chi ki ken chi mo wa yu zi xiang ki. Ji kyeb chu chi Xi Jinping ki, so ka ye yu nye ki bi ri nyam le ting sip du dang nye. Taiwan Rangzin Serbe Kache Dupshu La Dungdi Tajik Dutongwa Tha. Chichwa Dupshu Ki Tichu La Ngu Gui Chen Nye. Soka Yenyu Nye Ki Shidi Peye La Nushu Yu Gui Gundi Dung Gui Shi Nye Du Nang Yu. Lopsu Le Dunba Shik Yen Beng Nguyen Nye. Nga Rang Ki Shunu Piri Cheba Nye Go Zuk Di Soka Yenyu Nye Ki Shunu Tsu Rang Su Su Ge Zen Dunbe Chen Nye. Miri Gyatar Chi Dupshu Le Ki Bundu Yu Chi Tsung Yu.
4: Diga Le Kung Nye Biwe Nye Tsu. Rignye Tan Na Gekab Tare. Rignye tan na miri tare. Jigyab shuji Xi Jinping ki, Zhonghui Pyujung Suijun Rignye ni Zhonghua miri ki sanbe sokza tan, jizo rinlu ki diwe rintan dawa sojun chebe junkun ke jinsik yin la, 怎么令人内气又归出俺去刚把店铺走土别梦西店铺西间行西年对南学。习近平给人类公别吃定火培训随军人类三队中心去集聚谈三队中心去公别群谈中华人类军前没派的台阶群会捷克独片组织谈每日加大了去三百独秀情报极度丢于不实。前某人河南洛阳去龙门城不图龙国东去人丢别一河秋体人中去国际丢开了抗度丢了谈秋为我年去成人男我中人物情报系统丢了去。越国北铁不如敦土徐北出行托出行易水出多徐东流城家的浪浪社会人类去追寻两年土地学。洛阳重建的人类农村年轻团越国去给局长巡查蓝红涛戏俺去阶段推进他年终短期再把年数用完这期决定作为了面对南巡检查英翠南北团结三百团中南三百日团人不全国参与。龙门的单位出外铺腾东随团汤杰的推进洛阳重启短年级秋别重建的团那位彭叔点在乡村看给车兄妹车不错结果卡送去拉展别的越过了北龙国东给人举别陆剧团人类了牛肉车就从学姐送一百十。随军团今年金山团阶级级之外制度之外这他开进行行了中非培训随军人类军政级别西天开进行改行。年冬居住了大王阿巴的积极书记习近平去参与这个团基础参与的团派兄妹村队托中非培训随军人类我团团三镇小区的兄弟的中非每日去去西泽人类去西区的停车给人类团参谋团停车基础团团区的用完结的推团排动来给我团给参来给我到店去以往抽秀店牌停车给人团店铺接去人类宁度台北东归县内的南区。积极书记习近平去组织南非科学局三年卡谈第三卡去中非培训随军人员南对北三六度系谈每区人员的公布根据蔡西界我团定时七八谈推入的蓝色谈送日去军警三队写的中非人员了有人去一万抽秀谈推入的年就是问题的规定当一把谁。陕西陆军顶在乡村看去冷肃北地新旧三百团募集六千队牌国军顶在乡村看六寨的九万七百所的七特区中非培训随军人员三队人心去集聚团三队人心去空白用化的规定单元。陕西陆军顶在乡村看去三句话徐大威胁三队七百的六天总队前的人员镇江南南团的六十三百的九万七块。他的会冷部与国人都是查到城镇六千所居中国东居蒙塔拉马来西亚塔本身都贴的龙国东给人类提的迷茫然了往我塔迷茫了相对修图的前月接送去。你都你修作送略到外去吧的记者书记习近平去江西景德镇土都是能够中非培训随军人类去出军那年他派的军前用品。在格尔尼中非接诺尔坦中非西北区明强开进行设计电脑区。季节书记阿居罗拉电不容易的电在乡村看去库拉社部那位在格尔基西区最通马的电的那位在格尔基马比坦那位在格尔基修区参与车间水土坦十节车林十句提醒执行节期来团距离电北国内被有不实。景德镇岳阳电在乡村看去共进去。小德坦城西最提立了点点中国农民我在苏北拉西坦提人群看坦米西极度对不所及人坦大瓦坦三百度西三至七百马赛国一年聚集小德了点点随军三个人人类提芒措坦拉瓦图修女措瓦坦提为你瓦的加图的切的三个人类三对坦特别东西学习送学。中非与人给陆军人类提中国那边停车间了人类给南屯什么年学。南阳军政团南北三队天年人类六百七十多位国外的团员形式。安徽省新黄山重建的起安徽也人类天空乐队军前面把的切脱点在乡村看团直接看所了点点人类的协助突破团提出突破解决突破解决南北三百七十多用完切一百十。黄山重建的人类团越国局的局长宣判张斌起城镇镇军镇博的团英翠南边镇康镇判村子团回路国家所及七天镇军军南前几年的学。 ngan chu hui zhou jin ne xin chu kang qu jia qie la ding se bie hui zhou jin ne ji ip tun gong ti tun zai ta tun le su ju de long dong ki jin ne le tu zhe ge sun xiu pie hua de qie hu ji song yu ba shi long a zin ki cha ge zhong a pie zai ne na mi ren yong ge jin ne sa tu ta se zhun ki sun xiu gui bi ta ji zuo ren lu ji jin ne ta ge kong bie dong gui xie dun yu ba shi
3: 习近平跟人家广别车里当团别车中国龙王阿东哈曾经为东周北西北萨队期间中华美丽体推热萨巴塔将军的人不萨别托为东萨巴阿尔北西瓦丢眼时第一个问题是你是说高估计给说也给不到西北城西的门巴了他留到我他们的给别巴了让给给我所有从给其中南征给人当东部路过了同居了吃松就熟悉他对东给这些不谈 提提送来母体，该局局长查处排排年，九月八日那把军队投票。高估计给说，以城西人员罢了，也都你自主留到唐木连级别罢了，让给给我所有从给其中几次，该局局长查处排排他，能这几次该进去送你罢了。到一罢了，让给给我所有从给其中能这给人他东部了，过了同居了，这些他抽动阿不些年，该局局查给罢了罢了罢了。 天朗，其中他南征尼卡所属的该局局长查处他，该进去仔细查，对应派了去。高级局长同志一些事实上，吕大良去，西军集团的队员呢，其中南征的人他到松林对马了，过了同居了，西征阿东来给予。派出所的呢，其中他南征尼个到西对马了，退役都长年尼派了去吧他。 铁头呢，让给其吃三碗，腿呢麻辣鸡，其中牛松拉地脚的点不起吧，扛力尊于了。让给其亲自杀掉牛鞭，其中牛松拉滚地牛鞭当瓦样，扛力尊于几绝于。他留到他们那隔壁把了，让给他一些小绿囊子把的给牛松镇他东坡了，过了同居了，吃阿汤果冻阿皮新鲜，感谢你去查出把了有把他，中国他一些小绿囊子呢，平均给牛松找到七血银鞭，年大点不赢不是。 到他们的级别罢了，让给他有了那这趟，而且罢了给牛松镇他东坡了，卡索索了，给这检查检查，给这检查送罢了有罢了。推送说，让给其，据其南京宁州期间结合不啦，其中南京期间，广东过了同居了，其中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라 순쇼 게시 망녀 길에 게치도 낭제 고르 통주르 치주구 단 뒤동 곱지 신히 게치줍든 사초 파워티 랑게 게치도 낭제 신탄 동포르키 게정급 중 주사 고스마타 지기기 총배 멍위샥배 길에 게치도 낭제 고르 통주르 치주타 제동 앞게 신신 게자 좁게 사식 바르휴 계급 라왕외 킬레기 제동 낭전 고르 통주로 최시단 등동 등기 신신 개지주주 사고 바르휴 류다량기 다류다오 당문의 예배 바라 랑게 도치 동낭전 개신도 유비 지계기 송배 마조 제비 킬레 치 개점 유부탐 지계기 송배 마조 제비 킬레기 제동 낭전 개파르세 모두 등제도 내 유지 제휴 Talu Sintu, Rangi Ki Chirtung Chupche, Gyunche Mebar, Rimju Rimbar Chungxin, Sonu Rinna Chibwe Tunse Ki, Chirtung Chu, Zuo Song Yu. Dao Tangbunen Gebe Para, Chulo Tunse Chirtung Chise, Gwaru Tungchuru, Chichung Ni Tang Godong Gyasinne, Gyache Nishizog Chi Sa Gu Pawati, Tu Song Ki, Rangi Ki Chirtung Rinna Tungpor Ki, Gyache Chukchu Rinpi Sima Tang. Duimara Dao Chupke Rinpar Yu, Gyunkyo Tupyu. Lu Da Liang Ki, Dao Gebar, Bichin Do Nyerwe, Zemlin Chumin Chokchen Tang, Mīb chūmī lūzī dēnsō nīlī, rāngē gī cēnzē sārtū gī nītī chēshīn. Bēnzhō pēkē gī guīnū sābātā, lēkṣā sābātū bē tūnlē chūmzē jīg tū tō ngūnbār shēkū. Chīchō nyōsōng gī kēkbūnsū, tūnzē gī chūpchē tī sābātā, rīgnū, bāngmī jē gī chōksū pēbī, kēchū ngūnsē tūbū yīmbātā. Rāngē gī chētū nāngzhēn gūntū ngāng chūng gyōkbār pār yūrō gūntī tēbī yū chī chū yū.
4: Nyechara, Gyesi Jigyab Khan Sengyuru Shungtun Khan Ki Sengyuru Yongcha Chontu Tsoba Tha, Sule Tha Chirin Jien Bu Tha, Chontun Bu, Rigne Tha Yugur Bu Tha, Chumla Dugu Todam Jigyab Chujie Ki Jiyu Gengur Lutun Ki, Chedum Namang Song Ne, Lugyu Ki Bichun Tunle, Buzi Tobyu Kongbe Dungyu Yin Si Song Yubashi. Lugyu Ki Bichun Tunle Sibati, Tarku Tha, Chalu, Garyu, Zhonglu Suri Menze, 以前进入西索人类给西点定色别中回苏军去天天吞了了西的血。明白了让研究陆剧比村吞了给推测人心的这个西军研究开了给长波趁你一趟阿东星期学不谈来个天前天趁松的恶住了你我星期学情来日是被陆松你的拥抱各同学的七节拉咱们星期学办法是提档七级图三年开启外面人类学下了松军团军军起手切入当地陆剧给比村吞了狂别了归地东星学那年龙州派了一个解用书外面书看七级谈西东古的预备谈七级松的拉谈吞了给马拉南巴明朝华七年拉咱们预备谈陆军从军起第五具体七级给杰克谈似乎解决拉了七总统预备事业孙军用战从军团这月更苦的明年三图把政协派陆军及北军吞了北军控制了贵地东局国去三家的西北南三年开启吞了协助去三家抗教所谈北里吞了去给贵地里局所切的年度年休三天了立刻西军同学的家庭别内政开了恶主所用突破七八谈中国在聚集拆迁重大家对的西军同学的东人别天天吞了去出售东家对各不谈你都送出了一个咱们给这孙开了谈拆迁不大开启七八七的陆军给北军吞了去可能是被人谈这他吹起人不正我谈这孙给拆除了把的各地东国别浪漆顿学习我就拿去铁胆切记图让业绩美特人流绩陆剧绩被尊吞了空白动画的女不仅都不切不谈体内三次点片吞了亏绩吞了绩来千万了做法的教授切不谈麻辣人心给被助谈千点人心给大一盘这随团吞别理智切切的没人年没人怕的军军切片老子提教授就切不谈娘就切融为成经就弄了就我切的随军所在谈听着千千你娘这丁色突破切军不是
3: 第个六年，北平年初，三年开启列车开行开进了，苦人担心点点安滚的当年，被在土外批给了荣德七星月。因为年些人结合起更新出这列车的强举足够过路费，广东给区天空轨迹列车去连接地心秋天四季的出皮座阿列级别推上座的票。强举足够过路费，广东给区天空轨迹列车人在了，这里是比国久有不谈。广东云浦重建给西江长辈邱兄弟地心秋天色彩具体邱长记广东农具社会都也有不谈冷具及湘潭重建加上中年级弥补了这阶段给家上的偏不图具运行其实呢年冬杨明松就说起了去湘潭图面扩了具起户组局势黑龙江给牡丹江重建图临海秋岁给组织体热情给托给给别他们董琼给推三所领域结合秋比列车开行给南昌加大恶处一车银别临海秋水林黑龙江秋车这次列车开行是银别每句了北里秋公国团其徒步堂推送秋镇别家军母亲军恩来给你秋路国别女伯七路主军不是镇主及孟西这个卡及组织结果了官地脚不动心去明儿结合及龙安村军恩别七个及尊列车南昌地大连荆州湾给及南塘南昌给科技设施给托康组织协助的军用年三天给出皮座阿列级别推上座领域给南给初到美水林镇给南塘通报一百问题南昌给推定堂部落命为主持恶主月别提及科技设施托康堂特任娘主九郎尼专家的月别堂旅主播技术企业每天吃系统送给新年详细的社会给及科技店的给新系统就是军方式新疆土天山日为洛江这边吉松列国松松葵田年杜山子堂天天库车牌的引流最熊浪给昨天最近省新给列车阿克桥马克普浪尼伯提阿列给推上座里边吉松列国松松牛最熊浪尼给南土军心别各自级别昨天熊浪列车行引行铁军器天山日为洛江牌的这边铁云铁坦铁区最局部年区最西牌的通途主军不谈罗西部落追求又不是贵州六盘水重建的水城区属怎么能给三八脱水送不的安排女追熊浪给天门三群追求这边推三所里边行阿里明年三位定居所给列个了女婿有贵贵的东西月安排女追熊浪给贵州安顺塔潘州你这对钱又不谈今天结合起牛志雄浪潮啊基础列国级上海滩昆明牌的牛志雄浪改革单位列车协议天门三星级 北盘江藏被抽中进步拆开切鱼不谈接着在拉米接动阿比阿中卡松鱼不谈三位谈张位盘了托塞还把米阿比出去新鱼别托塞你的鱼别托卡西给托塞堂送给鱼南国的小通突起抽中欧尼盘了追别团体谈得出去送你干嘛全阿桑盘了通突出去不是
4: 这个来库内被问的出他留存图中国人越过了永康滩中国人在九七天军队忙不充分他留到我唐国内到我东北派的监控器皿内中国人在九国统治了年冬出家送去所住且去把他铁腿从来加上你说这段谈成中间派的去把谁监控者内加这老派主流年间前期间为米厂腿从来都送烟派的去把谁他留亚克空心心监控他最年越过了永康安唐不年安你须牌起监控他三千处有了监控机加上送就送去把他额度推送来加上你就等就全额牌去把谁把是额度的推送来得你须拉牌去把谁提档七不记度监控机他的数据为表达他人流团在二百万万期间越过了为二百多年国别将为数据的学题并能上海内清安随便全口他监测老多出去每些所都不区别在区别国库民众和公费团结区贵这数七百天开区数金牌期间越过的话明年我西期请安提高了二数七百的用个预备团提送为赌场加进额出来给预备时上海属全国二数七百的用为二日越过的话二数七十的那些银百千天提高了闽南籍来去哈江徒步多了全国将越过水彩地图帕尔马洛孔全国水彩内七十九度南州的羊也不多解决吧是。南京南宋从天部努力不谈天图业绩前期在九库有丢丢来天别话谈出点重叠的专业从所给不用再谈在九给扩展配送操作单的小区出现多的动画的改变才有吧是。上海滩深圳义乌所三年期业绩在九期在内部三百多吧谈给你忙不存在推上多单话谈东住小区连锁单语。某些区有个话是期俺从越国的草坡谈念头用没拍的所以越国的用外行。参谋也不多年前看忙不难让国的改动都给多了准看给国把养鸡不图体位来天明年甚至可别若让其给多解决吧谁。他留到我准备才今年监控专业加这老百姓去帮忙逆差来过技能我不如用途动会天气冷路谈学到主路年的美国把我所拉链打入会监控器与国话的加这老百姓二位特别入侵去把谈高过年主就想特别入侵去深圳南坛企科追重给了孔别参与公司从列土单部部长选拔林振兴企深圳南坛企全部写了么他南行加这老特别协助我来拉链打入会越国的为为啥成不我这些出现套件的这月帮大宇宙切切我这把他拆了把你念头这都的越界我这拿去
3: 第一个年别年岁你先供三个月别结合你的军人许多切把的行了龙安城去七个月军人别行让给给落着三把组军协助切了当年军械没把的攀人主心别落去国国更就是结合你的聚集这一件过的为我最接把的行了龙安城给七个月的不行让给给陆秀国国阿尔新罗瑞的相用加上阿也没判断主角他你就三倍送为独立阿尔为盲的主角这是虽然天内天帮面必须龙女聚别国国电表昂判断主角应别替陆着三倍组中解决了让其特别多定义让给给陆着三倍组中解决了动画他洛基追蓝索洛基来着给钱组成了西边国把教授当年洛着汽车给地下塔电影给出现托的东西是
1: 明明大吉吉俺就老爸了出吉吉
5: 明明不吉吉俺就老爸了出吉吉
1: 出出的吉吉俺就出这两把吉
5: 差不多有别之注意母吉一寻思两把的吉
1: 米吉奇这样是江浙切磋
5: 江浙人的这碗里恩吉点点养成时期
1: 色出康时期语体闽南用我起
5: 米吉卡奇经济也见到推梦图片里中华米吉奇索子内色党独秀内色热王内色建议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rinpi chigo tingma biwar tukur gegep topgyu. Tsokshu kondun tsu, mingi tuba wo, jiksui mengshir chebi chongman chongtun jiksui le sungyong chibata. Zemlin chongtun jiksui tan tunbi chidab toni, tunle ziju ladar chegyun ni. Kegan shindu chewa shiginbi, chongman ledi jeti tunle ziju jiksui kikur juta, tugu changtu donggyur, tumun to chudur chigui bi, bugu chegyun yinshi juyubarji. 中国教育人员为 지르 게지 튠조르 치체 러토 규바타 냠레 띵섭 제체 튜모키 편제 첨부 튠규 임베 조강베 제달러 텔레 독베 느베 튠 시지 주규브시 냠제케 초 총튠 피게 총두 게지 총튠타 총소 시스자 들러몰라히 튠레 시주기 통용 미베 정신리 피게기 니가 치르 치마타 라바르토 피게 조심베 콘도기 컴망보로 튠레 시주라다 치바르 코브에 튠콘타 느버던금미 콜레시비 총튠 주경키 피게 조심베 콘도기 컵러 튠레 시주기 록튠 시주 파르통 소르조 체디 디 튠기 느버 갸치르 동안 탄지 균투 피게 용와 잠디 치구시 주유 清华六七人力参加起期间节目话，编剧托他们录音起工资，白中恩起，团内几四句基本演说，团测明着为难，天女不谈书跟家明着为，前日谈团别国内团内四句了，捷报谈立志论点起过，团内谈启动长波了，可能是比春节特别节票，特同团结起在谈历史。 在这边偏的，可有其偏者所给个人了，什么稀奇怪事就有不是。中国小一年为从天了，想的训练，体外力别出外的工地动物，德国托他们去，拉人西北决定作为，切断竹林村的托。从小观众去，可能是比小学从天去德国托他们各具给娘娘他，中国偏给拉人了，出多切不他，中国各具偏给拉人了，德国托他们听着见了，从这。 国一的工地扩大当话题，小学从团军队派入外的工地东局了，偏不有不满事。金昌军马偏不投票人吧，染着钱月别文字签约。上海七九编就从团六千，给其增组六零七工资应聘关系。国一年小学从团去德国托他们听说见了工地东为贵根开钱是金别，团开团军队筹备小学来日批给了染地投票别文字签约。 因为罗先生中国根据其他日坛人不接替，习近平决心得抵住他，这是所谓卡塞钱，曾经从团得的间接了官地单内，空到一个现代了，解释资金扩团签约。级别零点一人，中国解释这个抗生救生团康他，怎么从团增组所军队，中国团民筹备作业级别，中国可个。 中国人队级别，中国人力文件我最人比起归托，从小观众去给看那数据一万个别，三年三套给那把还将初步有不是。团队给这级别人力车队托，京剧队卡他，每日给入车，三年给队卡，冬日给县青，每日给卢卡索，就在给那把他，俺们这前提，中华一人力给一万出手能错，我们把钱呢。 西北平村街市镇北塘，俺们给人类居住签约。六县别人口三百西北，人类三个团在镇边托，破产人别人类三个塘，江西福州一唐县组队开了，景德镇去干预贵州营运业，苗日给签注，提前水军特殊，表达咱们去接接队托镇边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我才起为必须困难与不低。电力用完，充满人路我们颠簸送过。这个水没被怎么呢？老马不谈，结果没被拉们西都看谈着玩，生存起了，可人没不得不是。
1: 充满人路谈，团结人类呢？快乐是比人心气，干那太久日子送一不是。上海人类曾做给别斯克乌措托，主席习近平去，给科技去，给送他，却个是去，俺们去，作为七十几年，充满人路我们命。怎么托去？千万他的给科卡去追多少钱呢？中国不谈，给这这岁给科卡去推梦托，点别去贵些送一不是。 电力体，快乐是比老早熟悉组别，团结上百几十。快乐是比老早推门，俺们他的穿呢。咱们不就是比村大温些退休人不谈，不是给他们呢？快乐是比老早给入大处席谈不赢。再话，快乐是比老早熟做不谈，先把快乐是比老早谈这些。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俺们来争做给别斯克乌措托。上海俺们来争做呢，老老俺们来给搞点开钱些日子，那些难约。
0: 主席习近平去，不是给科比过去别建筑停交改别团子那边村头托，不是给科比，你把土路改给人工登记他，加起可能是比老早给科谈团结前的，给这来团出给钱点不谈，电力建筑局给你不断呢，每日给推门去的这七十多个月，工资卡在对哪月？
1: 怎么电力用完呢？也不用为超速改变，刚才你七吨去读书了，托月。突然间，其实这个身边上海人们来赞助了怎么去大新月。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人们来赞助给读书了的呢，一些他有了公司前面，他给人批了规制结果不谈。上海人们来赞助给老赚了的呢，可能是比老早批给他，都批着着玩的工地当官吧。 上海人们来赞助给吃住了的呢，可能是比主管过去，透过厂头着玩，你吃吃贵些，塞不对难约。龙年说他怎么运用为，不是了，怎么去大新月？主席习近平去，不是给科技罗点革命啊，罗局给杨他为超市了呢，推着给东林堡汽配不谈，给其只能体为生产路程的超市批给着玩，拆断拆的。
0: 明日的两万集团差不多吧，俺们都工地当贵些送月。可能是被批改给超过段内龙安松心，中国超级超卡他俺们托俺们来南昌移动行程便利。日卡去新店把趁你说行程，所用钱牌给可不给的你说行程去，密码了偏不投票。
1: 三空给定价了明年，别是开无错托。主席习近平去主席堂，听说了。
0: 俺们各级给应对电价单位特别多贵些吧？对哪呢？上海人们来赞助给电价的那些，俺咱们全国做完，该不给去？空到给科给电价给机关谈，争论了，可得交杯内部七十单元。社会给另外一位那团他就七百天，主席习近平去迪丽热巴建筑能人，咱们为啥错过去推不过了？中资人心去那团他就去给了通勤去的。 社会团结可不玩偏村一起改土做官不谈，电价给中西三百改土中贵些，对哪有不满事？提款一千多，主席习近平去，咱们为啥去电价中西三百转班？工地单位贴出个卡西，对哪有不是？张亚堂可能特别，咱们连忙见了工地单位明年，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人们来赞助给。
1: 我错脱，绕到这边来，南这头没修不谈，感觉学历起不来，看这头没浪吧，太空谈，俺们去，俺们追，俺们追太空去的，可能是被九江区给个卡张亚安修不谈，永康安偏不托把工地当关系对哪有？他听怎么能认？主席习近平去，不是给科技，可能是被。
0: 九江高速塔通过成都东天东林堡去贵溪对南呢，查给他七人盘呢。促进说三环三边可能是被九江的车段切的，可能是被老家给个给，给这循环切入单元。 上海严厉增组给北侧的为偏见给登局杀吧人心中国错不谈不是

0: 内基昨天罗居松巴国促阁电令给尼秀塔亚尊去跟着库斯姆电别中国让位给电令塔批给了电令更多塔生生气为增林了电气人心塔批给给日瓦体外门外进行月巴增林去帮不起行月不是 你家中国塔一下下轮南这期文曼顿措跟你去责松吧广西南宁托年月检测了结尾江多罗内女个张面南昌帕塔团在牛村内这随塔车西帕中国塔一下下轮南这期江多年来提这塔西部塔冷路间期确实批给着行月 各地文曼顿措给这么快开前夕应变问呢江多天庸这么短期密特不是女谈苦留松用了命呢这么措谈团来领亏应归起别蓝水通马对于不是可不知人穷是不谈苏准是被路边谈罗斯经文浪在谈健康心就康所给各其南期前夕心就康谈起来给内民推仓期团在你给浪怎么谈三对浪在给茶浪怎么开了月 天南过了西部三对同门银别客定龙树落队马拉塔AI人类龙科期国主董西的出米所给重置极度同文月我们敦促苏书看很多年些人从不以苏准来这给团在启动批给四市长穆罕默迪很多年些给团在阿里门外中国团来了相对数位扩出这一趟呢这特别是外月 我们敦促托老子对菜期为所在谈根据特别老子特区区西唐山老子团在界体外门外针对切的看来阿里门外派俺们来投票的官地东区是往月季等于不是针对给七日托这随谈菜西人别俺们来了对俺们投官地单月各地我们敦促国门促狂起年天了 你懂下面你是做罗呢？你懂下面松就罗牌去？中国塘一下下罗南这去，苦有娘们来特聚谈，恰聚中西西不提。中国塘一下下罗南这去，苦有娘们来领地托，开不扎切不谈。我看来给为江多罗呢，你个张面南昌牌。中国塘一下下罗南这去，江多娘们来提，这他西不谈，冷路间去确实别个穷月。 我们敦促人开不扎切别，你懂下面你是做罗呢？你懂下面你是不端罗牌去？中国塘一下下罗南这去边疆牛村伢们来给，江的年数西边呢？你去三边浪块塘，李局老子，为数说团在给，一下下罗南这去牛村西区，模特切入东土皮月巴塘，这切切长了，俺会得地位，从这修土土皮月巴。 全日的特通，天气实在太冷，江都苏州等交所给采取平村开林桥桥的工地冬季安顿月。中国女局组织各州出入，错别这月间过了外，俺去出了趟龙洛、维修、龙女所在所开矿给老子来吃，顿别扛来吃的。 一下下轮南这给可比，女个长面满了族中南胡大学个人写电影不是，写到情况是行了。中国女个族中去，若你说赠送对嘛，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去，我们敦促所说不谈。一下下轮南这坨，来看敦促敦敦做先，族中起性别南昌给，看给我一场国同去了，国别咱们先约。很多年是也，习俗看确定女所罗看他。 可不知大大和出手老看呢，性格跑得开，腾格出嘴给出速，无数难缠谈。我的南面去，加来龙罗难缠盘，中国女个组中错不谈，抗体狂到起来给，组中难受被女个难缠卡几开，三年提个，唐赞老手扩短起手切入动我谈，叫你不讲到团来俺们来给拍通，加切入东西可不是。
1: 老这片村直推铁，地雷大王西边，东镇七百千户阿吉爷，查这来着呢。中国千户阿吉，阿矿来给喂，直推七百查这来着，他们提也不谈。给他们一部老树铁片村，搞不热情女，千户趁阿内，千户趁家的我就怕拖着清醒。东镇七百人提了，老是一群狗给维修，老树云南拖着呢。中国老树冲着农村南收边。
0: 我看起女个三边南昌，中国老手冲着手边，我们不对月。但我这边才送去苏姐年牌，老叫老者为的南昌。 로시 바마제타 로슈 줄람 망부 준스바타 림지체나 추추 천와 통출 개개십주 항상키 로체 개콩레 개네 펜춘 교브지 체교 응규르 총와타 대나 누콩장메 로슈기 두르체 주체 구레 개규 이샤샤 르난제키 총이 치모 고진홍키 让我们用从亏气人牌本是松彩来我气去你比讲多边角谈路对从天所你们来给共家气动给了滚地提供银别去你比过程而为马路动画他过程民别嘎嘎拥土当地中国他一下下轮南这气让我们用从亏他一下他西地卡族前面你们来准备所了的呢边角用从你们来给气动归西松于不是 你家的给用给问题苏军来日操心必经同操心。一些明年天南起江道建国的起规制起苏军来日批给了江道起对路提问马王金巴马斯。江道从团给七十多万国内三百年别文人切不是。你家的给他切别你东家明年是做出来中国江道从团批给给年数来问吧。 你懂下面你说这样的路中国江道从团批给给年数来问吧你懂下面你说这样的路中国江道从团批给给年数来问吧 龙秀龙敦出国的起租他讲到出现女个春春堂苦有松根起这些所团在给阿托电票安排了不是这月日期间前期中国国立西部马拉恰仓学给坦布永东起四句马拉准备他国立西部内七学堂配给着教学给给给图片女个马拉准备女个怎么他女个三边浪阔了 米特平女所开空所将到团来扩展堂扩展组内将到从团批给了蒙西亚国定月咸阳中国起来给将到扩展这台去托他们了母体兄弟给们将到监体西北区国堂团给苏军所政通知所与人西部的开发切地其中从团堂团来两头彼此托东堂人部了滚地大约 明年的国立西部从团体将到天涌秋秋去各自团村村立约将到从团体军队批给七团团切别库鲁有其书记女人安穷途亲不满事特团团来批给一盘通家切入情绪严这个做从团批给村队年许难文把切把行了你东家民松就乐立个陆续难活谈你女陆女将到青女所 将到温泉老在开创这人他阿国同学亲一谈前往即兴就是国立西部将到从团变装为前期的唐不应别中国将到从团加起的问题让我给彼此都会批给了偏不远了批给着心别给可给将到秋秋郎偏不远近国立西部能西更多了看到脚气立即培育 第三集中国江道团在给国立西部团队给东西港内江道秋秋的开门内马路修建大约因为罗州一人中国怎么能为数这些给这给住烟他龙罗这些给这短足扩短前内国立西部龙罗为数罗东开门内车给了滚地暖点大约 给这家给图片那个数所这些接报接报信了中国那个三百六十七次给他细菌检测过去了国立西部家给图片那个贴的起批人用他的呀罗州俄罗斯请愿中国人国立西部将到团子扩短期间开前夕言了国立西部将到团子给创下开前夕感应 你懂下面你说这样的路了中国江道团子南征其次阿国同学了松东阿给国主国出他请问你谈在西森不提国立西部江道团子南征其次给给这中年谈成穷估计松年而是怎么能给安唐波立约体外开港请问新年中国出在土位其中国也没有给其他年国立西部江道居够拿丁色学院 罗铁大人中国国立西部天涌直随他讲到这些马拉所谓南湖大学内按技术曾经变作他讲到批给给给及变作从团年来中西出过他讲到第二天给给及变作从团年来出过所出过开前卡短板给给他变作给这些忙不唐林湖大签约 江多皮给你中国南北停热间期门西温塞退不是一不他江多从团皮给东军人从团力举人不了军的东位其他开前行事中国的中国温团苏军历史人类间他江多间年这间接苏皮给

0: 我谈对内，记者从团江道桥所共用具体，结合开辟给了江道铁轨女，体外妈妈奶奶，可能是被南西区用了中馈力给体外妈妈表示。
1: 第六年，可能是被批改给出国团内，罗安科尔维罗先生。听个怎么领的你，生生谈不够的气味，推个数年也不谈。批改给出席，能充当新吧？可能是被编剧拉水鬼秀没当完，你们这个错给，你当下面送出来，军队批改给出任团结七八，真龙差不差心，也不解释。
0: 可能是被批改出国没有呢？批改了本地当年，可能是被地位出任托拉扬基罗切的。可能是被罗乔给娘子上班他推门批改温哥的勇气，才是规矩切都是。大连六千三空给个新竹康去院长凌晨琼文三空给个新竹南直去冲击两国结业。
1: 可能是被罗乔一个几寸银币钱呢？中国谈凌晨琼文给个不完去，娘来了，门西什么电影？罗局托劝你不了，没事别玩，我会谈，再玩了我会去被推门去，罗局趁势去不谈，明日让咱团员谈，让咱批改来，团结娘来给自身的门西超越。我约出劝你不，能西给娘面谈。
0: 批改给黑板切入桌外，六趟没团别给及编剧直冷说给，争论了推门托卡带脚不谈，批改给看完送卷级别，我有过过谈，才推参不穿越。批改给穿一部听着见你，弄错见一别，蒙上唐林没去不谈，让给客给你催了西村呢，听着见去着冷，让点催西不谈，难为批改给你不团人切个太空去不听呢，平村你们来去别定时不去给人谈去，推门文字写日记就有不是。大连六千很多家族前辈，他国凌晨给客新就的那给新就把钱约给。
1: 批改完了，东局太空级别，端出了西昌的中国凌晨穷人给客谈，老老娘们来两连单呢。可能是被批改给温哥他们配送错三月，可能是被罗家给客给广东西银别中馈，同的派出所凌晨穷人给客听着娘们来给罗大子呢。女不娘准谈，娘娘平村几时进入太空去？娘们来其他的先点呢，让点牌，更多足够的滚地单元。
0: 去年，可能是被批改给出国，六零看过大热天，太空出团去七八，增加抗力时在团点送七八，凌晨穷人给客给批改给卓兰上顶当个七八往前，增加七八，同的派出所忙出连锁动画摊，让顶军队批改给内部七六东区提，娘们来给周围各组三十几个接切托。 可能是被罗家给客给让点卡强谈，团结出国，让点捷报接给罗罗娘们给被团推门托，最先几个月解决个不是。两国接去，中国谈凌晨给客冲着给，昨天开空给娘们来国际视察了名呢，忙出了偏多个谈，国内七六单位我做冲着卡机团结签约。
1: 我将编教所编教从团娘们来开工所，干脆通空给立起了习俗不谈。我将说的这话十多大年，干脆娘来谈，给我面子，女主有过了，干脆改给特别女主所开工给团教的批改了滚地单元。从团到的检查，过去抢羊谈杂吃单位去，从这最难对题，凌晨给客给通空给立起题，批改给闺女苏哥哥了，让地让人签约。
0: 昨日定价谈，新来批改的开工所，凌晨穷人给客给新来浪子开的动画谈，浪子被断谈，新来名的所中，别是签约的，就约不是。签约给，那么是举着谈，南京文化谈，运动去开工所，南京怎么谈？天牛门西组织，南京文化动画节给马拉了明年，俺们来接不谈。
1: 前日谈团别送家去城西研究谈，满足以南西人员的趋势所，浪子去改变了的呢。凌晨穷人给客给南西给艺术切单元，批改给内部切入单位贴，批改给居民的西村呢，继续谈这推谈，满足建林去某些点头动过。民主中国谈级别出的马拉足够了推进多困难的呢，新旧十种谈。
0: 所中，江浙力团结，恰跟温所，那么民工去特朗普提，批改给冲着来，西人忙错了，偏不脱不起，越解决越不是。中国了出格，中国凌晨穷人给客他，俺们来定时七八，同他派出所，批改温了单位，作为狼群。

0: 대부수와타 林地铁中华李日罗素康旗作业切不塌湖北行情中华李日罗素康旗一场重启中华李日罗素康旗日间苦罗行事一下下路塌一下微马F这个社会界给给个中业给四兄旗推面习主怎塌中国家对熊策康旗推面塌李日罗林旗推面提醒中国李日罗林塌起来给推面界米孙给咱林地了修业不是 林地托,你懂亚米尼书这送了呢,你懂亚米尼书这样的旅拍起,举起蓝记起李日罗斯给及别人年龄年书他,你懂亚米尼书这样的旅,中华李日罗斯别人年书,举起蓝记起李日罗斯别人年龄给别村区别,超对所给重振用这些不是。 林地这他都前年中国历日罗林塔举起南京年春期间给科技罗林外中期年历罗年南产送出了咱们了垂屯重围南南产中年了三年三套多明大国不是中国谈起给起历日罗林期间国外民族年历罗年比例亏托给看看我这垂屯前的集团给年历定色的东西了孟西亚不定月三个林给孔塞里才年春属天中阿姨
1: 李曾经困难看吃不起的那些下面要领给你模特俺最吃了么多规矩区别李曾先打那么先叫拿说地摊你既然给睡觉订阅巴西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这团鱼摊视频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2: 前我对咱吧擦汤而且用咱们准备呢地摊你也偏到越是地摊你既然给下不我都月
1: 谢了区别吉利亚恐怕加倍不赢了此前我就用途不止来个主队长把刚过的选笔呢吕军用外马车看到呀让国人改变你就来越多不得地摊你既然给恰难月给你一万钱呢听过杨家的啤酒东图给过去接龙珠杨世界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谢地摊你推摊那么贵都托囊钱贵别千万细心吕军给刚浪我将给军心给
3: 地沟给苦了有，俺来压都住不着。
4: 地摊给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哎，这个人家当多，空都山那边土鸡吃西边，路线的农老呢，马屯土都可不买的，松县的年不西拉偏南多了。虽然路线的年不越不赢呢，路线的脚这边各地里对应的螃蟹这不是当多养家的几个外国，但一年嘞，龙井的里在这不的，铁东松对应的养家的几年过都得不得不买不起，也养家年过中的所属。在家养家年过呀，顶这个，你就顶着全睡不起的。一年来，南大爷嘛的，俺就接不了。各地区别，松县的个一年，几个几，年把些大爷。什么了呀？各地区别，松县的人呢？怎么样？这么来几大难为？寺庙的墙角的平均十八天，墙角的平均十八几的呢？平均人的创业的，搞了创作出名出名的积极收集的青年政界，太难落了呀！墙角的平均给南端七星九百亿呢，南端太没十八的。共产党的结束张百亿呢，立即统一热死，可能就一个难吃。他提了积极收集习近平的青年政难解，青啊，该吃的也不多，那多早给给吹到端间就确定了呀，就是要人。

0: 自从总书记来到嘎啦村，村里的变化实在是太多了。
1: 这都离不开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
2: 我提个建议，我们给总书记写信，把这几年来的变化汇报汇报。
3: 我也要写，
4: 我们也要写，
3: 我们也要写。
5: 新书畅，
6: 学校建在家门口，
7: 老人看病有保障。

0: 次给我颁了民族团结进步奖，我们一定让民族团结之花开得更加绚烂。
1: 现在我们吃上了生态饭、旅游饭，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2: 现在村里很多哥哥姐姐都上了大学，我们一定努力学习，报答家乡。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

没有米杰去拥有了那么多呀，七天就七百银了。吵架龙族的周边，带队员了，真不是用说的呢，我们瞧个，谁有一年忙不起，都没有了。下面呀，估计是别松懈点，拿落了呀。养一个过了呀，点呢，我就特别等久了呀，七天七有了。现在日子出呢，米杰去操弄了一年，顶把这个有了。下面呀，米杰去帮助操弄穷些不得的三郎多。

0: 我就记白看我亲不破不人去主要给他养宗你能跟他找玩娘头就做他怎么说过了印度居无语如喜马拉雅德不从那边鱼面乡里色不脱拉长而请我他落得看亲不破面依然落气咱们高有时鱼面里亲不起日子的确定要原来记录文用出品嘛松东出的十九十九月景几千年上海七个三十月鱼面体穷穷行日子的要求听为龙松的松逆时挑战几个米松里错对青年面不是阿不三月缺八年时呢主要的经济出水呢他在龙屋两站运体松时
1: 要原来缺民不的用学的像你的这个嘛呢阿不用这是要明白的对对没吧但是俺这明白用的明白啥叫你看俺这明白的水中要是在那时候
0: 玉米一出人前滚出去了这个他杨总你去第一年车都给两种我们进去第二三天后书面来写别给三名多谈招玩秋冬去写行不是金三几个名称开写去去这七个两站边送写别他与你与灭他也看你中国看日等的永远去这个比赛去这金球这个汤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记住的先求阿江江 APP 听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李先生的呢我来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一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初级铁仙女南也一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Gurjuki, Changjoki, Tijota, Lingjoki, Chidula, Sugipti, Gurju, Delatu, Guibi, Jibar, Kuryu, Yapusi, Junku, Junku, Chizola, Gomuzi, Guti, Jizime, Jizi, Jukyo, Nilzishi, Tian Gojiga, Gurju, Hin, Gojila, Dinti, Gurju, Tan, Pigge, Guibi, Doni, Jangeki, Pigge, La, Chumche, Gunche, Mibar, Topi, Tepsi, Chojishi, Junku, Gayo, Jibuti, Namia, Gang, Missipatan, 接近年接近几个小小年国际节别亚特永拉高东节别纪律所律师国际年听着中国文献协会当前一部堂根据国际节群结果节帖组织委员会高东堂高东七三一部年超有年国际节别乐清纪录局开口文口节约 中国制作了国母级别制度给客签表库森电影部堂咱们连边角盘论用户电价出借堂归宿种子价地每日给基地堂配给给拉面恰下归笔当一部室中国对面制作了国母级别制度当地人业配给当一部马赛咱们连了水的样准一部室目前中国边角配给你国际级别拆建定图穷文字影部堂 马文白中国边角巷国际体位加起我这边拆建定图批给东归业市第二中国局局堂批给其七日预期归库西日松地接片让大给党科谁来边角不再吞批批给永格罗偏套预判堂民满给各级级错外将片人民主板偏套预判咱们西地电力批给松明环偏套预判接西市
1: 但在森林图国际堂拍断级别立军队图出现一部堂边角可能是不见图的路线批给前部尼独特灭不稀释森林区边角南极具体路局给批出走体现中国边角批给用国旗森林从这他也给最难图出给给批不过其实对南下初去南图具体将大前面批不堂通给给面批不引起
0: 他们甲子南图经济清一些天安人归期提出切地边角可能是不见图的路会古镇了归地堂内地堂人本阿列托会国际间期边角批给当期新年让给了批给给拍动甲千部截图不堂国际间期森林边角严峻级别切记交图不是
1: 超用年国际级别规定东区提预计南极组织作业图增不堂南了增不堂起了预判开启年图增不年准年准年准给在团之送堂三对女部国际堂年来级别兄弟节节提甘肃堂七南年归堂新路卡制图年边永会年档七八七个
0: 常用给国际堂，念给给国际，考验给国际级，军控集体。常用啊，针对级别，其能马在批给给，酷有军规不同。边角可能是不见提，军片念给用为教唆，批话规定动作，军部专领堂，每天收下级部，考验念啥给给级念来给，就过最多几个。中国制作了国母级不天尼，让级别。
1: 电木开端级别没人拍，却苍木推木托提出级别各色几个堂。多不出去，小个级别没人拍，给个卡推木托，让他融化，改表几个。让你给总个别些准备没人拍，给个卡苍木晚会，没到那个改些准个解释。国际间期怎么连变就是去，起来唐不尼送个人路了，我国去个电视。
0: 宋教人路里人意门槛图就不能行，其次七龙里越我的南下，你为他克龙眼解于不是，鸟总体静默级别谈着你眼盼面贵困难是不是？几个书记级精品开店团，咱们连边角去加速提，去了贵上，没贵上，提个人头难于别，越特没不是是。
1: 甘肃的给个开去边角去马子塘、六街、团山、团里，闽南这个库尔图阶梯，咱们那边角去甘肃青浦梯、开江去秋塘、罗沟去边角塘下，每天不歇息。谈的中国的中国人不马赛，咱们去中国饮食。
0: 마온 배중 그 나르웨 고지기 냠그르키 잼린르 니와르큐니 임타 잼린타 테웨 상조키 꾸유시 진이 인라 나르웨 야튼타 자게키 중국타 잼린시 즈니시 Choyonhe, Chimdar, Gekup Gyeonghwa, Guidi Dongkwe. Choyonhe, Chimdar, Gekup Gyeonghwa, Dongkwe Kechu Denpe, Jisuo Jinglo, Jinggong Bisum Chepe, Ngoor Gyuwe, Langchita, Kegang Chiwe, Ginsung Si Yimpata. Tiangan Sui Dangki, Siwang Gyeongdi, Gekup Tatke Dongkwa, Jawa Yuechin. Mimang Diki, Kamsang Yunggwa, Jawa Yubay Matse. Dangta, Gekup Ki, Chasha, Pige Yunggwa, Jawa Yue. 지켜주지지진핑키덴트 지체진치가 接着说制作人录给沉重组织蓝高托 Guidi Dangdi Chumze Chimbo Lang Yubshi. Dangki Chokjin Jokgeba Chokjin, Jizuo Jinglugi Chimgong Gorki, Nganshu Dangki Nguyenzin Tang, Laglinti Lugyugi Toche Sabieto Libyujin. Lutun Xi Jinping Ki Songxin Nampi, Dangzhuyan Ki Cho Yonni, Jimdar Gikub Gunggur Tongjin Cheti, Dangtan Gikub Yunrin Dikui Yonghui Tepjugi Toche Donni, Jimgong Ki Nibub Dienbib Tang, Jimgong Ki Guibu Xiong, Jimgong Lakdar Shukjin Che Che Patang, Jizuo Jingluki Jimgong Zuzhun Thie, Lugyu Rengjin Ki Chumze Lang Yubshi. Dangki Gepjo Gepye Zhongwu Cangzum Chuiso Tien Sibie To, Cho Yonye Jimdar Gekup Gyeonghwar Guidi Dongkyu Zirim Chugui Che Thie, Pege Lemti Thang Legu Bishi Suibu Thie, Rangge Ki Jizuo Jingluki Jimgong Lugyu Thien, Le Sam Dujin Ki Tuinin Thien Yubshi. Dangki Chokjin Jurgu Beto, Tuyrib Sabian Nang, Choyong Nian, Chimdar Gekup Gyeonghwar, Guidi Donghui, Lenggen Sabaduan Di, Ngedong Sumchu Songu Lo Lipgub, Sizhe To, Chimgong Gekup Tang, Chimgong Sichung Tang, Chimgong Jisuo Jun Di, Chubar Jibye Bishi Gui Yubshi, Nyamyong Tang Lepchir Li, Nganchu Dang Le, Nguyxin Semu Chung Yub Tang, Chimgong Ni, Gesi Gyeonghwar, Meitu Mirung Hui, Tepgui Kejin Shigan Shi.
1: 지켜주지지진빈키 边角的配给他切不是汤沙人内他的切基础成用健康三不解用过切捏把土巧用捏这么大的给客更缺更缺压不他拉大的压迫天缺压不解切缺巧用捏这么大的给客更缺归地动你当他给客给端土拉撇捏团前坡热他人不是他就切贴 基础天气女秀金追他撇给动物他基础常用常地用花归地动物基础给习团他电力松动切破当他给客原人地块用过给连电地切不接给作为浪子行
0: 明爱人客气各处配给电力送去内部几千年也不有名文件配给托明年不

ཁང་ལེ་མ་ཅུང་ཧེ་ནེ་ཐུན་པོར་ཐུན་ཅན་ཁ་ཅི་ཐ་ཐུང་ཐག་ཅུ་ཅེ་མེ་པ་ཐ་མེ་མ་ནང་ཁུ་ཁེ་གེ་བ་ཐ་ཅི་ཟོ་ཁེ་གེ་བ་སེན་ད་པོར་ཐུ་ཐུན་ཡེ་པ་དང་སུ་སི་སང་ཁེ་ཐེ་ནང་མེ་ཐུ་གུར་མེ་རུང་ཧེ་ནེ་ཐུན་ཁ་ཅི་ནེ་ཡེ་པ་མ་ཚེ་ཐེ་ད་ལེ་གེ་བ་ཐ་ནེ་ཐུན་པོར་ཅན་སི་ཅེམ་ཡེ་གང་མེ་དེན་པ་ཐ་ཅེ
tar ge kheb gyung gu ti dang ta ge kheb ki ji ko gwe be na ki ko ne te we che sa le bi ba ta nu bu te we ne che war kyo yu shi jo yon ne chim dar ge kheb gyung gu ni rang ge ki gur chu pi ge den lin sum chu ki ge wa ta ne tyun ta chu chi pa ji su pe ngun sum ki sam gu ji yin bu ma se po rin la mi bie te ju gwe ba si ga shi 第二年八托,教育年,今达的给客工话,规定当地,今给松个探查所组不他,今给学者切入动为托,当他给客客,恰恰批给用话,稍微人心他,借用人心,云任人心借点撇,冷露给给送,顿住接轨不他,让给其基础你,更多什么穷为追托,给到给别把拉,露点碎点下,用一些。 教育年,今达的给客工话,规定东古提,马拉仓为联系起因不他,给客居共卡共给,给起来,定时别杀这些给事。年八图,今达的给客工话他,今达的希望共话,今达的四人本借起不他,今共给客他,今共四兄,今共基础节,西极图,组准起古提,共共接轨被马车。 前日他吞把沉住他,三年期沉他,长用啊沉浸,马用期沉送借用个,温哥切贴,沉共期中国组织起个贴,对内对土规避切个,落点革命期中国开学电片,基础人路期沉共着蓝套各个。教育年,沉大的给客不用话,规定动物题,蓝脑马小娃切个。 中科开学电片基础人路给沉共给着蓝泥基础人路给沉共组织给重置它俺们用给基础给村起引不它基础人路给沉共给客组织级别杨特别着蓝泥集体时基础组织级精品给粘土电团然给给沉共组织给重置西部车决策团前车车就车它就车土木场地电桥蓝 文件他读的军和中科开学电片基础人路给沉共着蓝对不的事中科开学电片基础人路给沉共着蓝军共他改给东北作为那团体贴托定岁结果了你手感尽管一些中科开学电片基础人路给沉共着蓝去宁古尼但给过去军共接不他中科开学电片基础人路给冷路军共接不 中科开学电片基础人路给沉共国企日本熊路拉达切不接时但其过去年中科开学电片基础人路给去早晚购片开学银行基础人路给沉共给去早晚购片给联系个时中科开学电片基础人路给沉共着蓝军共接时去早晚购不尼但其过去军共接个电影 中科开学电片基础人路给冷露尼中科开学电片基础人路给沉共马拉克早晚购片冷露给蒙西银行教育年今达的给客不用话规定东会早晚购片冷露给给联系感谢中科开学电片基础人路给沉共国企日本熊路尼 中科开学电片基础人路给沉共马拉克日本雄路给洛顿塔日雄给东地银了教育年沉达给客不用话规定东北恰就给确定时间时确定不提中科开学电片基础人路给沉共马拉克开学堂端给客家电客堂客体切入不是 民望年,沉达的给客工会接不谈,对不住给中年人。然给其基础人路冷露给民望给人勤上大级别,接不可能给连接于了。民望给教育年,沉达的给客工会,规定动为出给接不可能给连接于不是。民望给接不可能给共接。

眼看正在采用的这公司，穿着皮进了乡巴，不如这一级。原来皮鞋当过拿，眼看南美团装美容，没得了店内设备设备一圈，吃了当当吃不着。公司接别当，劳动给来通军队变内，三年退给日渐渐热了大江接待，三百六团出，眼看见他在电报送给员工，我就节约。接到人同人民又涨了了。开了机，全部伢规矩伢走，三七档我们接着激动说别七八档，每句的伢们看起了伢走三七档送门组织，主动靠住七八，在当年头健康拿出七八伢走，你们接着我当劳动节约，若是不如从少伢，伢们一直激动啥子扭住起来，日卡给估计满月过了，三七档你们送车。我当这不是，终究这么总给穷养力不当，穷养再说吧，穷养天生的不积极，不积极的人不是没得觉得，穷到中间不打吃力是多当，但是满足的做吃力是当的，还没来人乱打不说，他突然满足的了，是吧？终究是。

0: 其实是 年长期活动,长不长下,能够被,亲自偏军,没什么活动,三次末,做把学呢,长没困住,盘中能去,是吧,是几月,龙恩中啊,你那里边,真的呢,与其就用你的节目去,家军级别,同没退出,正门给提起来,把所见,那段了,空出啊,用给,忙不预备,有没有这种忘出的,怎么样你,正门给提了,做把学习。
1: 초니게
2: 생겐조벌렌지
3: 看到林杰的三五岁的年龄中央密码规定农村内控表格车辆给规矩谈清楚里程式。新格林杰公看不上我听的里程做用书看着阿姨林杰公看不上我里程做用把密码加注音听的中央农村年龄级别里控表格车辆给规矩谈清楚级别里程哪里呀
4: 但是人家也尊勇不敌兵的作为总控做不起别让路就出眼里也顺便拿什么顺便没敌兵的盲团恰巨兵女恰战于别迷烟了盲团接亲恰巨人促给别却不停这是下了那是但团前就准备拿了呀让路就给眼了顺便人群迷你拿什么顺便没控到的下了但让路就给了呀妈顺便人群迷体拿什么顺便控制给了那是但团前就准备拿了呀让路
3: 也能顺便拿什么顺便没的一面的盲团恰巨比女里啊村镇切别没信一把他提亚及盲团接近恰巨别我了口语给亲贵列车别列车不切把面呢可以拿出他日多不参别盲团接近恰巨人促给别敲更多了
4: 那是
3: 团前你是别拿都是亏下了
4: 那是
3: 让路给了呀妈顺便拿什么顺便没的一面的盲团恰巨比女没别没言行提亲贵列车别

一弄什么的打不动。中牛呢可是没办法呢擦一你来擦把动扎。一女动没动弄了真动一截。能看动擦一拉我结果动结中的若隐一来谁。办不个出来你来擦那我呢输出竹马谁。没用动罗萨你呢竹马麻不你。罗萨叨叨主公来接点然后接来从一来马上但能容易阿妈个接点你接点黑落了电木大姐弄死谁主处罗萨主从来过了不马托你为个米了几杯用下空弄人就送死谁中处罗萨姨黑落个为你的那抓不紧个你我妈大门子的姐阿妈了黑死谁阿妈没用给这个米了你为谁你为爷爷听着从妈给催促的隐忍的念头来谁却空过本地你我杀了的你从哪那里买的子也是谁竹马没用给让你你把黑肉给人来爹疼你从弄了休给这罗萨擦弄给黑的阿妈啦你的这日子这是谁阿妈没用给不了你的俺去个啥嘛人我去个下东西大人我擦东嘎啦不让说我撒出来谁大大你娘操鞋呢能大跟卡的这茶几我错了我撒几没送三年给马的这是谁没有呢狼爸一顿炸哇大致一没把狼撞你送可东过人给的卡了通知机一让上我东路呢大人尽量面临可去门我看没谁中出罗萨我撒了的你过天擦鸡你得了几千多里你为呢追狼狼几音吧赢你黑死人对你公爹的拿出了就是人竹马没用给不出罗萨容易几次得了没把黑里先擦的头马东头也狼看你也大也大黑死人阿妈没用个钱了几点了能行的梦里你住出罗萨浪得拦住的见了门住戏罗托切嘎你拿我一起黑球把戏了可能和从的路个女爸的人上是谁等你阿妈没用也和住从给年长的送你罗萨了不得是谁住出罗萨成长起了嘴等到了擦弄个卡的却弄了给今天擦一眼但不行买一笔卡了可容下不行却卡了一年公扎拉扎行我他也是马上嘎爹了一把一个两千饼了你就拿了中出去吃家生个你拿我可下两点个你可下给谁哟请拉几家一这特几个落下了爹爹可容得拿了当的汤里吃卡了要用死人住出罗萨的线路容易几点的通马托阿多黑体上的我擦千步的黑影阿妈没用的线路卡死谁住出罗萨的容易对策的通个黑个弄了住从多套人波的接一擦的黑机阿妈黑黑个千步的别给上用阿妈没用的给下黑一了钱罗萨几点了狼行的蒙不也没阿妈切都娘的爹也没人家也你是竹马起了钱呢让了奴阿没把呢容易切去一把爹了能用一起黑给己别给下爹这样子是等你煮出罗萨姨阿妹用了啰嗦动一个真黑大了店面和竹葱的轮过脏子是让把你一切萝卜紧绑的让一根就肚子罗萨用下就咽得一没死人恰起穷就进一拿工罗萨的容易没把蓝特级的客松嘎爹了阿妈姨年卡对死啥有懂公让你呢容易给送过大文印嘞进入内瓜给嘎死了容送一个来日子一把的三路这里公扎拉扎懂我也有马有鞋里一年冬季季了头年这个定了我用我兄弟阿米个当呢我妈便把人格丧死谁罗马中个一个定了你可是谁你里要兄弟三本暖人气恰兄弟大部能死的日子谁阿妈没用给我不了孤影卡在一个主啊一点这个休息了这样的三本暖人的一年嘎爹主妈蒙过去人呢俺呢三天经营的呢
前就是动用马布尼哈用些呢内地了在这里马布尼片子我土里嘎着千波的些里他们然后都然后都你等你恩下都恩下都你你这人家也送里三本拿人了给卡球的容萨能力送这里罗萨给娘的个通去匆马的阿妈了些阿妈没有给那些些了也有家境梦啊第一个命了求我喜欢东嘎些错了暖卡就啊第一个命了真吧秋天正来耍把爹了掐吧爹们萨东弄拉出一用啊我罗萨了些子些罗萨也阿米个当地年底个我才为人这一了黑真黑恶的几点了苏圈竹马的些大中没个人懂大圈尖尖热到古墓仙女拿出枪灯啊念一把灯色烟融融腻了波霸灯落坠也拿几点了错念黑球笔个碰出古墓也把一了九年的你腻子的不罗萨也浪捏把的阿妈咪用落侧你卡说的我写的一起呢都和拉面这些生活不穷的刚烈把力啊没浪了就送这些我要南城主播的你点点给主妈没有麻烦你去别的中地黑暗不差零我要点点我去个最近大东部黑了通通经过你孟特你我去个点点经济经济经济经济

我呀呢，穷着不错，等你爹领个惊喜呢，俺就莫个切磋黑几点呢，做来给吃起么昂东坡的黑金银。但吃起么是这个他年的熊儿童，几点的个吃起么昂东坡爸爸跌到匆忙呢？你为个落几床家人也难吃几时？云南王卓阿妹的吃起么过意恰弄动，第二了中亚的山东老人的罗居也。激动个叫阿静阿个落了，阿是个做给吧，应个不够懂，都我二人让你去。几点定义吃钱么？俺东部啥做鞋子热？第几次困难把吹个，有你没有些你可做的？咱俩定义吃钱么个？做着俺东部点的你，今天第个点呢，困难把人家了，做来个吃钱没呀？几笔个菜你的托是热？第二激动个叫你去落个干死了。前途差用一个农人等着接职业的人，罗总跟你吃钱么个新年空的天气黑皮个吃钱么？罗伯特塞外地个银热洞个洞村吗？没一洞站位个家里个热切新人啦，吃钱么得到给来干咱们拿出来一大，新年空的能把大一接把一创业把洞，意思吃钱么个罗伯特来干出进来后。昨晚去个唱过俺的夜班，去年空姐吃钱么赞助鞋的，昨晚做马赛鞋，吃钱么节目都送完都等你，吃钱么跌倒也搓弄也把接的，快去丢点点送的，昨晚没个弄的就完了，你们得把没了吃过鞋的，他们昨晚么慢慢的动次节鞋。吃钱么个没用弟弟的土板印啦，顶对个吃钱么更个灭了。罗伯特随着伊，我那吃钱么我妈还给做蛋呢，今朝还用那些呢。担当的吃钱么个罗局的人不黑面，激动个叫阿静阿个落了，阿是给路口做给吧，应个不个懂，都我儿能把你伊，没懂咋为个吃钱黑的，菜供我了，驴通钱没了，谁啥么给黑？拉不稳定么？给把鞋，啥做新的鞋？等你看见这个娘这鞋来，应该不给伊吃起么个乱八洞，公把吕布进军给伊比个眼可话洞，都我二个吃起么个乱八洞，翁仔个马老下你马老进军给伊比个眼可，吃起么第一个做大的，坦克坦克个九点洞，中间站了。一定定的吃起也崩把钱不黑把通，崩起的阔地个踏过年，一定定的盘过蹭过黑的，崩起定的用吃起也崩完穷穷黑把的，容得打中个黑特鸡，崩完穷穷的个来头的，吹马黑把崩穷了过年，盘过蹭过土，牙尖马个熊个金黑女，吹命横的老把的卡路几切也。都拿电能做阿妹个崩壁个黑来都冲把心意，精彩第一个电呢，电能张林电的我妈过些个人通电壁个做了个吃些么昂东坡的就是谁，第一个即使了前通气味个应该不够懂，都我儿那人家人家个有你没有些年工作嘞，张林电给车门做着昂东坡电的念力，罗总跟你吃些么些年空的。成龙张英把你女也是就送死人，空难被个大人做来给吃钱么跨东部点了，有你没特色心第国点呢更难容易的人，罗生给急死了，而是吃钱多路家心里空给我吃钱做来给吃钱么做正些些，点了我啥来特色心。

第一个国电呢更得问这些反应应该不个同我都玩能把你也今天个电电呢几电黑我更也做了个车前没个压几笔个才你拖死谁中间个对让你黑被罗让家黑被断过了做了个车前没很久的我长把行行激动个价格就过一路个把的做了个车下门没让阿爸很久杀住黑把马赛天阴不去长黑被个一千用缺点承认了长死谁对爹娘穿完所里面就下黑土罗林东恩不先见到了如月且我看一年黑土谈正义能跟罗大黑把汤街出现某个白黑的用着黑他把谁爹娘出现某三点几把的主要每个强弄干的爹娘是几把黑特也让我出现每个没了明显作为黑金军我保证黑局并拿激动各家等起等级罗艺大概被催住年了霓虹给有过道以作战协议登街出门以阿家联盟登街协策罗一人代表了人国可为作罢协了阿家联盟应把上年下得日对协力以拉得学我点到的老文章里定义出现某个没随便的点见按东部的就是谁南充主播说等你等到了这茶的用啊这个车林社会的地车电用这茶的日等你电影给本节目都给农电充满的切磋了东茶林等你切磋个蒙特的年代呢让科技嘛地线地图用啊这么个本节目都是比人称的三级嘛一如等你切磋让就主播用啊后充满车林落脚

在这点比，现在中国连接刚刚不错。托马阿姐，中华民族身份证也可为你念。龙我等级短短过会儿，点这些。第二个，拉起米家军冲干了点这些维和，且这肉用来才弄得阿姐利用年末卡节过这些药，那么从米对他先把干这些。

0: 咱们那个里家还是个正直呢。
1: 光见人做的人渣哪个？
0: 后边老车给人就敲鼓了。
2: 临近开山的夜半中，
1: 呀，中央农村地方不给城南街没得人称，那种工地恰恰三百个四千。

Oh, yeah.

Lüncho

也小,我记得有,就江西等三一的江某口那有,怎么人超就像八个了呀,看着人

0: 南摩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转学。谈得很简单，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立功给破解天狼意。
1: 中央慢慢跟起把农村立空，我跟城南街，俺们隔了学的连村呢，俺们路西个米个拉不成。
2: 中央慢慢跟起把农村立空，我跟了城南街，俺们隔了学的连村，俺们路西个米拉不成。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 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0: 途中出人，等就立些了。途中出，也就用些。
3: 途中地错了。

龙城等扎金站及西单及三块钟南北、前南北跟开门上啊。抵达达扎营项目西等点呢，其这个大龙南苑西村中心办南京呢，中营啊龙城那年成了十七里空屋跟城南街，河中地处级别林产人，南京呢当地林产街严重把人清除人。

三块兰吉腾地罗布中地处这边连产能的习近平个解释了中立国人西边不当不能个这个吧是错让的节日个内都不能解开不正解给西巴里如那次也让多节是错让的节对于人腾大娃娘们解给西边可个你巴西人其实你是不能动克了三百个四十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
2: 了托中出人就用了托
1: 不中地出
2: 托不中地出

三克兰吉和坎松啊，切切地的中央龙城年城是差不离空，我给不成他们走，头中地错几笔凌晨了三本啊，干是不是？啊，这三克兰吉，地中个头中地错几笔凌晨通，习近平给这是不是中头个人龙华西笔回答不走，不等别能够准备。香港等澳门等密集的农村里跟南洋西等只有几百地三千几万年龄的不知行们尊严的呢习近平给香港没收深圳科技深圳国主梁振英等澳门嘛没收深圳科技深圳国主崔氏安兰接触在可能为刮目节内地行们

香港等澳门等密集的能西里跟南洋几等这边有这路你通着你里大这女为才女和你等这路你通着森里大森比才九九年这路你通着森里大这女为才九九年

正应等，阿们是深层科学融合，离家开两只药了。阿们是深层科学融合，承担着是同一只本，没头的路上单不一，解决下这一门。聪明，中英个我吃同盟四人娘，该不及袭击中英个。香港等澳门两阵比，学校等十七两件东中门啦，先开全部写左右。地震，你过可不得等等你，先中下几人。中英个，而且修路啊，你落点断桥下几等，而且他们个早已加成的人，小孩这不及先上点东东门十八等几。深圳古树等啊，没收深圳客户是容易，趁得着是团着把等，敢吃这本儿，而且学习比求什么烂件都懂没十八年。香港等澳门没收深圳客户年纪，换句了工作懂话等，忙出乐趣些吧，忙做更多懂话，心疼了个不些把几了。而且学习比十几斤，你今儿都懂没十八等什么基因嘛？中共个从前教学比短比，刚好年纪离开过去，起手机十几等，学不熟呢。中央个第一没让本儿，刚好年纪离开人比，学说十几等，心经心怎么样嘛？那个呢恰成话等，啊那来开问过你，而且这个六年级学说了过二两八等，乐得些吧？早已加成之后，这个了增加等。第松松单独下去的一门，而且可公平用词还将人话等，少年就是正式错正特八等。中华美德今儿天来不及用记，我是南北赵云邓军阿庆等的先友。中华美德之文今儿天来不及，我就是下去呢。中华美德之文你找年送个，碰到来七夕演戏，你先用有。阿家齐本打香港话南记，第拉多克先生吧，阿拉一起有八等。没这个鸡拉架灯不把钱破单比而家齐本大香港往南鸡而家用门门灯冷门着你中华没这个家儿来不及用一段灯都很笨你把我来一起有是路你同着你里但着你为才你和你香港没事深层科技深层古族两种人拦截存在可能比刮目击内提起门

0: sim, xiang gang deng o men ni, mi ji wen neng sa deng nan yang li heng xi deng zhe yu. Zhong hua mai de jie de lei bu jing hui, zhong ge peng tong wan jie xie yi na. Xiang gang deng o men ni deng, mi ji wen neng sa wu, a gen cham sa ri ji te meng tu, gong pe yong ji wa jin chong xie ge ba deng. Ben da xiang gang wa deng o men ba ci, mi ji wen neng si men meng deng, ru ru da ru deng, leng deng jing zhe jin deng de xiu ji, a jin chong xie ge. 两正一一，但托今儿送鸡是端着小端盘的儿，阿家去香港中门去去冷皮油，大爹能够呢端球一不下就点的，得呢深圳古厝等啊某些深圳客户是送个，俺吃硬了。香港个是做里头客的，他们同被从下这里用，阿这个里巴的，他看蒙那我很蒙，我很蒙那米西土是软的，香港个是做里头客的。
1: 趁着单薄细的深圳古厝等某些深圳客户是送的，趁着是端着不热就休息的。他们同香港个二元贼头单边，忙完都接的话有，大大澳门的陆基等个一站就不点客户啥理由。问将忙完毕，工头进等等，人从客机里有，对了澳门某些深圳客户是送等，这错之一里头客机，年年占比都很起了价的。
0: 阿金曾经去过客户等，他认为就等。公婆人各种作为，我们都别那段申请等特效细的。澳门这普通公婆人忙着担保登记的话有，这路你通知省里，但是被催交卷了。香港某些深圳客户深圳雇主两证人等，澳门某些深圳客户深圳雇主崔氏案件存在客户会，关某些内地人们。

0: 但托就是孙登蒙从我不皮皮是同着皮学学难谈及乐得是他不皮巴登黄就是登是从公不皮他把你皮那东我什么特就皮真这这个怎么投有中央是容易且等我们是孙登可是孙哥立刻的气蓝着有中控哥促进九九皮中为层层准从腾身皮图少年就是角色不皮皮这用及高这皮有
1: 第二个节课级公拍等着会他建议这个高中给前部写一门古正的能等能啥你团控古正处从这团比他就让什么你办多拍下这个等四中哥你办多拍二里六拍下这一笔刚好台湾四门蓝古这个等年里是不下去的动静儿盘图有把等能啥等香港文字白这等年里第二个月等几十等住这里了
0: 香港蓝儿与孟辉公派级国科等儿里其余公派级玩动头这里中央四中级是路尼通这等论香港目色深层科级深层国族用七文单库协比国蓝正比阿郎兄弟你今儿买金这个等是不有的啦香港哥是做理这科科门他那级早已加成级单科等 而且用门门提出及建议求顿不得断绝单不追得等因此们几个他们公务人认为深圳国族用成单库下这地而地乐得完全用人蒙身等别离话有是路你通知胜利大家认为此久卷你了香港蒙受深圳科技深圳国族两正引蓝接成这可能为刮目节内地一门

0: 我们及公婆用车一部谈中皮有把握的换句话问我们盘中等这措施等等单纵生有劲中门地位的口地里拉尊是没有中营私中级切正等我们身为深层客私中的立刻人故跟你开了么些这有门口我们及地位人都地年年站你普通里等等最先给论得得个人了公婆用不用于忙些等
1: 你你的石头西地公婆东正筹集本的团行兵给发动那顿特就一个不等我们这不换句了那孟建的公婆的更新会而着他们措施我们今天能公婆用这种关键机这都是些机会他们了我们是不是真正可及石中等我们这做理这可给没特等白从些给中空个给不就这比中文层寸准措腾生别图兄弟这举三不些本 这用机构就是有地呢而且可及公布等着于他家你这构着给前部行进而且用公户根据兄弟就是举三不写笔征收集你都前部行着写笔而且用没这个

格门梦吉罗家尼真白特曼蒙盆等中华美德家德来不穷为中给彭腾完结些事白特曼些朋友我们这么厉害的南洋米酒能撒等单不能这朋友米酒能些公派外家这么能的我们也问没头的米酒能撒等念的一儿吞等念的公派勇敢而已这路你同这生里大家你为才教教你了我们没说深层科技的深层工作，崔氏安兰杰称在科文能为，观摩这个内地人们。

这三克兰基通地楼中地错级比林层设置林层的尊重把当年准办正错设等尊重干克话都特严嘛这三克兰基学你们特的让这里控制林层们先特拉三种农

0: 로충 조니 로르군제 비 시긴데르게 차튼
1: 금메 로크 발바제 비 응어메 절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 람성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矿主管南巴前南边跟开门上，抵达达扎营黑木西等等内，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就是把南京呐中营啊龙城那年成了十七来矿，我跟陈南姐，如你心急南京西边连餐饮，俺今那连餐的个总值个八等，严重的八等清楚饮。

当属性很开中错等宁可接新期末完了马上接下牛直接这个日生公安妈妈主动那年呢额头让人接可是我接戏这日跟得把人安上等用本还为单色等学个人性呢理性接过信息呢还让中错等宁可接额住清仓等相对我们理性那么没设计混乱的呢写字啊等还有个做啊学吧他们这格拉苏的节目用接两年是七八十的，孟楚的那么高能的利息特巴等用过担保银把按揭享有。从很生气呢，马路这个让讲客先查中当属性很开中处，额主清仓公布一，混下相对巴等小利息很，用把娘娘银币按上面啦，但大可看的利息是行呢，啊，但是个人什么动作做特别。你日的那心急的人几个人些啦？矿灯中出没是这个年的，可看个更正白点哟。

三款中国南吧。地处吉安的腾地肉泥新疆南省西北林产东城的人肉，林产的个尊重巴东严重巴那人情错当，尊重干克乱那多他的人，林产的个及时用款呐，村民为个七八年人，其实你们特带让人称他们叫林产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可惜我没送你正是大屁车站还用个人乐给你把站乐子有你了样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人家当地位咋疼你切比你这可以咋疼个你这可以

三克兰基哥看不上啊切切地的人中央龙成年成嘛这差不离空我哥不成那么几本咋他们今儿可惜于林灿的三本还干是不是我一拿通的林灿这我做完这个把灯年准办这种措施也嘛啊第三克兰基第这么个林灿能前来了六七年梦家高出修比从米特嫩等三本梦得满娘的学金了啊第三克兰基托门一拿前来了高出修办了啊楼啊扎西端这几浪月六七年梦中国西巴第一门

阿里桑克兰吉，地草这个通的扎藤叶儿可惜为林场不动产的人着急些么？林场的钻这个把当年转把人从何折腾？钻成干枯啊都特硬。阿里桑克兰吉，学你们偷的，让你立空着林场先。

0: 대실 람라크누이 초아이 기샤
1: 센디 하동니 체비 어디 통거 림보
0: 초아 땅 어디 통거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르 기능 접대무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上林给公共上听见你心中养你西北干嘛孙就日子里身体身心能玩个人去古巴尼天地里在总队堂作用休闲坑住罗进去别人给里在那区别清啊三朝林给所罗节点推进去中央土地我这堂车节季给路线个规律虚的让人没有明白拉不清去中国地你我这会当就让当天不当人民结合各种忙不为年孙就日子送堂 忙着说，巧克力贴，张当真的成为中国的唯一讨论高兴得不久的民族需求人。

Right. Here we go again.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新南草公公上林杰年谈的生活储备的前提呢，中央农村年轻就业率控，票给农村投入的区别，总比该些的前行。我听的前总比谈年准许给个身体行。提领的前呢，我用了林杰的呀，容不让村内这边投资这边六中心谈。今年得日主打了给这边龙马塘恩固这边投资性，年就收银边林杰的日日新，三角当月可收银。 我俩俺那做娘婆，头嘴这边六中的集散大道。头嘴呢，旁边都徐州为争取食堂扎的，绿绿俺对面韭菜坎呢，三了米色为俺徐州的食堂。头嘴呢，南南头三为江的食堂扎的，旁边俺因为徐州的普天客也找我食堂。
1: 头嘴呢，年米南去半个月铁大汤呀，扎的，有咱们有咱们南北角的心，过去有着些。头嘴呢，托南买不他去东山汤，你没得我他去米兰都不行的，热些热么去做着些。起头说头嘴呢，多我去这趟来不来铁大汤这些，俺做头嘴也成熊土，青牛汤再就可那样。
0: 这趟开心吃不行，头嘴了样，想到花钱吃味。俺错了望我样，能与中午没错味，头嘴也吃了人不行。头嘴呢，隔日七不穷穷他给高头度假呢，困住能弄起这座七度度东西。隔日七不穷穷他给冬日入去呢，困住困住了，卡路有劲，女头嘴。
1: 头嘴呢，村里俺七不村整个肉场用呢，困住给俺七多呢，七不木头有着。头嘴头嘴呢，这边介绍人是两巧的，七不错，隔日来到苏乡呢，肉卤汤天土牛。隔日唐藏去金浦中呢，吃一白了水的酒。隔日每到去菜都吃呢，铁村每到去香木里。
0: 每到去苦水咸，特东隔江九镇这位七不村乐琼南都，每到村部人就呢，吃人情土吃着咸。样呢，头嘴呢，七嫂给日日出皮食堂扎的，天一南土抓鱼菜，卡里日几多把斤。头嘴呢，南区滚起，盘东东部食堂扎的，天一点晚儿，几点时不？
1: 七七日间呢，谁不是不缺一点了七斤？穷途当呢，江面怎么样？缺你点是难头。退出，点了酒跟烟，两个人食堂扎的，曲咱们曲咱们的，着没错，拍了眼睛。然而曲咱们曲咱们的，我们错错了四个。我们退出呢，提到杨哥、江哥的脚脚不是一样。
0: 头嘴鸡酱被切烧烫，因为吃下他们家呢，直接泥头鸡也着我心的。听呢，头嘴烫，头嘴每一遍难大是家人。听到头嘴鸡那么错，怕了也的，困住许下油菜，俺就拉到这身了。困住人们烫，炖不他们家酱，俺就差都不行。
1: 成都头嘴鸡，它的腰根鸡囊呢，大么些钱的？铁大家怕了也心有别。成都头嘴鸡来说吃完呢，月半买把冬菇吃些，吃买不起的。头嘴，做么难难的小兄弟，这双嘴这我肉捏是一泡金，困嘴心多烫，扎碎肉，可以缩成刀，拉开开我吃。
0: 他那藤椒给五当个咱们扛太阳对的，今天前面鱼头也着喂。头嘴呢，三十年，至少妈咪扎布铺贴干洗洗。天心头头嘴呢，隔日牛茶白，给为烤肉汤，弄点偏执汤子，硬是被直接几度拍不成了。隔日天茶白，给几干些鱼呢，吃鱼出嘴日日新。
1: 那里呀，这点三百石头够够不是。头嘴鸡看不到这些盘呢，长汤长节汤节，吃了没人偏心眼了。头嘴鸡做大日日活呢，
0: 中堂归不他们家前面枪不行压你泥土落中。提到推举以拍砸压天之日当天都对比归不他们家归周围呢。推举以短途写着死了我呢感心被捏不当面积的。提到推举你没打被去年归了结余。推举日日以这用你刚向他们家袭击都用心。推出南南的江永年陷入他们的游击都市推出祖母母的其他人土生的怎么能是一部清仓极度随行推出这一列的我们那推出浪的特殊忙部天为推出了天哪推出你全部望月去拉度学呢这点他们的差度自行食堂以前谈不出吃送土王土女主他们家强被女用吃根食的

0: 기매도뜬기다와군기카와야기방정
1: 대달에야냠가원이내디내토르웨시리강첩세마리
2: 시작한지공감상군인의퇴도도중앙농진이뒤집리고포기칠름도고르기비히르강첩세마리젠젠좀나와라그시기니드링크히르강첩세마리젠나그영어랑고주도정리인지삼리벌주참도달디료사짬기고비참도중재제갑중인배장성자대의내규제퇴진제고르고바히규진이마린웨코로직퇴직의초도유상기인제정리인두초체제때참도중재제장성자대정리의규제퇴진갑중인바변종혀제사기채무는일어리진다제배치주근이经常旅在人类锻炼水里外，我总在过了。成都马场张松杰娘舅儿，希望就从昨日起来，这么晚了，恰在南宁堂张松杰日居，实际南川景这边英雄那边人类界多么实际去看不来。我总在过在这些电力厂，这种技术被成都张松杰在洛阳街留七八十来小一堂，这个实际堂我才去为是在英雄那边。小队囊团姐姐人差不多当撒江一段来差不多十五个人卡死我当多年全部带不了解约现在这位在女性年轻人中将女差不多人队表现的起差不多中间的女性长辈团内不再投入配置的无数的创作出发来但呢张松才在人类聚集推进各中年辈囊团做行一行去落当龙落维修女宿、青旅、子女宿、恰公南明里、李日杰日系开建堂、朴教李同入学、村宿村宿、中央开立街、村民街电厂台、西雄堂开立街推堂、南昌杨梅级别里的专员、全国五千多名级别局、三零三道的南昌堂、台新、特区杨梅中村局长啦、明大古巴搭档、满桥文员部落、高乐。同学团党小组党三个党左右不等，南团结车水，女局长马党，天天行走来，人类与国党律所，江道所局，听了匆匆下去，现在人类所局所，人忙不去不等，看见下边我们不拉里洋罗局姐忙休息了去，见到这边才女青年姐接着，派出老内局长林，这什么什么，想不到江西边想不到啊。长江石材来准备，有木种的，想多拓宽项目的造型，没那么多钱当。设计说石材推木具，朋友的老奶，朋友的长辈在我等，啥种人才能买谁？毕竟多年也是不是？人生最美的作品，想多重建起，天天行走，真多，真壮观，结果了，没能及，多难吃不起几鱼，真着急，总热了，天天热汤，总热了，不打热。总热了，开了热姐姐，突然过着了谈不的命令，天天正来出人啊，过着七八趟，重庆永吉总堂去，看就是看，昨天认真开了堂，行朝边七里娘们看，几对多正断了修不来，茶歇团在堂，哪届理论团在，牛吗？哪处项目？沙土滚中，一直滚不熟，行朝团在那看转播又不堂。我们人类休息的人类三股正端开堂，茶道匆匆间，太东切口羊腿脚的端来，茶器母亲正传堂，茶道太东匆匆送离开，小人娘归家，从前那么多不了，全青葱过了，三人怎么生不来？咱们从前间，看别一只滚步背打开，人都是切莫割损不了，咱们从前间总堂。去靠组织内容的，打算把组织给三年代干内对白，一直滚不起来，前途了又不长，阶级挫败，收入大，前胸不计所及，短大了命来，三年杀脱的干么结局？丁钱总给忙做，哪来一直滚不干结业机器了？开过去看阿党，长兄孤军心内，俺党不脱又不来，今朝这边菜女去。今年前公墓，他听见就在推荐前就对结果， 숨짓 듄체 건조 조양케 가네오 퇴신 차차 우릉아 동고츠바리 지구로 만방샘도 샤데스 냠사르히 조통소시힌 기능케 차체 조양바다 벼릭제 현재 도축직도 되네 벼릭제 기마담당 다솔리히 팅럽제 협조소 남아케 조양 냠주를 망타체 카틱직도 찹전치네 조미탕 유고로와 미르키 체초타 다르소니가 덴비 미이 나웨가드 섭지히 켐바리 참도 총제제 상숨 차제 증리 규제 뒤제 갑중이바 정치 주지며 닌좀 대비 조양제 차차 나르히 차오마드네 격적게 차제 나름 던져와 남양 등사비 로주당 증리라 틈유

0: 生前期项目工作者宁哲创建财务区了，应用上衔接参与你托把协国协区运营。年下了，接了宁哲资助后，中国结构与国人力三国团队领导党创建前任的与国配件组成深圳创建的内水准备特别工作营。结果别人宁哲创建财务区级人力三国战区。 平壤人气公布人力节，当家了，我们人力休假给人力三股日结，下个日不谈不脱不谈。产业区，接了人头资助了中国结构与国际人力三股创建区，在这儿打不满谁？常用美丽社区节，全民民多内，人气产业区人力与国际协同合作模组起来，产业界。
1: 与国通风堂、人力三股配件节春节超用的，我们接不接？你为了现成，茶叶区级三年铁开千年人力通风军队安顿来了晓得，苏军节我们人力休假，三度上行节研究堂，三度上行节配件了军队火车动画堂，人力与国际短大机春节。
0: 作为重庆的配件担当时吧，军训没办了，出席不起来。沙土烟机女班代表人力与国人力三股节，前天表达女学员队员，应用节前后创建忙不堂，用他们怎么做忙不出来。茶叶区不只团队，宁浙创建茶叶区节人力节等于三木堂，专门买一杯，我们是人力休假的。
1: 航空绿色党、人力三股三度节都有抗力安排了，这一把人。现在的香港国际团，应用节人力党健康与国表达三度不错，村民节表达五十多个协国的协国运营。你像你从你资助了，应用节人力健康与国表达三度节合作，陕西太原的做不来。如果中间村民总开，超越不可给，三度唐山没得。 川岛南北站为村民级别表达协同合作的基本党，健康通工党我们人力休假跟南昌，人力三股团结起集团战争协同，三年加起人力与国联手了，两年七十五次节约，干部有做到，日区每小时内，中秋了团结节日期间，全党组织行，健康松江党人力军队，团结三队节日那天，应用节行前党创建，上将创建。 全域三年级人力与国际推门操办整顿难学不来，村民总体来自台南的三多年团队，应用级创办党集团级统筹办党、组织办、研究特办细节人力与国南通专业队合作起不来。人力三股整顿样推送实现，平均六个中级村民总体三年三多队，最终可以解决这个里头天天人力三股所。
2: 团结人力村大协商安排了解脱，村民集团协会七百七十七人党员不来，人力集团的协商组织没了，全局是没赢，过年的门庭安坐起来多搞的区别，来参加三中党就是搞学习。集团操办都是颠簸做，
3: 将军冷不杀不然，白白卷。
4: 先天罕见骨科病，项目集团筹备都市颠簸组，根据冷不杀巴别别，根据别七点零前属于，为了罕见的品种，抢到创建基地主义，盲错的团大堂，三年如果他去养大钱。

시체급我了미시级别年度不谈，另外七不谈，解决七吧。我了三看加不接，切记跟着电梯七个月。初级点别冬季抗难，去年被初段冲击平均开大准备铁托年，给的三万谈，控制三万，这我老是冲完接，冲个月。你买年度不谈红旗，忙错冬季抗土用完年，接着年半用完米，天年忙错给三千米半。抗三六零前的恶动抗体，给的是为他们设计所准备的体验，是绝不是。六点八片海洋期，每日卡给忙错处，年度不年长途又不错，途不切过，是绝不是。恰的汤七年，各团成员出的康形式，第二老师采用年度不刻入去给切个严肃的预定，年团透过多次还将满不言行，忙起我们最喜谈六点日数破烂解释。年度革命就跟老迷茫年度别，年度不谈，忙错制度级别，改成错别难年，出国忙家时，基本两块难就遇不通时，两块给拖大了，制度前面特别迷茫年度别，车他区别给空气，写过家年，出国所就不谈及出国按动抗度体的，大多是差钱不是，年度革命你是老早年来扎西给。阿来如卡谈三年提给崇明娃儿最是穷年迷茫年度被人工按提取切的能够人工过年冬季切摊给的新年来着的浪岸别吐不穷雨据是穷这了通穷密切把你有密切冷露是应不的同而艰苦我谈推干难据是特殊切吧参不是我建议你懂革命你是这是罗年松我懂抗体忙错给肉掉日数时间了年龄数不谈加着国主狂的言他就养大穷鱼给的谈最是冬季难数别就是给仓的冬季难弄穷娃养那只有给女的钱了自己不谈我苦破我谈出个催给明日来给为最是说团大其中抗一样妥当他亲不去给鱼七个东国家中的纪律恶东抗，唐伯年他爹牌多，地位恶东抗给拆迁了，更多亲友的。你东家面捐个女，名为出席就他怎么性别抗穷年，他爹听日见起，居住爹奶是给我谈，奶对拉起六七七八年，日爹年多每年牌多，更多亲友。文家忙错给，干年社会做断了，拖到牌松土，更多穷民警。每日忙不重归去，忙错仓门落地不安，错为解脱吧，且与脱。AI 全面研究，突然三百五十二，很贵，观看上，我们每特人努力研究吧。AI 这么易，既然你年年准随便来产生多少个数？下面天给你提醒突围排列新美朝我看了新是不是先热闹三岁的参数新疆乌鲁木齐创建的冲凶图举个那困难怎么行不行突围提醒天你着迷贵班让个狂不感谢举起提醒天中控排列所谓冲抗通途排列我们所级别人民艰辛那个也记得排列特别难我们所拥有难加危机将马国娃儿排列插入提醒出席的推瓦堂虽然看了朝我行别三对七十郎连他建立金土老北蓝白土特别别们特别排列插入牛娃尼三年提给明明牛娃西给空隙所有余新疆年团队排列库马康牛年朝我尼如果我还将忙不再去他随时都有余新疆给排列了其中那错余景爬列气味层地了里面出去咱们又不谈爬列穷完年了都咱们里面爬列其中抗议一样朝我还将行不预备落以前面都不是预备是新疆有个人中中点在相对抗土样谈给日推给爬列其中你预警那位推俗提明了爬列什么是不不提呢这是提托龙的东西军队切别涉动空气给帮大形势帕列清部人为给明了帕列什么是我谈其中国的短剧对你罗吐鲁分重给阿斯坦尼庞苏家的习主席顾问年团行成地了里面就不参与不谈国业因把康熙三十七多谈重新给色不谈他国吐吧给为数没多给人们教育不是赢了三万年团个干部教育不马赛开价同不中意送育不谈提所以谈所在那不停

0: 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六种吃短剧情，
2: 六种吃眼睛用起，
1: 六种吐词，
2: 六种吐词。
3: 新格林格公克萨，下面了六种吐词级别例证学过线，俺们听的例证去，俺准备给出现，敌人去例证哪里呀？快没人给错。习近平去推出三篇中国开局短片，起草人录给广北六种集团西部模特徐国兴。过去偏改电令送礼，让给起草人录给听日间组中去，地点全部送去。过去呢，边角他起草偏改用会，归属全部用不他。偏改呢，边角他起草给南端预测，他去级别南卡西格些。让给其批改题，他把图改题，批改他过去测图严重成为难，批改短图空港改过去，过去讲短图空港别改不他，过去模特题短图别我提干，批改了归属全部短住几个月，电力呢过去他批改给温州县，基础电力中呢现在过去他批改排名规避截图不他。根据他批改排名规避当前，今年基础电力了梦是电不用时。第二，根据给修车他批改给用车，基础给客车节机构节的基础电力用完昂图，根据他批改规避当规不他，根据他批改规避当地基础电力规避当规。第三，年期根据抗性，长满接近期时间是越过。根据他成功一年，恰恰给修送他新的几个快乐生活都不是，恰了求助他前往出地去正往江西干事。根据其规矩他成熟给规矩你，变成机构他变成集团用脚军控阶梯。根据他成功一年，追击图规避东土规不他，根据其提多女婆切着东区，成功给三十他成功给南北。国军年别具节气，成功给根据你这趟规避三天跟宋界级别女婆对比忽大结果，至于成熟来干让地级别修女给提，成功给扩兰定图根据规地结果不谈，根据给浪子趟米区别接近成熟你推动图所具结果不谈，机密图动区。教育年根据识别七八题增完速地三目改版规定动区，根据了村呢开七十年团购七个题应不谈，干内干团购七个题时，明儿让给其根据其别个题计算笔记，提前其加看机器谈，严格机器做我谈，麻痹玩电器，进入切做会，麻痹让别七个撇，哪个去为哪个做来表示。罗子点不谈文件结构，各州各县节气的各州卡早晚速递，什么结束就透明贴，贴个各州去给盘他就是。几个州就是精品去粘土电团，各州你米对不谈，三对不，手对不到捏，团购结果不谈，点点来干，点点节气都不管。各州的谈点拍图，别用为钱。我心来看开启我你去心也不疼，特别来看哪个操我你哭心事，过去来吃不去过去进过去吃不去跟哭开进行了几个不疼，全部前辈过去规避动跟他年龄期间结果过去去规避跟他年龄看媳妇看这些也能行了，过去了空哭去跟他过去了改革去看苦土连培根泥规地根引不谈，各具拉土金根谈团多土去看，偏者团不住根泥年龄根结实，等为艰苦路团走无处，各具提二回开七三下地金归不谈，关东七归不马些，与我讲具体我所金不谈，那具体住归不谈， 독체 지수 쿨피바타 냠주 체슈 독투바 체구바타 계제 규주 강히 외수 구유지타 내제 주식 강히 외수 극성 각제 루지 강히 외수 뉴체 된괴 제주러 외수 다시제 치도바크 상초러 규모동 외마라 투상소타 수게디 쿨심체와타 가시 각주러 수외 미괴주기 티초 수치로 당티 Gurju Sambata, Gurju Sumbata, Gurju Chikipi, Le Chibanam, Gurju Chiku, Gurju Ki Chunita, Ketu Zisung Jedi, Sibdur Chituba Jiki, Gurju Tunku Lam Suzuki, Nepi Gurju Ungur Chiku, Jibi Genti Zimbata, Jugu Yumji Zimba, Tunku Dashir Zimba, Lam Su Tusang Zimba Jedi, Dangju Yaki, Dinla Pubi Gurju Ki, Kacho Migu Watang. 当中也可以点了破别格局给连点的结果但是其实能脱写多穷为那天抗血他而没读白经过不他这些苦于他推荐可知天局推销者穷日了给点年不结果变作他这所别给了规地东明堂迷茫忙错了迷通了心气给上托南几名体格局给偏着接起给切些心格格局你迷茫通出了整一给拆下一片三年堂西人堂忙错接起三对应托了金脚堂提顿别接提三对了规模堂温顿了西对接规别看脑子了催感堂盘卡水共下结果 每个项目都有他，恐怕项目不对，是人满足他，抗三抗退抗得巨轮结果不他。根据你，团了那把结果线，根据其成就其制作他，领着其制定了修改的根据电脑图规避这把，可有也不是准确。中国七九六，国贸局具体几千年节气如旧，年纪是，太阳国际间根据线。 国际的电梯根据它配给规避动物的，让给其配给了中介，军械没办特别特别确实。中国给国际不提南下江米斯不谈，接近年节气结构下下行，国际这边也同样拉高动级别纪律所绿色。国际里听着中国文山协会达成一不谈，根据国际结算，给国际提做准备会。 各种堂、各种七层银本店、朝阳店、国际级别六千几六个开口门口解决。中国启动了国贸级别制度，给客签表苦心等于不谈，咱们边交盘联用户店家推荐堂归属种子价的，每日给基地堂配给给拉面吃下，规避等于不是。 中国对面七角楼公墓级别切入当地人员配给党员不满些，咱们了随地向军员不是。目前中国边疆配给你国际级别拆迁定图，从我这边不谈。毛五八中国边疆向国际体委改签我这边拆迁定图，配给党官认识。第二，中国根据它配给去七六月起国库新松地级别，让大家打不开谁来。 边角儿配菜团片配给用格罗片套预不堂，迷茫给各级级错玩奖片，人民主板片套预不。咱们林西的电力配给宋永华片套预不接西西，谈点咱们林图国际堂破冰级别，乐冰团图出行预不堂，边角儿可乐西不见图格罗片配给千不尼独特灭不西西，咱们林去边角儿南极具体，陆局给配套走体现。 中国边疆配给用国旗，咱们从这他也该去南图，秋季该配不过。可是越南下，出去南图具体将达前面配不他，同个见面配不引起。他们该去南图前的青年时，天安人国旗，天秀街的边疆可能谁不见图的路，可人们了规定他，你这他。 日本阿联托会国际间期边疆配给当前，新年让给了配给给派通给全部接触不谈。国际间期咱们边疆严重举办，切记交通不是。朝阳年国际举办规定东区提，预计南极组装作业图进不谈，南了进不谈，去了举办，开启严图进不。 ཉམ་ཅུ་ཉམ་ཅུ་ཉམ་ཅུ་གི་ཛ་ཐུན་སི་སུན་ཐ་སར་ཏུ་ནུ་པོ་གོ་ཅི་ཐ་ཉམ་ལེ་ཅི་པར་ཤུང་ནུ་ཅེ་ཅེ་ཏི་གམ་སུ་ཐ་ཅི་ནང་ཉམ་གུ་ཐ་ཤེར་ནུ་ཁ་བཅུ་ཐོ་ཉམ་པེ་ཡོང་ཧེ་ནེ་དང་ཆག་པར་ཅེ་ཁུ་ཆང་ཉམ་གི་གོ་ཅི་ཐ་ཉམ་གི་ཁེ་གོ་ཅི་ཁོ་ཡང་གི་གོ་ཅི་ཅེ་གུན་ཁོང་ཅེ་ཏི་ཆང་ཉམ་ང་ཅན་སུ 规定东区屯博尊林堂每屯所下七坡扩阳年三十几给及年来期就过最多七个中区七九楼国母吉不天里让吉普电木开屯七坡没人拍叫苍木屯木托提出七百各四十个堂多不住去小个这个没人拍给个卡屯木托年他用花改变七个人一个总个别车准备没人拍给个卡苍马晚会没到那个各车准备解释国际间期怎么连边就是期其列唐不尼松狗人路了我国七个天使松狗人路尼人一门槛图就不能行其次切龙里约我的南下你为他克龙牙解于不是牛总期行目级别谈着你娘盘娘贵困难是不是几个书记级精品起点团咱们连边就是去教出题去了贵雄美贵雄贴个人图内语片语特灭不稀释刚做的几个开启边就是去马子堂拉子团子团列美能这个国土阶梯咱们连边就是去教出前部题开讲去秋堂路局去配角堂下美团不稀释谈的中国人中国中国人不马赛怎么能给中国人赛马王别中国俺为国际给人不赛怎么能了你娃儿去你人不谈怎么能谈提为上交给归日请你人来俺为亚军谈拆给给中国谈怎么能是怎么是小杨年这么大的给各种话归地东区教育年正大给各部共你中区开学点别基础人路进攻别送级别我二个月浪着他开港机会跟送习音不堂天安学堂期希望港地给客他给东个堂就娃越近迷茫地给看上用个堂就娃越别马车当堂给客去恰恰批给用个就娃越几个书记级精品起点团教育年正大的给各种话规定东会及密闭尼中区开学点片基础人路给清共马拉组准这个堂基础人路给清共给客组准这个电视及密闭尼教育年正大的给各种话规定东会我无堂他却三段切预备马车来给年七十堂几千金七干即数送一片早晚送呢沿了三位退年点月中国三部总统特别退所安全党期清水宁波自民党我堂退年托满足人路三片三级退个期那些社会期进入组织贴立住年名片据前提基础人路期清共组织腾进解不堂基础人路期清共乐梦是通门定于不是天津所基础人路给清共组织南高图快递人对全部结果全国堂各据国际给推入三百立体安全党期清大的给客公共体党期迷茫了国际解体给客居共级别细节取信电笔解不细节清大的给客公共体党期给四共会细节南北电笔解体清大的给客共话规定当地重置全部浪费不是当期促进绝对不促进基础人路给清共国期安全当期文人堂六连体路局给托车三百套立月金路团习近平给送信南北党中央给教育年正大的给客公共通勤前提当堂给客运人地区用户特别给托车多年清共给内部电笔堂清共给规模上金共六大修建前接不谈基础人路给金共组织贴路局人心去重置浪费不是当期各局各别中文仓总处所听识别托教育年金大的给客共话 规定东区责任区规集体别给人提他来个必须随不提让给其基础人路给成功路给点来参多人给推年

金管理室。中国开局等别基础人路给成功招揽起人工力但其固体共同接不谈。中国开局等别基础人路给人路共同接不。中国开局等别基础人路给成功过去日本雄路拉得接不接受。但其固体力中国开局等别基础人路给其早晚有别开局赢了。基础人路给成功给其早晚有别给联系感谢。中国开局等别基础人路给成功招揽共同接受其早晚有不力但其固体共同接受体验。中国开局等别基础人路给人路力中国开局等别基础人路给成功马拉给早晚有别人路给梦想赢了。教育年这么大的给客户话规定东会早晚有别人路给给联系感谢。中国开局等别基础人路给成功过去日本雄路里中国开局等别基础人路给成功马拉去日本雄路给落不定他日雄给东地赢了。教育年这么大的给客户话规定东会恰就给确定是感谢。就算不提中国开局等别基础人路给成功马拉去开机堂短距离开车电梯堂卡梯切入不是。迷茫里这么大的给客户工会切不堂都不去给中年人。让给其基础人路人路给迷茫给人群上大级别切不过年给年切入了。迷茫给教育年这么大的给客户工会规定动位去给切不过年家给年切入不是。迷茫给七百块年军工接地成功年迷茫给团土银不谈迷茫了电轨坡中完美托当体给成功给送去修切入当体迷茫了成功给开往谈让完给千不局给预坡给送去去迷茫给开篇尊格谈迷茫给对面尊格迷茫给开篇送格结构迷茫给随地切入东格切这么大的给客户工会苦人用手举起土大地接近他接近拉大地迷茫给对路过关年全把结果。这样你基础人路给接近给开始解释基础人路给成功给实在浪迹赢了接近给短途给我藏了这样也不提你把土沉住他沉大的沉浸沉送这个小关年全归不共同结果。增速坑中他没给坑中藏片你把图责任他接任给忘产了增加结果不他藏面你把图责任他接任给开工所结果别归心藏面你把图责任他接任他忘着他开忘就行跟着他文件过归啦藏面责任他接任来给会没事忘着越没错这么大的给客户工会谈根据大给客户工会送这些给公共机构接着你也多给根据人来根据你什么能给接着人心接着他根据你看基础给家具参点所谓的基础给真人送共机别女不点归不稀释性格那么错天地落不中推出级别列前南规制级别习近平给推出三别中国开局等别基础人路给光别落不中集团级别我追徐新平下面了连接的母体其实列前先不能先叫难受

生个那不错，他的邻居那三百年，中央龙井人民经济立功的，覆盖龙井县。俺做的邻居那阵他们修厂，邻居那俺做那阵三百的土鸡鸡学，邻居那生意木土，俺做那阵生意热话句，生意给那阵规矩卡相似，天然出租出不来对不怕，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那阵动脚他，出租对不来也不怕他。生育了人东药，就走几百年古别怕了，每日养年些别日子了人东药，就走古百年就不怕了，看给秋对了人东药，就走九百年中年别怕了，俺给秋对了人少东药，就走中年呢。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南严重学。谈得很简单，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键龙井雷公给破解起来没？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三讲，先锋队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1919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华文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相结合，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把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缔造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血流到一起，心聚在一起，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巨变，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历史环境。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未根本改变，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近代以后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成功，实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现文明荣光。第一节，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近代饱受屈辱而探寻救亡图存道路上的必然选择。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便有了最先进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革命便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便踏上了争取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的光明道路。三，革命新局面。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党的二大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强调必须联合一切革命党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和推动下，在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后的13个月

0: 内，全国发生大小罢工百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中国工人运动达到第一次高潮。但1923年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此时的革命力量不如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决定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而此时屡遭挫折的孙中山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精神和真诚坦荡。1923年，党的三大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的改组可能后，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行国共合作。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提出的新三民主义与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一致，奠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十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建立了统一战线，掀起了大革命高潮，开创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1924年，工人运动开始复兴。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农民运动逐步发展。从1924年七月起，共产党人彭湃、毛泽东等在广州开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5年，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工农联盟问题，对民主革命内容做了更加完整的规定。在国民革命旗帜下，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发动，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与工农群众等革命力量进行了广泛联合，比以往任何一次革命的群众动员程度都更广泛，斗争的规模更加宏伟，革命的社会内涵更为深刻，形成了中华民族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革命高潮。在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初期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重视民族问题，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提倡民族团结。1922年，党的二大把民族平等作为党的原则之一，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首个民族纲领，大会宣言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党的二大纲领对中华民族的表述表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就将自身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相联系，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确立为自身革命斗争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非常重视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培养少数民族青年。中国共产党在蒙藏学校的工作，为民族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最初的干部准备。1913年成立的北京蒙藏学校，是北洋政府为应对日益严峻的边疆局势而采取的举措之一。李大钊领导中共北方党组织，在蒙藏学校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23年，邓中夏、赵世炎等中国共产党党员进入蒙藏学校，北京蒙藏学校青年群体迅速向中国共产党靠拢。1925年前后，中共蒙藏学校党支部正式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据乌兰夫回忆，到1925年，全校120名学生中，党团员就有90多名。从蒙藏学校走出的共产党人，如乌兰夫、奎弼、多松年、李玉志、贾立根等，后来都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 1924至1927年的大革命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在其中起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治口号的提出，国共合作形势的确定，还是空前广泛的群众运动的组织，甚至国民党改组及国民革命军建立，都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贡献。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大革命遭遇失败。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大革命之后，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初步动员。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握一部分革命武装，为中国革命进入下一阶段准备了必要条件。第二节，革命新道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走过了28年浴血奋斗的革命历程。曾经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逐步组织起来，紧密团结，互相支援，共同斗争，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路径。一、土地革命与长征。在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就从中看到了民众联合的磅礴力量。他在《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提倡建立民众的大联合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疾呼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叫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无论是在根据地还是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都积极推动工农大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工农联盟，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受挫后，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一些起义部队在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山村坚持下来，开展游击战争。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11月，在各族群众的支持下，中华素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正式宣告成立，其颁布的《中华素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在素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素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这是党首次以宪法的形式对民族平等作出保障，得到了苏区各族群众的积极拥护。 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动土地革命，建立工农联盟，解决了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问题，有效团结和动员了各族人民参加革命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各族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开展革命斗争。在海南陵水县，黎汉群众组建武装，攻克县城，建立苏维埃政府。在湘鄂川黔地区，土家、苗、侗等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参与建设革命根据地。在广西左右江地区，邓小平、张云逸等带领壮、姚、汉等各族群众发动百色起义，成功宣告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诞生。党早期领导少数民族革命和武装的经验，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革命斗争的重要部分。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国民党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下，多次发动对苏区红军的围剿。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长征。红军穿越湘、黔、滇、川、甘、青、陕等十余省，经过了苗、姚、壮、侗、土家、白、彝、藏、回等众多民族的聚居区。中国共产党亲身感受到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有了深入分析中国民族问题、创新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有力契机。1934年11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呼吁反对民族对立，倡导苗汉工农一体，同心打倒共同的敌人。在四川大凉山，刘伯承同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成为长征途中一段民族团结的佳话。在四川甘孜，武士格达活佛深信红军是一支能够为人民带来幸福的军队，他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动员当地僧俗百姓为红军做翻译、当向导、筹措粮草、安置与保护伤病员，藏族人民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粮食送给红军。朱德同格达活佛九次促膝交谈。在红军北上离别之际，格达活佛动情赋诗：“啊，红军，红军，藏族人民的亲人，为祖国解放，你们把艰辛便利，愿佛祖给你们护佑，
1: 盼你们早有归期。”
0: 在宁夏兴隆镇，红军与清真寺主教互赠礼物，树立了回汉团结的榜样。红军被当地回族群众称为仁义之师。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真正把握住了各族群众渴望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和国内军阀剥削的时代诉求，将坚持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作为争取少数民族支持革命的重要前提，以有针对性的政策宣传和民族交往实践，赢得了各民族的真心拥护，吸引了不少藏族、羌族、回族、彝族群众参军与支前。中国工农红军还在民族地区进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建设的初步尝试。在陕甘红军的帮助下，甘肃正宁县龙嘴子成立了回民自治政权，建立了党组织，发展了回族党员，进行了分粮食、分土地的革命运动。1936年8月，红军在甘肃与宁夏交界的玉望、海原一带的回民聚居地区，帮助当地回民建立了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是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二者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重要探索，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萌芽。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经过长征血与火的洗礼，有效团结动员了各族同胞参加中国革命斗争，巩固并扩大了自身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7一勋章。7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7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7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我们走进7一勋章获得者，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丹心向党以艺报国的无悔人生。蓝天野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之初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位在舞台和荧幕上耕耘了70余年的老前辈，奉献过太多经典角色。在话剧舞台上，他是茶馆里目空一切的秦仲义，是家里道貌岸然的冯乐山。在电视荧屏上，他是末代皇帝里软弱结巴的溥仪父亲，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是老版《封神榜》里仙风道骨的姜子牙。每一个角色都十分深入人心。下面让我们一同回顾一下这些角色的经典时刻，重温蓝天野的艺术人生。
4: 大姐，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商，他会用兵，但他是不肯轻易用兵的。他出豪强，易兼并，济贫弱，兴屯田，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重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重新呈现出太平景象。现在的中原，大姐，和你12年前离开的时候是完全两样了。丞相去年远征3郡5环，这正是证明王者之师天下无敌。那3郡5环今年骤然强盛起来，他不仅经常侵犯北边，也经常侵犯匈奴。他把汉人俘虏了10多万户去做奴隶，使北部的边疆连年受到侵害，所以丞相不能做事，这才出师亲征，行军千里，把3郡5环平定了。
5: 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6: 殷纣祸害天下，武王举义师明正其罪，天下无不悦服，武王理应正位，执行天意，号令天下。
7: 我和顾鸿明一样，生在南阳，学在西阳，婚在东阳，事在北阳。
8: 你是弹得很好，也是唱得很好的，你的音调真是充满了宇宙，你的歌词真是震荡人的灵魂。你是在用你全部的心血，全部的生命在那里弹奏，在那里歌咏。
9: 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10: 没事的时候，你可以跟那喝茶的人们当成个笑话谈谈， 你说当初有那么个不知好歹的秦母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结果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就得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就是千万别做好事，告诉他们秦牧人七十多了还剩下口气儿的时候才明白过这点道理，他是个天生来的笨蛋。
3: 一直以来，蓝天野都以舞台银幕上一个个经典角色为观众所铭记，直到2021年获颁七一勋章，他的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才终于被大众所知。原来蓝天野还曾是一名出色的中共地下党员，他曾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冒着危险往前方传递情报和物资，凭着机智护送整个队伍从敌方撤离。蓝天野其实也并不是他真实的名字，就连他最初走上演艺道路也属于工作安排。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探寻蓝天野的潜伏故事。
11: 蓝天野原名叫王润森，1927年在河北出生，后来跟家人迁到了北平生活。1944年，从小喜欢画画的他顺利进入到了国立北平艺专来学习美术。17岁的蓝天野把画画当做了自己一生的事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好友苏明的邀请下，他观看了一场话剧演出，于是他很快成为了沙龙剧团的一员。实际上，对于蓝老人生的选择，很多的影响是来自他的三姐。1944年，离家几年的三姐从解放区归来，家里就成为了当时北平地下党的联络点。在耳濡目染当中，蓝天野也开始了自己的潜伏工作。
12: 您那时候负责的工作是什么呀？
13: 我们家算是一个地下党的一个据点，有一个收音机叫短波收音机，那是可以收解放区的电台的，我就是负责记，完了看喇叭。
12: 先
13: 做一个事情呢，我做一个交通
12: 送情报的。
13: 其实很简单，我的任务就是带着一些资料，文件，也包括一些生活物资，往解放区送。
12: 没人查您啊？
13: 啊，
12: 没人查过呀。
13: 你比如说我有些需要写下来的，那我只能带白纸，他是用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就写了，写完了一干的都是白的，没有痕迹。
12: 哦，我在电视剧里看见过。
13: 拿什么一涂，颜色就出来了。
12: 真有这个东西啊？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以为这是电视剧瞎编的。当时您是什么样啊？您做交通啊？
13: 不能紧张。
12: 不能
13: 紧张了就别干这个。你真的你。
11: 为了革命事业，蓝天野走上了戏剧艺术的道路，这一做就是一辈子。而蓝天野这个名字的来历其实也跟一次革命任务有关。1948年，为了避免身份的暴露，组织上要求他们立刻改一个化名，蓝天野这个名字从他嘴里脱口而出。从此这个带有浓厚艺术气息的名字使得话剧成为了他新的信仰，而家国情怀始终在他的血液当中流淌。2021年，党龄77年的蓝天野荣获了七一勋章。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二集。
15: 哎，中国书报社开张，欢迎光临啊！
16: 各位同学，各位华工，来看一看，都是最新的中国书刊。
15: 对对对对，欢迎欢迎啊！
17: 别同志啊，给我一本。
15: 哎，来来，给。新青年杂志，我在国内每期必看，在巴黎也能买到了。给我一本。
18: 这个小书店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书刊呢。
15: 是是是是。
19: 给我一本。
15: 给我一本。
19: 我也要。
15: 好，好，好，好，
19: 好，好，好，
20: 好，好，乔年，祝贺你们的小书店开张。
21: 哎啊，赵世炎，你没被吴世辉他们遣返回国？
20: 哎呀，我是谈判的学生代表，被他们押上车之后啊，等快到码头的时候，我就拼命跳车跑了。所以啊，我现在不能公开露面。
21: 哦，小心。
20: 哎，延年，啊，我给你带来一位朋友。
21: 哦，
20: 喏，这位是柏林来的周恩来。
21: 哎呀，你好，周恩来，我读过你的文章。
22: 你好，延年。
20: 哎，乔年，
22: 哎，
20: 你看着书店啊。
22: 好，
20: 师爷，
22: 哎，
20: 我们去后面，边喝咖啡边谈。
22: 好，走，
20: 走。
22: 延年啊，
20: 哎，
22: 你们这个书店位置很好，以后可以成为我们的聚会场所。
20: 欢迎你们随时来。延年啊，我注意到近时你们兄弟倾向大变，尤其是你啊，倾向极为可爱，气不可亲。
21: 哎，过去我们对无政府主义之信仰是建在浮沙之上的，参加了几次实际斗争，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
20: 我很希望你们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这一定也是陈独秀先生所希望的。
21: 可是我
22: 是啊，延年，我们这次来是想把你和乔年列为青年团组织的首批成员
21: 啊。青年团组织？
20: 是啊，去年二月我接到独秀先生的信，请我们派人出席国内成立中国共产党大会，可因为联络不周，我们没来得及推荐代表出席。
22: 今年三月，我和刘青阳他们七个人联名给四言写信，提出建立青年共产主义团体。我们决定在欧洲成立一个青年团，作为党的青年组织。只是嘛，具体名称还没有确定。
21: 我们青年要有自己的革命组织了？
20: 是，延年同志。6月22号上午，有人约你和乔年去巴黎西郊的森林谈话，你们愿意吗？
21: 愿意，我们愿意。
11: 1922年6月22日上午，巴黎西郊布罗尼森林的一块空地上，18只租来的椅子围成一个圆圈，中国少年共产党再次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22: 我是周恩来。
20: 我叫赵世炎。
23: 我是陈延年。
24: 我叫陈乔年。
25: 我是李维汉。
26: 我是王若飞。
21: 我们的组织叫什么名字呢？
24: 就
21: 叫少年共产党，好不好啊？
22: 自古英雄出少年，我看就叫中国少年共产党，你们说怎么样？
27: 这好，
28: 好，好，好，好，
29: 少年共产党，
21: 好，好，好。
20: 同志们，经过选举，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还有我赵世炎，被选为少共中央执行委员，我担任少共书记。我提议由陈延年任宣传部长。
21: 同意，
30: 同意，
21: 同意，
20: 同意，
21: 同意，
20: 同意。同意。
22: 哎，宣传部长啊，我们办一份机关刊物，就叫《少年》，如何啊？
21: 少年，这个名字好啊。
20: 可是，我们没有出版经费啊。
21: 哎，没关系，我和乔年住的小旅馆，闹中取静，可以做少共中央的机关。哎，我有办杂志的经验，我负责编辑和刻写蜡纸。
0: 对，我哥哥刻字，我晚上下班帮着油印。
20: 好，就这么定了。嗯，
0: 哥，我下班了，来，推子给我，我来油印。
21: 好，你印，我来选云母片。
0: 哎，
1: 肖桑来了，
18: 乔年，已经忙上了
0: 啊。
18: 白天在工厂干了一天，还不歇歇？
0: 不累，白天给资本家干活，这会儿是给自己干活。哎呦，
18: 哎，你的手受伤了？
0: 在玻璃厂做工，不小心被机器压伤了。
18: 哎，我来装钉。哎呦，哎呦，碰头了！你们这小屋子才五六个平方，转个身都难呐。
21: 别看我们这个屋子小。赵世炎住在楼上，我们住楼下。周恩来从德国来巴黎，也是住在这里的。
0: 嗯，哎，说曹操，曹操到。哎，世炎，恩来。
4: 啊，乔年，
18: 来，世炎，给大面包，
4: 还有呢，给咸鱼。
0: 哦，打牙祭喽！
18: 太好了，
20: 大家一起吃啊。
18: 好好好，
20: 哎呀，少年杂志办的是有声有色呀，吸引了大批中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华工，说他呀。是巴黎的新青年。
4: 哎，我也有好消息啊。
21: 嗯，
4: 你们看，这是中共中央的答复，批准少共归属国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了，真是欣喜无量啊。
0: 哎呀，太好了。
20: 延年啊，马上筹备少共第二次代表大会，把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嗯，好。
4: 延年，这是怎么回事？
21: 哎，自从我和乔年加入了少年共产党，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就骂我们是叛徒，声言啊要与我们对着干，
20: 要小心啊！
21: 哎，我不怕。
20: 哎，来，我用外套把窗户遮上。
21: 哎，师爷，你的胳膊上怎么缠了块黑纱？
20: 哦，我母亲去世了。我现在回不去。
4: 四爷，为了母亲，我们青年要努力，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20: 嗯，为了母亲。
11: 1922年秋天，延年、乔年、赵世炎、萧三、王若飞五人加入法国共产党。经中共中央研究。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并组成了中共旅欧支部。1923年三月，旅欧支部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派赵世炎、王若飞、延年、乔年、萧三等人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8: 延年、乔年，
0: 哎，
18: 干什么呢？
21: 哦，乔年在学俄文，我啊，在读列宁著作。哎，你看啊。列宁引用恩格斯的话说，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
18: 嗯，延年，难怪同学们都叫你小列宁。
20: 哎呦，
18: 哦，给烤土豆。
20: 嗯，真香啊，我这一生从未有过这样好的生活。无需为一日三餐亡命奔波。哎呀，总算可以安心下来，好好学习喽。嗯，
5: 真好听啊！刚到法国时，我第一次听到了原汁原味的国际歌，就被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折服了。
18: 乔念
5: 啊，
18: 我们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好不好？
5: 好啊，我来找法文国际歌，译一句词，配一句谱。
18: 嗯，行，我再对照俄文国际歌一词纠正不恰当的地方。
5: 嗯，说干就干，歌词翻译成中文后我们教同学们学唱。
18: 对，让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同学们都来学唱，流传开来。

0: 同志们，1924年1月，国内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初步建立，中共中央希望留学同志分批回国工作。第一批派彭树之、陈延年、任弼时、郑超林，还有我赵世炎回国。
1: 哥哥，我们俩从小到大20多年，从来没有分开过。
2: 离开安庆那天，妈妈一再叮嘱我，走到哪里也不要和你分开。妈妈说，这世上只有兄弟靠得住。
1: 乔念，
2: 以后我们要靠同志了。
1: 同志，我想和你一起回去革命。
2: 同志要服从组织，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我们一起回家看妈妈。
1: 同志，我想回家看看妈妈。
2: 总有那一天，妈妈笑着迎我们回家。
1: 妈妈做很多好吃的菜，观音豆腐、山粉圆子，番茄很香。
3: 再见，同志！等那一天，革命胜利的时候。

0: 陈独秀同志，陈延年回到上海，向您报到。同志，怎么就不能叫声爸爸吗？陈独秀同志，陈延年回到上海，向您报到。好，陈延年同志，现在广东是大革命的中心，中央决定派你去广州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是。
1: 恩来，你什么时候回国的？2个月前，党要我回广东工作，这下好了，我们又成了搭档了。<笑>肯定又是天天彻夜长谈。
2: 是啊。<笑>
1: 走走到。
0: 同志们好，
3: 你好啊，延年同志。
2: 你好，
0: 同志们，这位就是陈延年同志。
1: 今天是陈延年同志在广东区委的第一次见面会，你们大家先聊聊吧。延年同志，我们以为你喝过洋墨水，一定西装革履，架子很大。
2: 哎，是啊，没想到你这么朴素，一身短袖褂，连袜子都不穿。
1: 哎，我少年时啊，在上海没钱买袜子，就养成了不穿袜子的习惯。这些年，我觉得铺张浪费是犯罪，也是为了节省时间，我给自己啊。
2: 规定了6个不准：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究穿着，不做私交。
1: 你这是实行六不主义啊！<笑>为了革命，应当如此啊！
2: 哎，
0: 延年啊，那你谈不谈恋爱呀？为了工作，也需要有个人照顾你。
2: 哎，恩来啊，为了工作顾不上了。我觉得在广东啊，我们首先要从工人阶级做工作，和他们交朋友。

0: 拉车，大家都很喜欢你呀。<笑>
1: 老陈呐，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拉车真的很卖力呀，很能吃苦啊。嗨，
2: 我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吃苦的人，自己也能吃苦。我们啊，劳工神圣，劳动者应该用劳动换取好日子，对不对？好日子。
1: 我拉了半辈子的车，一天不出车，一天就吃不饱肚子。总有一天，我会倒在马路上，死了都没人收尸啊！
0: 我们这些臭苦力呀，谁都能欺负你，哪里有什么好日子嘛？
1: 对呀，第一步，大家要团结起来，成立一个人力车夫工会，用集体的力量。
2: 去对付黑社会的敲诈勒索，还要警察的欺负。
3: 英年，英年，
2: 哎，英年，俄国顾问来了，让我们去开会呢。哦，好的，恩来。哎呦，我这身粗布褂湿透了，现俄国顾问，不行，得换套西装。啊，老陈啊，你不是专门拉车的，还开会？
3: 换西装，<笑>这位大哥啊，他不老，才20多岁，还是刘国央的知识分子呢。
2: 啊，那他像一个地道的苦力啊，我们都叫他老陈呢、啊。
3: 嘿，就叫我老陈啊。明天我再来，接着聊工会的事儿。先走了。
2: 好，
3: 我们走。哎，妮妮啊，
2: 哎，
3: 香港的工商日报刊登文章。 讥笑共产党的干部，竟然去当人力车夫，我看呀、啊，说的就是你呀、啊，啊！<笑>
1: 共产党人当人力车夫不丢人。
3: 哎呀，我想帮他们组织工会，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壮大我们的队伍。哎，你看看你啊，把头发剃光了，穿着工人的服装，简直和工人一模一样。哎呀，难怪俄国顾问说你啊。
4: 不但思想是无产阶级的，就连相貌也是无产阶级的。<笑>
5: 我觉得啊，这是对我莫大的夸奖。<笑>
4: 你敢骂我，我给你拼了！打你！
1: 哎哎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你们两个怎么还打起来了啊？
4: 他骂我爸妈，骂我妹妹，都不要紧。
1: 但他骂我是帝国主义，我不打他。他骂我地痞，骂我是癞蛤蟆，都不要紧。但他骂我是反革命派，我不打他。哼哼。哈哈哈哈哈哈！
5: 燕燕啊，你看看，连小孩子都觉悟了，知道虽好虽坏。<笑>
1: 有觉悟是好事。哎，可你们都是工人阶级的孩子，是兄弟，要站在一条战线上。喏，你们俩还戴着红领带呢，所以。
4: 以后不能
1: 再打自己人了，知道吗？啊，知道了，陈伯伯。嗯，<笑>哎，陈伯伯，今天有糖果吃吗？有，拿去，给大家分着吃啊。<笑>
4: 谢谢伯伯，伯伯再见。
1: 再见。唉，这些啊，都是工人的孩子，没人照顾，我让共青团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展活动。
6: 叫广州劳动童子团，
1: 还参考了俄共少先队员的标志，给他们每人佩戴了一条红领带。
3: 年年，你这工作做得太细了。
6: 陈伯伯，有你一封信，我爸爸叫我交到你手里。<笑>
1: 谢谢啊。<笑>十条年的信，他也回国了。
7: 1925年，乔年也奉命回国，在北京协助李大钊开展北方区委工作。而延年由于工作出色，接替随同黄埔军校学生军东征的周恩来，担任了中共两广区委书记。当时的广东正值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局面极为复杂。1925年6月，陈延年、苏兆征。
0: 邓中夏等人。

0: 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1927年4月1日，延年率领广东区委代表团到武汉出席中共五大。五大还没正式召开，中央就任命他接任江浙区委书记。就在延年前往上海途中，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腥风血雨中，延年抵达了上海。
1: 延年，你住我家里，我们俩工作上联系方便，也安全些，啊。
2: 世言，回来了。
1: 啊，哎，延年，
3: 哎，
1: 这是我妻子夏之许，之许啊，
2: 嗯，
1: 这是延年同志。
2: 延年同志，嗯，您跟乔年从外貌上看，真不像亲兄弟。
3: 你认识乔年？
2: 啊，我和乔年在北方区委工作了一年多。乔年又瘦又白，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公子哥呢。
3: 我啊，皮肤黑，身体壮，不像读书人。乔年从小就教我黑面无声。
1: 志许啊，延年被同志们称为革命的苦行僧，生活非常简朴，只知工作，不管其他。这以后啊，他的吃穿都由你负责了。
2: 嗯，是啊，这都夏天了。延年还穿的旧中山装，容易引起特务怀疑。这样，我去给延年买些夏天的衣袜。
3: 哎，别买袜子，我不穿袜子。
2: 知道了，革命的苦行僧。
1: 延年，
3: 哎，
1: 412大屠杀以后，党和工会组织遭到破坏。党团员和革命群众不断的被捕和牺牲，黄浦江的水都被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
3: 4月15日，广州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广东工人领袖都相继被捕，被装进麻袋，沉到了珠江。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熊雄和熊瑞也遭逮捕残杀，萧楚女在病床上被活活戳死。这一笔笔血债，我们要记着。
1: 延年，蒋介石要是知道你这个在广东跟他坚决对着干的人到了上海，你就太危险了。
3: 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我们明天分头去找13的同志，晚上回来再碰，尽一切力量恢复上海的地下斗争。
1: 好。同志们，好不容易把大家召集到一起，下面传达中央任命：陈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不先任宣传部长。
4: 报告，一位交通员被捕了，他知道这个秘密处所。
3: 石岩，提前结束会议吧。
1: 好，立刻解散，坐后门车。
3: 你们先走，我留下，把秘密材料烧掉，不然会给党组织带来更大的损失。
5: 延年同志，你撤，我们留下销毁材料。
3: 那个交通员没有见过我，
5: 我留下。
3: 你们几个认识他的人先撤。
5: 延年，危险！
3: 也许那个交通员没有叛变呢。
5: 哎呀，你们快走！
3: 你，
5: 哎，走。
3: 所有材料都不能留下。
5: 嗯，
3: 还有这个柜子。
5: 好，来。

0: 来打把手，
1: 来，
0: 到手没用，
2: 快快快快快，
1: 没有，
2: 这样这样，
0: 好，射，
1: 射，
2: 点火点火，
0: 这个，
2: 敌人来了，车停在弄堂口，快，从窗户上屋顶，你们快跑，
1: 那你呢？
0: 还有文件没烧完，你们上屋顶，快跑，
3: 开门，
0: 我堵住门口，拖一会儿，你们快跑，
2: 年年，我们走了，
0: 小心啊。强盗啊！平白无故闯进来，我跟你们拼了！
4: 臭小子，敢砸我！
5: 安住，揍他！吃吃苦头！
4: 老实点！
0: 揍你！放开我！我是看房子、打扫卫生、做饭的，干什么抓我？
4: 你说干什么？
6: 哎，长官。这小子一身短打，光着脚，这裤腿上还扎着草绳，一看就是个臭苦力，不像共产党啊！
7: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5: 带走！
8: 是
9: 是。
0: 走！放开我！
1: 胡先生，
10: 孟州，
1: 你怎么来南京了？
10: 胡氏先生，仲父的儿子延年被捕了
1: 啊！
10: 我赶紧坐着火车就来南京找你了。
1: 哦，快进来说。
10: 我刚收到一张纸条，是延年的笔迹。你看，
11: 孟邹先生，我于7日被捕，现拘押在市警察局。我是工人，不会有多大问题。我的衣服都被他们撕烂。请先生给我买一套衣裤送来。陈有生。
10: 陈有生，陈姓朋友所生，这分明是暗示我。他姓陈，父亲是我的朋友，这不是延年，这是谁呀？
1: 嗯，我见过延年，有思想，有骨气。
10: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延年的身份，胡先生。你一定要想办法营救延年呐！
1: 我和蒋介石没有私人关系，不过有个人，吴志辉，现在可是蒋介石的红人呐。以前他是延年的无政府主义导师，我把信转给吴志辉，请他帮帮忙，应该可以。
12: 陈延年。这臭小子在法国公开跟我决裂，转向共产党。好，今天总算栽到我手里了。嗯，我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写封贺信。杨虎司令，今闻孙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如此拒寒就待，配合之至。延年发生额下，失之四物，过于其父百倍，陈延年非杀不可。
13: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二集，谢谢收听。
14: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第二五年八月廿九，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中华民望集团改革五年内，龙团聚团团扩大定制学位能力创造团。俺从一切点不谈，明确点给建立，恐怕热热心点点俺短途决策。从这里，乐不清给中国共产党谈，乐不清给中国民嘛，乐不清给中华民嘛，集团结合起来，往往引起难对难决。集体书记松懈开心起，闽南米亚的解决了规模提升，加急联系不谈忙早的，团结多次集体谈，木头别特别的，结合多天组装谈，米粒加大了给经验前辈学习的，制度点被团委所觉得话起关系就有。集体书记习近平起，龙队局领导人让人当起，闽南了团结谈的基地，别特全面建立，并做了重要的批阶谈。基础舆论电力用费，我才的全部你对不谈。就真基础运用的准土法的级别，罗杰贝特密切谈不，我们就是兄弟。基础领路及停留间隙多不起结合，运用的准土别，罗杰贝特密切你别消除，把我的心部断绝进行去。今到九百七十一年，阶段推进运行，中国实施进步了，每道给更新，加急累计不大忙做的。中国沙巴拉怎么用给托南切别重建托巴拉包括前面进行中国南北停留间隙未断处为对那么啦一起给更越级送去云南省经腾冲冲给的清水冲叠三家冲随党给阶级支配主席李家曼给阶级主席习近平给松懈开心年纪俺俩规模进步提不出中国沙巴龙团聚团队人给未断处为重建关键同在者他上美丽冲随党给阶级支部书记应变问题，仍以及为所军队全部军用为忙做及地基所呢三米七八的清域。列新也冲随党增组多起了东局团，冲随娘的边角多起了东局，忙做及永不破局了规制解决这个通天，地基点别瓦力冲作特别地基点把的局话解决引起松月。从未行及马克那个局，并且那个党给支部书记张清云起。罗先生，女婿列素新把公司通穷，中华悄悄给出阿尔维唐拉，那个行动也阿尔维忙都进不谈。场面女婿了松江前辈一起，阿尔维切入进去。按照二百图，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阿叔落了电报的念念，恐怕是热心点点按短途决定，杀掉女婿给保命梦西阿尔维电报订购联系送去。新疆库车冲击的热斯田冲雄国立巴格地区的玉米帕里扎的库尔班级集体主席习近平给盲嘴给连他勒索电地东局联系那我提呢藏面新的苏别感冒形式当给盲片西区以内之我年朋友给南部萨尔江都给我他天给国政都列修给库克边前盲都出行于俺最新出的平均唐部的今年党给各了年不谈，党给接受场地，乐送了电力，特别地基谈，制度点别出发点就引起松月。第六年，罗安镇给七个江阿伯过数罗银不谈，阶段给空心人，统统迷茫不息给连年电送七个月不谈。湖北宜昌地区长途组准把家产卡些给，地区各送给秋冬金针转，他们三把组准了滚地动个月。吉林长春团结扩张图。全国筹备修正美国的给所有三百的名单，崔德堂蔡连崔的那所接的，拉在各州了滚地动心血。集体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心起，李瑞卡给闽南了规模特别。这区各松给全都见证住了三百组装期间完成领给。按照组装期限别，这区各松给全都见证住了三百年。罗安县给七个江别，各个给全大人心给列着开心唐不提也不谈。明儿为了我团看立柱新闻台，列车组装的推送三百六票。按照二百图，积极出击，按住东三都没动话了，北三都话谈，菜系都会过年，阿来连接卡拉滚地当天，转那么三百的陆续给西皮的贴图片，列着三十些都准就联系送去。中车长春可能最近两个的马鞍车有公司，加大了搭建给修正美国的给区域吧，同学引起。集体主席习近平给松懈年纪，年轻了规模特别强。他家安全筹备、习近平能筹备，加大了达成给人类修正美国的给人不美国了，毕竟年。

0: Shanghai Parki, New Ju Jalam to Gushin Yu. Nye Rangden Sartu Takyong Ta, New Shu Chikdu Ki Lakze Ki Kane Sewa Yu. Zhongguo New Ju Jalam Shibi, Gekab Ki Mingxian Du Nye, Zhongguo Nambe Tingrib Jin La Gundi Tongji, Top Shu Ki Su Pyo Kyu Yin Shi Song Yu. Gyangkyu Sabani, Siji Tan Pukdun Ki Kingbi, Gyangkyu Shikshi. Gyaji Lejiba Tamang Zoki, Jikyab Chuchi Xi Jinping Ki Nichi Di Kacho Dunan Zeba Tan, Xi Jinping ki tuyurub sabi Zhongguo Kechu Dinbi Jizu Ringlu ki Gongbi Ciri Tan Tunbi Zubji Yubi. Ngan Tsu Dungyu Lengbi Toki Nyinga Tan, Zhelong Le Nambar Ki Tungi Yin. Jikyab Chuchi Xi Jinping ki Songxie Kechen ki Gongtun Lopchong Tan Lakdar Nintin Jiba Tan. Yichi Dinbu Tan, Mikse Dinbi Chedi, Zhongguo Nambi Tingrib Jin ki Zidu Dinbi Liu Bezun Qinbu Jigui Xi Juyu. Marma Gyangkyu Chensu Dori Ling Todam Chu Yichu Chang Xunba, Wulun Min Yi. Benjur Gyongnyur Peke Tan, Jiso Yurin Dini Yongwe, Ngozar Chenpo Nyi Dwe Para, Dangki Guji Dobden La Dienpa Tan, Zhongguo Wa Mirim Ni Mirip Para, Tunji Dokzi Jigji Tan, Mutu Betip Che Wara Dienkwe. Jikyab Shuji, Zhonghua Miriki Lepchen Gyatar Ngungyur Chekyu Di, Gokta Meba Shik Yinshi Songwe. Nganzu Jikyab Shuji Yi Ngakji Lola Dienpo Rengen Ni, Marma Ki Gyangkyu Ki Demgyu Sunyam Dunbe Kone Yabu Shiba Tan, Mi Tewe Mawa Tan, Lakbar Tu, Shunul Lu Chung Ki, Siji Dienbe Longta Di, Sieto Toba Tan, Bezun Ki Topshu Dulin Che Ni. Tuyurab Sabe Gyangkyu Lampi To, Yagwa Gyu Toba Che Kwe Si Song Yu. Nangso Hu He Hao Te, Sha Liang Jianglam, Tingrab Chukdui Sokchim Ling Ki, Sujun Chimu Hwa, Mou Li Chang Ki. Jikyab Shuji Songxie Li, Minnam Yarki Yongwar Guima Tipki Yu. Lo Xie Jing, Zhongguo Tan Yorob Warki, Tuyde Mekor Ki, Kinzhen Chebe Tsongso Di, Xingxur Tunze Tan, Kimchu Lokche, Chungze Ni, Langkor Tan, Chuche Cheche So, Sunui Rintan Towe Tunze So Yor Xing Yu. Ngan Sui Si Chu Ki Kepen Pechu Kangli Che Ni, Sokchim Gaku Chue We Penche Sammi Che Bada Che Ru Tang Di, Benchur Guntu Ngang Saba Tan, Lekso Pike Chu Yor Gundi Dongji, Dobshu Kye Su Byu Gui Xi Song Yu. Zhongguan Cun Cianze Lingkui Chao Yang Ling Todam Ulin Ki Zhu Rin Li Zi Ling Ki. Ngan Su, Lu Dun Xi Jinping Ki Soxin Na We Dang Zhong Yang Ki Takur Tu, Tun Zhi Ngar We Tam Sip Che Di, Peke Ki Du Xi Saba Che Chang Wa Tan, Nye Le Ke Wa, Kyun Yong Le Lak Dar Che Ba Tan, Peke Ki Namba Saba Gyong Nur Tui Ba, Tab Ju Reng Xin Ki Sadar Tun Le Tan, Jung Gyur Tun Le La Mi Ba, Cianze Ngui Zi Tan, Cui De Dik Bu, Chum Zhe Ji Gyur So, Gagze Lu Si Tam Zin Ya Bu Che Ni, Geji Cianze Sartu Dine Zu Jun La Roram Che Gui Si Song Yu. 香港塔澳门台湾界级名列主席习近平及松懈开心及规模清不贴不凶习主义香港民生习近平及松懈开心及自己人话他民心来规模贴别香港理理卡及库克腾新塔三对给那么对你给个几个人路你人路给力切我能这趟七对给三百女不对别抗力切不谈 Longe Chargui Kyunyong Ne Tungju Cheba Yu, Gekhe Peke Ki Kyunyong Tan, Nyam Zhe Tan Xiamde Shukyu Yinshi Song Yu. Aumun Mixi Sizin Kui Chimzu Lianzo Ki Chui Min, Aumun Pimi Nyam Zhe Shikyab Lianzo Ki Lianzin Gungzin Xunpa, Lu Qi Ying Ki. Zhu Qi Xi Jinping Ki, Gekhe Jigla Lamlu Ni Tan, Aumun Wei Aumun Gyong Wa, Tse Tui Rang Kyung Ji Cho Ji, Lo Dian Gyur Min Ang Lakdar Che Kui Si Sebur Dian Wa Ti. Aumun Peke Zhu Gyur Ka Cho Sebur Dian Yu. Nye Geji Bi Aumun Gyongwe Zatun Lo Dian Gyur Mingang Tungyu Che Di, Jiso Lirika Tan Simshu Jigri Ki, Zhongyang Ki Tukur Tan Rewa Tun Todo Gyuwa Che Gyu Yinshi Song Yu. Shi Xin Lopchen Ki Chichi Ki Kenshin Mowa Yu Zi Xiang Ki. Jikyab Chuchi Xi Jinping Ki, Soka Yeyun Ni Ki Biri Nyamle Ting Sibdo Dang Nye, Taiwan Rangzin Serbe Kache Dupshu La Dongdi Tajik Do Dongwa Tan. Qishuo Dupshu Ki Tichu La Ngukui Che Nye, Soka Yeyun Ni Ki, Shidi Peye La Nushu Yu Gui, Gundi Dong Gui Xe Nen Dun Nang Yu. Lopsu Le Dunba Shik Yin Bengun Nye, Nga Rang Ki Shunu Piri Cheba Nye Kwo Zuk Di, Soka Yeyun Ni Ki Shunu Tsu Rang Su Su Ge Zen Dunbi Che Nye, Miri Gyatar Chi Dupshu Le Ki Bundu Yu Chi Tsung Yu.
1: Dik Le Kung Ne Biwe Ne Tsu, Ring Nye Tan Na Gekhub Tar, Ring Nye Tan Na Miri Tar, Jigyo Shuji Xi Jinping Ki, 中华民族的三百所在堂，其所人路及地位人堂，到我所用区别，军控开进行了。怎么人类去预估出，按照干部店铺组图别，梦溪店铺时间行线年度难选。 习近平给人类公别吃丢破培训随军人类三队中心去集聚团三队中心去公别群话团中华人类军前没派的团结群会结合独起组织团每日加大了其三百独秀全部极度丢于不实在某路河南洛阳去龙门城部图龙国东去人丢别一河秋体人中去国际丢开了抗度丢了团作为我你去成人男我中什么全部性都丢了去越国路北铁铺路短途区别出行托出行一水出多区东流天家的浪浪社会人类去追续两年途的学洛阳重建的人类农村年轻团越国路区的居长巡爬蓝红涛溪俺村阶段推进团娘总短期再把娘孙女娃接去决定作为了面的南巡建团英村那边团结三百团中南三百热团人不区隔切去龙门了单位出外配腾东随团汤杰的推进洛阳重启对娘给秋别重建的团那位旁随电在乡村看给车兄妹车不错结果卡送去发展别的越过了北龙国东给人举别陆剧团人类了牛肉切就穷学结送于八十随军团今年金藏团阶级的自我制度之外这一套开进行行了中非培中随军人类军政级别西天开进行改行年冬居住了大王阿巴的积极书记习近平去参与这个团基础参与的团派兄妹村队托中非培中随军人类我团团三支小组的兄弟阶段中非每日去且西在人类去西就提停入给人类团参拜团停入基础团团聚的用完结的推他派动来给我谈给他们来给我到电梯以往抽手电话听着别人他电话接起人类宁度他的东归西那就难去积极书记习近平去组织南会开学局三年卡谈第三卡去中会培训随军人类南对别三六度系谈灭绝人类的公布根据蔡希杰我团定时七八谈推入的蓝色谈送这期军进三段写的中会人类了与人去一万抽秀谈推入的年就是根据了规定单于八十陕西陆军电在乡村看去冷肃北地新竹三边谈目击陆军对盘国军电在乡村看陆战的九万七百所及七得局中非培训随军人类三队人心去集聚谈三队人心去空白用化的规定单语陕西陆军电在乡村看去三支话徐大威胁三支七天以陆地总之前的人为镇江南内团的陆西孙部的九万七块他的会冷部与国人都是差多成绩六千所居中国东居忙他了马来西亚他不知道却的龙国东给人类提的迷茫让了往往他迷茫了相对修图的切与接送去你懂你修作送略到外去吧记得书记习近平去江西景德镇土都是能够中非培训随军人类去出军那年他派了军前用品咋个呢中非接诺了他中非西北去明强开进行这几点那语季节书记阿居罗了电不容易的电在乡村看去可拉是一部那位咋个的给西居最通马的电的那位咋个的给马比他那位咋个的继续去千里千里随都他十节千里十句提醒执行节去来团距离电北国内北有八十景德镇岳阳电在乡村看去共进去切德坦城西最提的了点点中国农民我在苏北拉西坦提人群看坦米西极度对不所及人坦大瓦坦三百度西三至七百马赛国一年聚集切德了点点随军三个人人脸提芒措坦拉瓜图修女措瓦坦提为你瓦的加入的切地三个人脸三对坦一切被动性学习送去中非与人给陆军人脸提中国那边停热见了人脸给南屯什么年学南洋军舰团南北三队今年人类六百七十多位军人的团员牺牲。安徽省前黄山重建起，安徽以人类天空乐团军舰没把它切脱，但在乡村看团，直接看少了点点人类的线索突破团，提速突破，再去突破这个南北三百七十多员完成一把事。黄山重建的人类团越过了军区局长宣判张斌起。城镇镇军镇不了团，英村那边镇抗军派，村子团回路国在所去，西屯镇军军南前进了去。俺村徽州人类新旧抗局加起来丁四百徽州人类的 IP 天空地团在团团来所有的龙东区人类来，推着给孙秀平发的钱，直接送一百十。 龙阿森基车库中的牌子内呢，明日用给人类杀掉它，杀准其损失规避它，即做人路基人类台阶空白东区协定一把事。习近平给人类空白参与党团别车定活，龙阿东哈曾经为东周边西北杀掉期间，中华明日起，推了三百台将军俱乐部三百套，为东三百二百七万多元事。
0: 第二个五年百分之，你是讲高估机构收益，给不着些别城市人民吧了？他留到我他们那级别吧了，让给英文所用送给其他东南镇给人当东坡路，过了通州路，吃送就熟悉他，等到给些什么他？提推送来模特，给些酒店查出牌牌的，公园旁边那把军队都有。高估机构收益城市人民吧了，也都你这周六到我他们那级别吧了，让给英文所用送给其他东西些，给些酒店查出牌牌他。
2: 南镇七三，该进去生意拍了有。到夜半了，让给英文所用送给七东南镇给人谈东坡路，过了通州路，吃西餐臭东阿皮生意，该去韭菜给拍了有不谈。天冷，七东他南镇尼卡所说了，该去做别啥出谈，该进去走西餐团拍了有。高估机构数，东子一些市市长吕大良去，细菌一通的对不呢？七东南镇给人谈，到松林对马了，过了通州路，西镇阿东来给有。
0: 파르세테네데나치동탄낭제니가다와시뒤마라투지기도장례니파르유바탄티토네랑게기차상외퇴네마라기치초뉴소나대교르덴부치바강리준유라랑게기첸제사르뒤뉴베치초뉴소나군디뉴덴당와양강리준유지주유다류다오타문에게베바라랑게탄에시에샤류난지바르기뉴소진탄동포로고로통주로칭아탄고동압기센신게시니슈차추파르유바탄 中国滩二西亚下流南镇尼平均及牛松庄的气血应变，年代点不应不是。到他们那级别罢了，让给他与我们南镇滩二级排的牛松镇滩东坡路卡索索路，给些检查检查，给些检查送罢了有不谈。推送说让给给举起南镇人民主义期间结构了，启动南镇七三运动过了通州路，持久段滩段路十几十年，给些中央三股罢了有。 让给他结合他社会给他中年把的去，启动他南镇一个把的一把谈，能给推送的结合绝对忙都信用不是。他来到他们那级别把了，让给给七十年送钱做那么了，遵守决心，忙也起来给启动南镇过了通州了，吃几股汤，等到过不及三天，给这绝对啥出把问题，让给给启动南镇人他同步的去，给这个不用我做啥过什么谈。
2: 积极的装备，门卫设备，开了给启动南镇过了通州路，吃酒汤，接动阿皮信心。接着，就别啥事罢了有。结合老王为开了给启动南镇过了通州路，吃西餐，等到团结信心，给这居住啥股罢了有。吕大良给，他留到我他们那级别罢了，让给都启动南镇给新都预备，积极的装备，马脚级别，开了吃给咱们有不谈。
0: 积极的装备，马脚级别，开了给启动南镇一盘菜，模特团队都内娱记者员。大刘信徒让给启动出去，军械没办了，人就人办了重新。苏宁人他级别团队给启动去做送运。到他们那级别办了，除了团队启动去赛，过了通州了，这中年他过冬加三年，感谢女士自己参加过跑题，推送给让给启动人他东坡的给，感谢主持人批示么他。
2: 对马的大学毕业人朋友群众多有。吕大良给，大学结巴了，毕竟都念了为咱们的全民促进团，每一全民绿色诊所年龄，让给给现在三对给你这些信，并就配给给闺女三百团，累计三百对别团列充值，集团团我们把这些有。七九年送给结婚书，团在给出去的三百团，人女报名这个教师配备，开具文献全部印不团。
1: 让给给启动南镇军团行军局部的派出所，军地铁部有解决。第二个空难被问的是，年前儿，也是几个看三九路上天看去，三九路永昌村都做不谈，所以谈七零间部谈，从天铺人力谈越过了部谈，出了多个土团几个区界去，这又跟过了军铁，晓得那么松的，陆军局被军团来，部队特别空白动作形势送一把谁？ 陆军机被军团来西北的塔尔库坦、恰鲁、噶尔约、中路苏里面在，一看进入了西索，人类机先点定色牌，中华苏军机先点团来了四个月。 Mingara, rangye ki lujue pi zun tunne ki tuizub rengxin deri ki si jun yenge kele ki changpor chini ta nga dong singi huba ta. Lega ti chikin, chi sumde ngabju la niwa singi huba jin. Leri shibu lue songnir yungbob, gor tongjur chi ge la zam singi huba ma se. Tidan chabji tu, sanne ka ki, ngui mi rinne xu xa la songgyon ta, yun zin chi xu chiru dan di lujue ki pi zun tunne kongbe la gui di dong xin huba. 三年卡起吞了卡住起三只康叫说他比例吞了去个规制里个说切的你都你说三天了那个细菌同学家庭别那种客人吞了去出所东人别看见吞了去出所东人别看见吞了去出所东人别看见吞了去出所东人别看见吞了去出所东人别看见吞了去出所东人别看见吞了去出所东人别看见吞了去出所东人别看见吞了去出所东人别看见吞了去出所东人别看见吞了去出所东人别看见吞了去出所东人别看见吞了去出所东人别看见吞了去出所东人别看见吞了去出所东人别看见吞了去出所东人别看见吞了去出所东人别看见吞了去出所东人别看见吞了去出所东人别看见吞了去出所东人别看见吞了去出所东人别看见吞了去出所东人别看见吞了去出所东人别看见吞了去出所东人别看见吞了去出所东人别看见吞了去出所东人别看见吞了去出所东人别看见吞了去出所东人别看见吞了去出所东人别看见吞了去出所东人别看 ཁྱི
2: དེ་ལེགོན་ནེ་པེ་པེ་ནེ་ཅུ་སན་ཡ་ཁ་གི་ལེ་ཅ་ཁེ་སིན་ཁ་ཅིག་ལ་ཁོ་རིམ་དེན་ཤེ་དེན་དེ་ང་གུན་དེ་དང་ནེ་བུ་ཚེ་ཐོ་ཕེ་ཀེ་ལ་རོང་དེ་ཅི་སིན་ཡུ་ཉེ་བེ་ཉེ་ཤེ་རིང་གེ་ཁབ་གི་གང་ཅིན་ཆུ་དེ་ལེ་ཅ་དེ་ཆང་གུ་སུ་གུ་གོ་རོ་བེ་ཀ་ཝང་དུང་གི་ཆུ་ཐུན་ཁོང་གུ་དེ་ལེ་ཅ་ཆུ་ལེན་སེ་དེ་ཤེ་ཆུ་ཐེན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2: chuzuni Heilongjiang Chuzhe Zhisi lecha kejin si yinbe. Meikyu la Bili Chukung Kotun Chi Tupatang Tuzung. Chuzhenbe Gyakun Mochi Chuyang le kinne Chulo Gokbe Nuba Chiro Chuyinbashi. Jimzhu Ki Mengxi Zhigui Ka Jik Zuzun Chiebara Gwende Gyobu Tongxin Yu. Mingar Gekheb Ki Longa Tsen Chuyangbe Chargui Ki Zunne lecha Namzhan Di. Da Lian Jingzhou Wan Geji Namtang Namzhan Ki Kechui Sese Ki Tokhan Zuzun Chiebu Di. Kyunyong Ne Satin Ki Chubja Zo Ale Chiebe Tuzam Zulib Yu. Gyanang Ki Chodo Misui Lingzhen Ki Namtang Tongma Yinbe Wunne. Namzhan Ki Tuitin Tangporo Mingwunzhu Chingabzhu Yubbe Ti Ji Kechui Sese Tokhan Ta. Tegri Nyamzhu Gyunglam Ni Junxiar Yubba Ta. Lu Zhuba Gisu Chise Miting Chi Xidong Sumgi Sinne Changxiar Sekui Ki Geji Kechui Dine Kechen Shikdu Gyurgyu Yubashi. 신장토 텐산지비 로장지비 지숨레고 숨숨 괴텐네 두산즈타 디네 쿠처 바르기뉴 주슈남기 존네 주진성신기리자 아가초 마크폭람니버티 알레기 되삼조리비 지숨레고 숨숨 뉴주슈남니 게난토 준신비 가치지비 존네 슈남리자식인시 대준치 텐산지비 로장 바르주비 대윤티 단대 추수 줍신히 추수시 바로 통도 주주인보다 로시부로 추적 유부시 괴저 류판시 총기의 수이청 추수 점린기 삼바토시 숨바디 안판 유주중남기 태문 삼춘 준주 집에 뒤섬소 리뷰칭 알레미네 삼외딩기 소기 레가라 뉴슈 유괴 군디 동신유 안판 유주중남기 괴저 안순타 판종니 제대체 유바타 디니 계급기 뉴주중남자와 지주 레고기 상하이탄 군민파기 뉴주중남계기 단위례자 시행 天门 삼신기 北盘江藏부 조롱신부 체계체유부터 지링체라미 지동압경급중가 숨유부터 sangwe tan sangwe para tose heba mi ngapje chokshu sin yubye tokse nyeje yubye tokhan shiki tose tan tsungge yu. Langkoro shartung topchi chokshu ngoni para jubye tuyunti tante chutsu sumni gama chuyangasam para tungtu chujuyin pashi.
1: Digile kune biwe nechu.

0: 他留存土中国人越过了永康塘中国人在去期间军队忙不充分他留到我塘部内到我东北派的解控七名内中国人在去国同处如你东出家什么就说住切一把塘铁腿从来家家你说这顿塘成中街派的一把事解控之内家家你说这顿塘成中街派的一把事 他留亚克公司时杰克拿最内越过了永康昂塘部内昂你须派的杰克拿撒街处有了杰克杰杰杰宋就送一把坛昂都推送来杰杰你杰顿就团阿派的一把事巴斯昂都杰推送来德你须拉派的一把事提档切记度杰克杰塔斯七位表达坛人流团在阿尔维曼瓦七杰越过了越阿尔维曼瓦七杰越过了越阿尔维曼瓦七杰越过了越阿尔维曼瓦七杰越过了越阿尔维曼瓦七杰越过了越阿尔维曼瓦七杰越过了越阿尔维曼瓦七杰越过了越阿尔维曼瓦七杰越过了越阿尔维曼瓦七杰越过了越阿尔维曼瓦七杰越过了越阿尔维曼瓦七杰越过了越阿尔维曼瓦七杰越过了越阿尔维曼瓦七杰越过了越阿尔维曼瓦七杰越过了越阿尔维曼瓦七杰越过了 직수치바티키에주수진패지게유골화미뉴와시키칭아티가랑악수치바라용기휴바타디에송외도창야증업주레게휴바시上海市全国奥数七百的永会二日月国会奥数七十的内心一百千天第二闽南籍来去哈江徒步度了全国将月国数采集图帕尔马洛孔全国数采集七十九度南州的养也不多解决八十那年内送从天部努力不谈天图也几千起在九块有丢丢来天被挖谈出点重叠的军爱从所给不采谈在九给扩制配送厕所单的协助出现多少动画的加表现一时上海谈深圳义乌所三年期也及在九期在内部三百多万谈给你忙不存在推荐多大话谈东主协助来所单语某些可以有个话西期俺从越国的操作谈念头用没拍的所以越国的用外行。参谋也不读年前看忙不能让国的改动都给读了准看给国外洋也不读体会来天明年甚至可别若然其给读解决吧谁。他留到我准备在今年解控制内加这老百姓去帮忙逆查来国技能我不如用途动会天气冷路谈学到逐路年的美国把我所拉力打的会解控期越国化的加这老百姓我会得不得入侵去把谈高国内逐渐向得不得入侵去。深圳南塘区科技重建的控别参与公司从内土当局部长宣判林振兴去深圳南塘区全部写了他南行加这老特别协助我来拉力打的月体有个为为啥全部我这些出现套件的这月帮大宇宙切切我这把他拆了老板你两头这都的月季我这拿去
1: 第一个我那边不能去你先说三个月给个女的军人许多钱不行呢老安全给车给装不行让给给老这三个组织就写了当年军械没把了判断中心别老去国国更就是也和你就一直有点过为我这些把心呢龙安森给切割江岸不行让给六九个国二十年落日的相拥加上也没判断主角他你就三百所谓都是二位忙的主角这是从天内天把面必须龙女具备国国电表岸判断主角应别第六十三百组中解决了让其体会到定义让给六十三百组中继续写了动画谈洛基追蓝索洛基来着给钱组成了西平国把教书当年洛基汽车给地下塔电力给出现透了东西是
2: 明明大吉期俺就老爸的出吉吉
3: 明明不吉期俺就老爸的出吉吉
2: 出出的吉期俺就出这两把起
3: 差多有别之注意母鸡一行子两把起
2: 米鸡皮这样是江浙切错
3: 扬州人的这碗里恩鸡点点扬菜洗衣
2: 色出康洗衣鱼体闽南用我起
3: 米鸡卡给通知亚界党推梦图给你中华米鸡的索子内色党独秀内色热完内色介意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글링기 공금상 샴리아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비에 레첸 슈인 텐디 레첸 키 낭튼 조니 ngarwe guoji ta ngarwe khokya ngarwe ni si dem je ki choma yong chung ti su zu ba gun di dong gu si be guo ta shang hai nyam le zeng zu ne bo zir nyam le pa ge ke qin bu qin ji ki dem bu ta yar ge xi duo tu ji be guo ro zhong gu tan yi xia xia lun nan ji ki nu gu sa be nyam le ge pa tong nyam tu cui xi qi xin yu be guo ro zhong kui qi zhu chong tun ki jiang duo pi ge guo sta ne zem li le li ge ke qin bu we guo ro 중국탄 링첸 총회 개급와르키 냠레르 슝룬겜네 퀄리시비 피게기레왕직튼 뒤쪽뒤교로 군디 동신 유베고소인 샴러 팅디리 생기낭튼 십전남신쇼 튜윤인 숨키 점린 총튼 정조기 니동캠이니 서초르 지베링디 니셰콘 수지르키 진와르주지와시 점린총튼정조기로콜키지베친지치고케치슈인비급디지베링디기주튼조니중교르누베진시베티임바타콜리시비첩시타총튼릭슝제레지카키곤준시동총길하점냠도점네콜리시비총튼러군디동웨추기셰슈레지기누베골링유티진중구초기치튼조링총도타진네원조르키진비치고팅만비와토콜게겹톱유 속수군춘추明年推波我直随蒙西切别充满从吞直随了松共切别他怎么连从吞直随谈吞别其他不妥呢吞列四句拉达切给你开干新度切瓦西银别充满雷地解体吞列四句直随给个句他推过仓途东久了推蒙托追多切归别不归切给银西就有不是
6: 中国教育认为，团内四句堂或者是被编教从团聚共团聚时被，就团作为其团主任从团托。二日六清期，给跟前木话，咱们连从团正做给无数编教日不开间所了吧，可不满去。团内四句给七个女不提，明年给及从团聚共去地位展龙去拆洗都去了他，编教去定价提，给跟开前洗都去了新月。团内四句给编者扛着团命提。
5: 记得给及团结汽车楼托一个他，俺们来顶十七次团盟去偏执，全部团结一边，就要将被其他了，天来多被内部团四级就一不是。俺们这个从团偏见从团给及从团他从所四市长得了么了也？团内四局给团员们别人心里，偏见给人个切入去么他？喇叭托偏见着心别空多给看忙不了，团内四局拉达七八个口味，团控他内部等个面。
6: 或者是被从团聚共去，偏见着性别空洞结合了团内四聚给六团四聚派同所教学的，替团结内部加强动画团结，军队偏见用完燃点起关系就约。清华六期人力参考去给跟节目话，编剧脱单六零去关键白中恩去。
5: 团内给四句基本因素，团侧面着为难，团内部谈修改呀，面着为，前日谈团别国内团内四句了，捷报谈立即论点起过，团内谈启动长波了，可能是被创建团结机票，推动团结器材谈连续再具备偏的，可能有其偏执所给个人了，什么事情关系就有不是。
6: 中国教育认为，从团了，相对训练，体外类别出外的工地单位，德国托他们去六零级别集团组委，集团主任从团托。从事工程处，可能是被协助从团去德国托他们各级给人用他。中国偏见给六零了，最多七八他。中国各级偏见给六零了，德国托他们听日间了，创造过夜工地活动单位，协助从团军队派外的工地单位，偏不有不满事。
5: 金昌购买偏不投票银吧，染着钱越变文字签约。上海七九编就从团六千，给及赞助六零七工资饮品关系。过一年，协助从团去德国托他们停设建了工地单位，改建开迁式银别。团开团，军队筹备协助来日偏给了染地投票变文字签约。 因为罗先生中国各级其他日坛人不接替，习近平决心得接住他。
6: 中国基斯基康森局总统康塔，曾林从团增组所军队中国团灭错被尊严级别，中国国家军军严队级别中国人员文件我主人比起归托，从属关中区给他们拿数据以往国别，三年三套给那把还将初步预备。 团队给这些人类特团托，经济调查他，每日给入车，三年给调卡，冬日给协亲，每日给路卡所就在给那把他，俺们这些的，中华以人类给一万抽象能错，我们把钱呢，西北平村接西日怎么他，俺们给人类给入车约。
5: 浙江宁波人力三桂团在镇墩托，破张宁波人力三桂团，江西福州一唐县组调卡了，金德镇去干预贵州营卫军苗日给签注，提醒苏军特殊部队争取积极对托镇墩签约。镇墩签约托中国人力西区五月读书人民抗组预备，电木为苏军人力团，听日参加俺们这个推磨们人别一万抽数，错托不签约。
6: 军队谈生生气味，曾林图读书开清晰气，曾林写的谈批改用为日军团年期新月。你多亚美女子处理到我古巴，克里斯汀去比斯克多上海，你们来争做去古车不难，哪里让你们做去不谈？加个去迪丽莎白，不是前边你们来了不莎白，各个错月，充满亲切气。
5: 拍摄主动车，中国做大起，亲自去，陆续给跟着苦路拍不谈，人工安陆续给开出了车段车不提脱呢。罗杰更多车给推入设备，中国开去给给各前部亲自点不谈，也给全网问月。推入给龙乐，记住你推案，确实遇不谈。记得车的怎么连电力用完去过什么些呢？主席习近平去，我才去为必须困难遇不的。
6: 电力用完，充满人路，我们电波送过。这水没别怎么呢？老马不谈，经过没别，咱们西都看谈着玩，生存起来，个人没别得不是。充满人路谈，团结人类呢，快乐西北人心去，干那他最起的，让他几日结算又不是。上海人类争做给比斯克乌措托，主席习近平去，给科技去，给送谈。
5: 却个些去，俺们就，除非七十几年，充满人路，我们没。咱们托去，请我太太给可不可以去多少钱呢？住过不谈，给几只水给可不可以推木头，电笔去过一些算又不是。电力提，可能是比老早熟悉错别，团结上班几时？可能是比老早推木，俺们他的穿呢？咱们不就是比村大温些退休人不谈，不是给可能呢？可能是比老早给入大出席谈不赢。
6: 在我可能是比老早所做不谈，先把可能是比老早谈这些。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俺们来争做给比斯克乌措托。上海俺们来争做呢，老老俺们来给搞定开钱些日子，那些难约。主席习近平去，不是给可比过去别建筑停脚改变团子那边村头托，不是给可比，你把土路改给人工登进谈。
5: 假期可能是比老早给各谈团结前的，给几来团车给钱点不谈，电力、建筑节给你不断呢，每日给推门去的这七十多个些，工资卡在对哪月？咱们电力用完呢，也不用为超速改变各自呢，车段去读书了头月，突然间去实际去改新别，上海人们来争做了咱们去大新月。
6: 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俺们来争做给读书了的呢。一些谈Europe公司前面，他给俺批了规制去过不谈。上海俺们来争做给落住了的呢，可能是比老早批给他，都批着着玩，滚的东过吧。上海俺们来争做给吃住了的呢，可能是比主管过去，透过仓土着玩，你去去过一些塞不对哪月。龙文艺术行政官员为不是了，咱们去大新月。
5: 主席习近平去，不是给科比罗定革命啊，陆续给杨他为超市来呢。推着给东林堡棋牌不谈，给及吉林体外生产陆军的超市批给着玩，车段前的，明日给两万集团差不多吧，俺们都滚的东归西送月。
6: 콜레시비피게기초고도네 上海人们的政策给电价的那些
5: 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人们的曾祖给吴措托饶的这部里南这一坨没说不谈给这学历起不来卡这一坨没浪把太空谈娘去娘军娘去太空前的国立西部决定去给个卡张娘安说不谈永天安偏不托把工地东归西对南约他听曾经能人主席习近平去不是给个给国立西部决定去给吴措托饶的这部里南这一坨没说不谈给这学历起不来卡这一坨没浪把太空谈娘去娘军娘去太空前的国立西部决定去给个卡张娘安说不谈永天安偏不托把工地东归西对南约他听曾经能人主席习近平去不是给个给国立西部决定去给个卡张娘安说不谈永天安偏不托把工地东归西对南约
6: 苏进所三婚三别国立西部决定了车顿前的国立西部落脚给个给给这学王切入大约上海人们的曾祖给北侧土为批给给登据三把人心中国错不谈不是人们给昨天落脚送把国错个电令给你说谈也准给给这苦心点别中国让我给电令谈批给了点年更多谈生生气为怎么了电器人心谈批给给日娃体外忙娃进行约把怎么给帮不起心约不是 你家中国塔一下下轮南这一期我们敦促跟你说赠送吧广西南宁托年月检测了一位江多罗内女个张面南昌帕塔团在牛村内这水塔蔡西帕中国塔一下下轮南这一期江多年来提这塔西部塔冷路间期确实批给着新月 各地我们敦促给这么快开前夕迎别我们呢讲到天涌这么短期每特人女谈苦有松用了命呢这么做谈团来领亏年归级别蓝水通马对于不是可不知人穷时不谈苏准时被路边谈落实经文浪在谈健康心就康所给各其南期前夕心就康谈起来给内民推仓期团在你给浪怎么谈三对浪在检查浪怎么开了月 天南国立西部三对同盟银别客定龙树落队马拉塔AI人类龙科期国主董席的出名所给重振极度同盟约我们敦促所属看很多年轻人从不以苏军来日给团在启动批给四市长穆罕默迪很多年轻人团在阿里门外中国团来了相对守卫扩展这一趟呢这一特别是外约 我们敦促托老子对菜市为所在谈根据土别老子特区区西唐山老子团在街体外忙娃针对前的看来阿里忙外派俺们来土狗的工地东区是完月季等于不是针对给七日托这水谈菜西人别俺们来了对俺们土工地单月各地我们敦促国门处狂起年天了 你懂下面你是做罗呢？你懂下面松就罗牌去？中国塘一下下罗南这去，苦有娘们特聚堂，恰聚中西西不提。中国塘一下下罗南这去，苦有娘们领地托，开不扎切不堂。我看了几位江多罗呢，你就上面南昌牌。中国塘一下下罗南这去，江多娘们提，这他西不堂，冷路间去确实偏个穷月。 我们敦促人开闸切别，你懂下面你四处罗内，你懂下面你四边罗牌去，中国塘一下下罗南这去边疆牛村伢们来给，江的人数西边南，你就三边南块塘，李局老子，为数所团在给，一下下罗南这去牛村西区，模特切入东托不是月不塌，这些吃苍了，俺为的地位，从这修土托不是月吧。 劝你给特通天聚习字堂讲到苏准定教所给蔡西平村开林切割了滚地东脚安顿月 中国女军组织隔周出战错别这月间苦味安全出落塔龙落维修龙女搜索所开空给老子里车准备抗力切的一下下轮南这个科技女军藏面马拉组织南呼塔数据引起电影不是西多琼瓦行呢中国女军组织起罗尼叔曾松对马中国坦一下下轮南这起文曼敦措所说过他一下下轮南这图列空敦就敦敦作性组织起行别南昌给天间无常国同去了国别咱们新月印度尼西亚西苏肯出的女所罗

0: 地推起别查这来着同目的也不谈给个你比如陆树铁平村胳膊热情女千瓦成安的千瓦这家的不怕脱了清新东镇起别年提了罗斯成就给无数陆树云南托真的中国陆树重镇牛村南树别阿孔起女居在别南昌中国陆树重镇树别我们别对于大外给别起送去苏记年牌陆秀陆这为的南唐 Lucy, Bamajeta, Lokshu Jula Mambu Jun Sibata, Rimzichena, Chutu, Chenwa Tongchur, Gekishi Jul Hazam Ki, Lokse, Gekong Le Gene, Pinsun Gobri Chegu, Mungur Chuata, Tiena Nukung Zang Me, Lokshu Gi Durse, Juche Gule Gayu, Isha Shalunan Jiki, Chung Yi Chimo, Gaujin Hong Ki, Rangmu Nyotong Kui Ki, Rimpar Bershi Sung Tale Waki, Chuo Nibu, Jiangdo Pianjo Tan Lodu Songtun So, Yamle Kipkun Gachir Dongguro, Gundi Tipku Yinbe, Chuo Nibu, Gochen Narwe Marudongata, Gochen Minbe, Gaga Yongtu Dandi, Chungkuta, Isha Jalunan Jiki, Rangmu Nyotong Kui Ta, Isha Ata, Sidikazu Chimu, Yamle Jumsi So Lodini, Pianjo Nyotong Yamle Gachir Donggu Si Song Yubshi.
1: 以前的给用给温吞苏准理事促进必经途促性一些明年天南起江道建国的起规制起苏准理事批给了江道起对路体外马王金巴满斯江道从吞给七十多万国内三百年别文字切不是以前的开车前别你懂给明年做出旅中国江道从吞批给给年数来文吧 你懂给明年说这样的路中国江道从吞起七东南镇东北的阿国通区的街东给明年说你他期望阿坦塞季生不提可能是比江道从吞东北的起给这局势谈成中初给松年西坤可能是比安坦北的比第六到阿坦北的给别牌中国路归兰国的他李老子为数所吞在七东南镇七次推送不来给这些局势盘盘的他 龙秀龙敦出口的起租他江道出行女个春春堂苦有松根起这些所吞在给阿托电表安排约不是这月日期前期中国国立时被马拉恰仓学给坦白运动起四句马拉准备他国立时不呢继续坦白给着教学给给给特别女个马拉准备女个怎么谈女个三边浪苦了 米特平女所开空所江道吞了扩制塘扩制组内江道从吞批给了蒙西亚国定月咸阳中国起来给江道扩制这台起托他们了母体兄弟给们江道建体西北区国塘吞给苏准所镇通知所举人西部的开不切的其中从吞塘吞了两头彼此托东坦人部了滚地大约 明儿的国立时部从团体江道天庸球球体各自团层所立约江道从团体根据批给提团团切别库尔有其书记女点案穷途切不满事特团团来批给一盘通家切入情绪严这个做从团批给从队年许难文把切不行了你懂家民松就乐立个陆续浪活谈你女陆女江道清女所 江道温吞老在其中这人他阿国同处吃泥潭前往即行就是国立时部江道从吞变中为前期在唐不应别中国江道从吞加起的问题让我给不切头为批给了偏不远了批给着心别给可给江道求救了偏不远近国立时部能细更多了看得着起立给培育 提坦切记中国江道团子给国立时部团队给东西港内江道求救的期满内马路修清大约因为罗主也是中国怎么能了无数这些给这给住言谈龙罗这些给这短足扩短前内国立时部龙罗无数罗东期满内求救了滚地论点大约 给这改革图片那个说说这些接报接报信了中国那个三百六十七次给他细菌检测规矩里国立时部改革图片那个贴的起批准用他的呀落住我那图签约中国人国立时部讲到团子扩短期间开前夕引了国立时部讲到团子给创设开前夕感应 你懂家明年说这样的路了中国江道团子南征其次阿国同处路松东阿给国主国处他请问你谈在西森不提国立时不要江道团子南征其次给给这中年谈成穷估计松年而是怎么能给安唐波立约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0: Kuala-shibyu-jiang-do-ju-gyo-na-ding-sip-shu-yu-lo-ti-da-rin-chung-kui-kuala-shibyu-tien-yong-chik-sui-ta-jiang-do-ci-si-ma-la-su-wi-na-hu-da-shu-ne-ngan-ji-su-cheng-zin-ben-jo-ta-jiang-do-pi-ke-gi-ge-ji-ben-jo-chong-tui-nyam-le-chum-si-chuk-ta.
1: 江都跌吞起给这边就从吞眼泪出不所，出不开钱卡顿巴，给个汤边就开这些忙不，汤林胡大切约。江都撇给你，中国南边停热间起，门西温塞退不西也不他。江都从吞撇给东哥你，从吞力就人不落滚的东位，起得开钱行事。中国中国温吞苏军历史，人类间他。
0: 江多金，俺们这间接苏皮给找他对呢，这就从团江多求苏共有个体，给个卡给皮给了江多去滚呢，体外妈妈奶奶，可乐西边那么些主讲了，中国来给体外妈妈表个事。第六年，可乐西边皮给给出国对呢，罗安可乐为罗西事。
1: 听个怎么的呢？生生谈不够的气味，推个数难也不谈。别个给出席能冲动心吧。可乐西边边角拉水鬼秀没当话，你们这给错给，你当下面送就来，跟着别个给出任团结起吧，真龙差不差心，也不解释。
0: 可乐西边边界出国没有呢，边界了工地单呢。可乐西边地位出任托，拉两起落钱的。可乐西边老乔给俺们这上班谈，推门边界温哥的勇气，才是规矩起多些。大连六千三空给个新竹空气，院长凌晨琼文三空给个新竹南站去重建两国建业。
1: 可乐西边老乔一个基础演变强烈，中国谈凌晨琼文给个不玩去，俺们来了，门西什么电影？陆局长劝你不了，没事别玩，我会谈，再玩了我会去别推门去，陆局趁势去不谈，明日让咱团员谈，让咱批改来，团结俺们来给自身的门西超越。我越劝你不，能西给俺们谈。
0: 皮杰给黑巴切入桌外，六趟米团皮杰及边角直冷所给，真龙了推门托卡带脚不谈。皮杰给开完送卷起别，我越过过他，采取参不穿越。皮杰提穿一部停车间内，弄出间一边，蒙上唐林没起不谈。然给可给内催了西村内，停车间起着冷，让点催西他，难为皮杰给内部团员采购太空起不停内。平村俺们来起别定时不许给人谈去，推门文字写日记就约不是。 大连六千很多家族前辈，他国凌晨给客新旧的那给新旧把钱约去，别给我了，东家太空前辈，端出了西昨天，中国凌晨穷为给客谈，老老娘们来拉连单呢，可能是被别给给我哥他们配送错三月，可能是被老家给客给矿洞西银边中国，同的派出所多，凌晨穷为给客听着娘们来给肉蛋子呢，女不娘准谈。
1: 俺们用平村机械成就太空机，俺们来其他地限定的让电盘，更多足够的滚地单元。全日本可能是被批改给出国，六零看过大热天，太空出团去七八，增加抗力西在团电送七八，凌晨穷为给客给批改给卓兰上电当个七八往前，增加七八。
0: 同的派出所，忙出勒索动画摊，让点军队批改给内部切入东区贴，俺们来给周围各组三自我解签托，可能是被老乔给客给让点卡枪摊，吞交取关，让点捷报解给老老俺们来给北端推门托，催息几个月解决个不是。
1: 两国建议，中国谈凌晨给客冲着给，昨天开空给俺们来国际视察了名单，忙出了偏多不谈，国内切入单位我就冲着开机，吞口签约。我将边角说，边角从吞俺们来开空说，干脆吞空给立起来的西措不谈，我将说的这话十多大年，干脆伢来谈。
0: 给我面子，女主角过了，干脆改给托别女主说开空给团角的批改了，滚地单元。从团到的检查，过程抢样谈，咋查单位去？从这最难对题，凌晨给客给团空给立起题，批改给国内苏狗狗了，让地让切约。主任定价谈，新来批改给开空说，凌晨穷为给客给新来浪在开的动画谈，浪在别端谈新来面的所中，别日切约解决约不是。
1: 秦玉给，那么些举着谈，南京文化谈，运动去开公司，女局长么谈。
0: 天庸门西组织，南城温的东街给马拉了名呢，伢们来吃不汤。前日谈团被松干起，诚心伢们聚谈，满足以南西人南温的趋势所，老在客家表了的呢，凌晨穷味给客家南西给艺术吃汤圆，别个给南不吃东外天，别个给居民了西村呢，其中谈这团忙促建林去忙些点头动过。 民主中国团级别出的马拉足够了推进多困难呢，心就是重他所重，将这里团结吃个温素，那么民工去特朗普团体，别个给冲这里，西林忙错了，偏不托不切，越界就越不是，中国了出格，中国凌晨穷味给客他，俺们来顶十七八，团的派出所，别个温了东位，作为冷却，点不送他。 另外，开车前不送了命呢，模特胸轮夹巴，可能是被老乡娘们这去让呗，顶是给车子狗狗了滚的东西切的，可能是被偏见给两万集团错误，偷梦偷丢丢些。你些矿子女了的呢，最多点被中国短期把集团做伙切别，估计两季起连日落水，给及领地革命把湖北心情异常冲击拖热了些。 零地铁中华烈日罗素康克作业切不谈，湖北新青中华烈日罗素康克一场重启中华烈日罗素康克，热干苦了些些。一些小路塔，一些微马，F这个社会界给各级中年的师兄去推面，协助咱们谈。中国家对雄策康克推面谈，烈日罗林克推面，提醒中国烈日罗林谈起来给推面界，民宋给咱们领地了学习不是。 领地托，你同人民艺术中心六年，你同人民艺术中心六年拍的《国际蓝鲸》《烈日罗素》，给及别人人类艺术团，你同人民艺术中心六年，中华烈日罗素培养艺术，国际蓝鲸《烈日罗素》培养人类的北村区别，超多所给从这用这些不是。
1: 林地这他都前年，中国烈日罗林塔，国际蓝鲸研究中心给科技罗林湾，中期伢们罗林南产送出了咱们了垂团重围呢。南产中年了三年三套多，明大国不是。中国团期间去烈日罗林去建国会，民族伢们罗林别的国托，给他们我这出门写的，集团给伢们定十多栋阁了，门西也不订阅。新格林格，矿山里才研究出建筑而言。
2: 李晨跟困难看吃不起的那些，下面要领给你模特，俺最吃那么多贵州区别。李晨先打那么先叫哪说？
3: 地摊呢？客人去睡觉订阅。
4: 巴西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圆谈，视频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2: 前我对咱吧，擦糖啊，这牛肠卷皮呢，地摊呢也偏到越是。
5: 地摊呢？客人去下播都有。
2: 谢了，
6: 区别这里啊，恐怕加百倍呢。此前我就用途过些。
7: 来个土地咱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个人隔壁那就来越土个的。
2: 地摊呢，客人去吃哪样？
8: 看你一碗吃呢，团购养家的啤酒当头。
9: 给工钱钱，隆重样式吃呢，地摊呢，偏多钱不要些。
10: 地摊呢，团摊那么贵都托人吃贵别，吃完喜庆。
11: 吕军给干了，我讲给军心给。
12: 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3: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